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左霞。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是多云有时阴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是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明天江北是晴天转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再来关注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和夜里合肥地区是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0度。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从高德地图上我们看到，目前有一条路段呢是处于严重拥堵，那就是在郎溪路高架，从郎溪路快速路到南二环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处于早高峰时段，多条路段都处于拥堵的状态，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在行车的路上如果遇到拥堵，要保持合理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这里是正在直播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关注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优化全民参保结构，让医保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秋季花粉过敏高发，科学防护有妙招，稍后是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成果，让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桩桩件件都与老百姓的看病就医息息相关，未来五年这些举措将如何落到实处，一起来了解。
2: 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53种，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灵活就业、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政策更加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区开通各站跨省共计功能。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生育保险方面，目前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
4: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合理提高产前检查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以参照门诊慢特病的待遇支付，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2: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及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4: 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顾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
2: 在医药方面，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 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2: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新闻朋友圈继续来关注。日前，北京印发了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智能体又称人工智能代理，是一种模仿人类智能行为的智能化体系，可以在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那么目前他们能做些什么，都应用在哪些场景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7: 这里是北

0: 分钟内，且其起草的报告综合准确率达到近90%。
1: 自动生成报告之后，我们会再次复核，把它一些没有发现的，或者说它描述有些问题的，我们再进行修改，提高非常大的这个效率。
0: 智能体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形态，不同于传统你问我答式人工智能，它可以完成从感知决策到执行的完整任务闭环，不仅搭载大脑，更拥有行动能力。智能体在形式上可以是软件、硬件，或者是一个系统。这种边工作边调整边进化的灵活特性，让智能体在更多场景有了应用的可能。
2: 手机的生产呢，会涉及到非常多精细的工艺。在我的右侧呢，就是其中一个环节，电池盖组装，其上有一个摄像头，不停地在进行闪光。那背后呢，正是智能体在进行拍照、识别和定位的工作。那在我的另一侧呢，就是摄像头实时记录下来的画面。智能体呢，会根据它自己收集到的图像，不断地去调整，反复地去搜寻最佳的位置。
3: 加上电池盖呢，它是需要我们将电池盖和中框的双边间隙控制在0.05毫米以内，就不到一个头发丝。以往我们是通过工程师的一个经验去做视觉的一个参数的调整，那整个时间在4个小时。那通过整个智能体的导入以后，它会自动的去给我们推荐参数，整个时间缩短至了2分钟。目前全流程有260个工站。其中40%的装备已经导入了智能体。
4: 当下在北京，智能体已经逐渐嵌入科研、产业、民生等多个领域的多个环节。它的快速发展还催生出以一人公司为代表的创新创业新模式等经济新业态。
0: 在位于北京海淀的上地人工智能 OPC 创新街区，记者见到了正在测试自研产品的创业者。据介绍，他于今年6月以一人公司入驻街区。
5: 在公司成立初期，还有平时开发过程中呢，包括这些各种的文档处理以及是专业的研发，其实你都可以靠智能体来给你提供很大的帮助。
0: 特别的是，依托智能体开展创业的董鹏，其创业产品也是智能体，具体为一款适配多品类产品生产、可快速调整产线的工业智能体。据介绍，截至目前，上地人工智能 OPC 创新街区已汇聚近100个智能体相关创业项目，涵盖依托智能体创业、开发智能体产品等不同形态，覆盖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 AI 加文化、 AI 加科学等多个领域。
5: 现在在制造业来说，它本身就在变化，产品的生产需求呢，更多的是像这种小批量多品种快速迭代的这种趋势去发展的。未来的工业制造系统，它绝对是要具备这种快速重构能力的。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工业智能体，
6: 它自身来做一些垂分领域的智能体。那这类是我们更关注的，就是它比较有很好的前沿性，然后能够提供行业解决方案。我们是来帮助这些 OPC 创业者解决智能体技术的原生供给问题，来解决场景问题。
0: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护航。日前，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发布，填补行业规范空白，为不同智能体互联互通奠定基础。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则进一步围绕技术、应用、产业生态四方面设置10条措施，以前瞻布局引领发展。
7: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夯实基础大模型、底层共性技术底座，持续优化智能体的任务执行能力、场景适配能力，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和创新探索，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算力供给体系，加强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培养和通用技能培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精准赋能中小创新主体发展，全力推动智能体产业生态构建。
8: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随着天气持续晴好，不少市民呢又遭遇了秋季花粉过敏的困扰。不少过敏星人感慨，熟悉的症状又回来了，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痒，情况严重的甚至影响了工作和生活。也有不少人感觉到今年秋天的花粉过敏季似乎迟到了一些，与往年相比症状也轻了很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哪些植物在影响过敏星人？

0: 当过敏症状来袭应该怎么办？医生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今年呢，秋季的花粉季起始的时间较往年吧，相当于偏晚了。那么推迟，
2: 秋天过敏的朋友一到立秋时节就开始紧张，但是今年似乎熟悉的 T 四横流并没有如期而至，于是，在持续降雨中心存侥幸的等到了九月初，还没高兴几天，当天气放晴，熟悉的症状就又来了。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解释。其实就是由于前期雨水偏多，对花粉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1: 往年的秋季的致敏植物一般的话是从七月底开始它就开始散粉，八月底九月初进入高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九月底十月初就逐渐结束了。那么今年呢，七八月份的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会加大，这样的话进入高发季以后对花粉的飞散和浓度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推迟了一些。
2: 那么导致我们秋季过敏的植物有哪些？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以北京地区为例，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这些植物多为自然繁育的原生植被，依靠自然传播、生态演替繁衍生长，并非人工栽培或外来引种。
3: 这四种致敏植物在北京的城区里面主要是以这个绿草属的植物为主，主要是分布在一些料荒的待建地以及这个河道两侧这样的一些缺少人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在这种远郊区县的话呢，大片分布的是以蒿属植物为主了，同时伴生着有绿草属的喇喇秧啊，还有这个梨科以及苋科，也是分布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裸露区域。在山区呢，主要分布在阳坡的这个林园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会容易生长这样的一些野生地被。
2: 这些植物有什么共性特点，从而引发大家秋季过敏呢？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分析，主要有三重因素。
4: 有没有共同的致敏的特性，它是有的。它的花粉呢，一般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散落，不太像春季的，比方松柏科的木本植物，它是春季开花致敏。第二呢，它的花粉呢特别特别小，甚至比松柏的花粉还小，它的粒径呢大概是10到30微米，很容易进入人的鼻腔、咽喉到呼吸道，就是让人会呼吸困难，因为它轻嘛。小嘛，花粉传播肯定比松柏科的要远，我觉得几公里是没问题的。另外呢，这个花粉蛋白都是高致敏性的物质哈，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强烈的不适感。
2: 不少网友说，那还犹豫啥，赶紧除草啊。事实是一直在除。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介绍，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北京今年已先后投入作业车辆2.1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20.7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感觉今年的过敏症状轻了些的原因之一。
1: 我们每年的年初就会整体部署全年的花粉飞絮的防治工作，包括春季的花粉和夏天的杨柳飞絮和秋天的致敏的杂草的防治。我在6月30号就已经下发了进一步加强秋季致敏花粉防治工作的通知。核心治理的思路其实就是提前统筹部署，在花粉开始之前吧，聚焦这个源头减量、精准管控、分区施策、城区的公园绿地啊、主干道啊等等，我们就是对发现的杂草进行修剪或者是连根拔除。对于郊区呢，包括平原生态林这一块呢，我们就是采用一些机械进行修剪，修剪的杂草我们也进行及时的清运，消除那个火灾的隐患，避免那个堆积以后啊，花粉产生那个二次的扩散。
2: 此外，张青介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联合城管委、住建委、气象局、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建立常态化花粉协同防控机制。园林绿化部门抓源头管控，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卫健部门跟踪花粉过敏门诊就诊数据，研判发病趋势，灵活调配诊疗资源，多措并举，实现风险联合研判，问题同步处置。
0: 出现了过敏症状应该怎么做？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近两年忽然就过敏了？长远来看，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究竟能否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彻底全部拔除呢？还是有哪些更好的办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我们见过很多患者，他的症状发生以后还是非常痛苦的。就比如说，
2: 谈起过敏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孟一帆特别提醒，这些症状很容易和感冒混淆，应避免自认为是过敏就盲目使用过敏用药，要先去医院做正规诊断。
5: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真正以鼻炎症状就诊的患者也只有20%左右，不到一半的患者是真正的经典的过敏性鼻炎。因为感冒的症状它也属于急性鼻炎，它跟过敏的症状比较相似，但是感冒呢一般会伴有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肌肉酸痛、这食欲不振等等过敏性鼻炎症状，包括流鼻涕啊、打喷嚏啊、鼻子堵啊、眼睛痒等等。最准确的呢，就是一定要抽血来进行过敏的检测。如果符合，比如说绿草、艾蒿啊、梨科的食物，甚至动物皮屑，这样才能诊断是过敏性鼻炎，才能谈到后面的预防和治疗。
2: 关于预防和治疗，孟一帆建议，如果确认自己秋季过敏，最好避免外出，关好门窗。如果一定要外出，也要视情况戴好口罩、护目镜、花粉阻隔剂。回家后及时冲洗鼻腔，将过敏源冲出，减少症状发生。在用药方面，可选用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甚至是比较新型的单克隆抗体治疗，但一般都需要提前2到3周用药。
5: 如果症状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先去医院来正规的诊断，再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过敏性疾病是一个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它本身并不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危害，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个药物的干预。如果他实在是不想用药，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不能用药，还是建议他用一些比如鼻腔冲洗啊、清理啊、出门戴口罩啊等等一些，尽量做一些防护来避免接触过敏源。因为鼻部症状如果不控制的话，它很可能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如果它诱发哮喘，那就是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了，会有很大的经济负担。如果哮喘急性大发作的话，是非常致命的。
2: 而针对部分网友反映以前为何没有而现在过敏了的问题，孟一帆分析，一方面是呼吸道黏膜的长期损伤导致，另一方面也和与过敏源接触的累积效应有关。
5: 近些年来呢，一些外界的工业品，包括粉尘、汽车的尾气，包括洗涤灵、洗碗剂，它的气味包括它所播散出来的分子，都会对于我们的呼吸道黏膜造成一些损伤，我们叫黏膜屏障损伤，这也是导致近年来过敏性鼻炎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呢，过敏源可能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我逐渐接触，它会积累到一定量，到一个阈值它就会出现症状，或者说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短时间内突然大量接触，爆发性接触，它也可能爆发出一定的过敏症状。
2: 而从长远来看，如何让过敏源尽可能减少呢？针对春季的原百花粉，科研人员研制的花粉固定剂目前已在北京主要城区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透露，针对秋季草本植物的绿色制剂也已经在研发当中。
1: 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已经参与了北京市的这个接榜挂帅的项目，研发了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绿色的制剂，对花粉进行抑制。
2: 而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也认为，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或许还有一些办法值得尝试。
4: 研发制剂来控制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让花粉大面积的飞扬。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也看到过这种研究不让的花粉成熟。草原植物它有特点的，它除了这个种子繁殖以外，它有大量的串根，你挖是挖不完的。我觉得管理的手段可以跟上，开花之前你把它移割了以后呢，你可以作为资源植物去利用啊，可以把它晒干调制成丝草，苋科的植物和梨科的植物都可以做菜。回绿林呢弄的那个枝条呢，就是很好吃的一种凉拌的菜。从生态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耗水的植物，它有固土的作用，还有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作用，在食物链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能完全因噎废食，人家存在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4: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5: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3: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淮北 FM92.1，
12: 亳州 FM101.3，
11: 蒙城 FM102.7，
12: 郭阳 FM88.9，
11: 宿州 FM92.1，
12: 泗县 FM92.5，
11: 砀山 FM90.5，
12: 蚌埠 FM87.9，
11: 五河 FM90.0，
12: 固镇 FM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4: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5: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

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老马。1934年11月16日，诞生于金家寨，成长于大别山的英雄之师、威武之师红二十五军，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进行长征。红二十五军自1931年10月正式成立，到1937年8月改编，经过了6年的光辉战斗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红二十五军历经千辛万苦，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红二十五军的辉煌历程。红二十五军曾先后两次组建，第一次是1931年10月，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麻布镇组建，它是金寨地区组建的第一支成军建制的红军队伍，也是金寨地区组建的第七支红军队伍。首任军长邝继勋，政委王平章，历任军长邝继勋、蔡申熙、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历任政委王平章、戴季英、郭树深、吴焕先、程子华。创建时只有军部和73师，后来又发展了75师和74师。1931年10月到1932年10月，红二十五军建立初期，在红四方面军编成内，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商城黄川战役、苏家埠战役、黄川光山等战役和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10月，红二十五军军部以及73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中共鄂豫皖省委重建了红二十五军。重建的红二十五军接连取得了一些胜利，有力地扭转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危局，并使自身发展到10000多人。在错误和挫折面前，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认真吸取教训，及时转变斗争方针，形势逐渐好转。红二十五军在大于自己数十倍的敌人重兵的围剿下，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辗转游击，几经苦斗，取得了葛藤山、长岭岗、福山寨等几次大的战斗胜利，坚持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省委领导下，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打破了敌人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转战铜柏山、玉溪平原、伏牛山，进至陕南，继而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在石塔寺、袁家沟口等地，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并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后，胜利地打响了崂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做出了贡献。随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为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西安事变后，奉命南下陕南，参与制止国民党亲日派的军事进攻，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8月，红十五军团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115师344旅，出师抗战，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投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红二十五军
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强的党性观念，他参加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那里的武装斗争。他独立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使自己得以休养生息。他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勋。这支光荣的部队有这样几个显著的特色：一，英勇无畏，独撑蓝天。这一点特别集中体现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过程中。可以这么说，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切决策，一切决定，全凭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由于红二十五军的将士年纪都很小，所以有人这样说，红二十五军是用自己柔嫩的肩膀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二是顽强拼搏，能征善战。据统计，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中，仅是有记载有影响的战役战斗就有70多次，歼敌10多万人，其中独树镇、余家河、马塔寺、袁家河口等战役战斗就差一点让红二十五军全军覆没，还有著名的崂山战役、榆林桥战斗和直罗镇战役，都是大仗、恶仗和险仗。事实证明，红二十五军是一支英勇顽强、能征善战、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勇于吃大苦、耐大劳、敢于打硬仗、打恶仗的英雄部队。三是人民公认，领袖称赞。红二十五军虽然是一支年轻的部队，但是他的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特别是在长征过程中，红二十五军严格执行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注重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搞好关系。毛主席说，红二十五军了不起，是执行民族政策的典范。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后，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知道以后，立刻安排人查清了家底，然后迅速地从所剩的7000块大洋中拿出5000块大洋，同时又从各个连队抽调一批武器和战士，连人带枪带钱送给中央红军。对此，毛主席深受感动，始终铭记于心。后来在多种场合下，毛主席都对红二十五军和徐海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并且在徐海东生病住院期间给予了很多特殊的关照。当然，毛主席对徐海东的特殊关照并不仅仅是因为徐海东给红一方面军送了5000块大洋，徐海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66口人，一生受了10多次伤，去世的时候身上还有10多个窟窿，他的确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四是人才济济，将星璀璨。红二十五军人才济济，英雄辈出，仅开国将军就有97位，他们中有开国大将1名徐海东，上将2名刘震、韩先楚，中将6名李耀、张天云、张驰明、陈先瑞、林维先、梁从学，少将88名，如方生进、吴兰亭、萧选进、闵洪友、陈翔、胡继成、熊廷等。另外还有红二十五军军魂吴焕先，率领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等重要。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在红二十五军的建军历史上，有着众多的传奇和骄傲。将军班的故事无疑是红二十五军众多传奇故事中最神秘的一个。班长陈先瑞就是金寨旗的开国中将，另外两位将军则是上将韩先楚和刘震。这个将军班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敌人斗智斗勇，充分展现了他们随机应变、临危不乱的能力和水平。特别是班长陈先瑞，国民党军把他的名字写成了陈光瑞，出现在战斗详情中。毛泽东主席称他为红军的陕南王。红军时期，陈先瑞曾先后四进陕南，为红二十五军扩大规模、壮大队伍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七仙女的故事也非常感人。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时，队伍中有七名女战士显得格外惹眼，她们就是被称为七仙女的红军医院女看护周东平、戴觉敏、于国清、田喜兰、曾继兰、张桂香、曹宗凯。开始时，军政治部考虑到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军情紧急，怕七名女同志在急行军中掉队出危险，就派医院政委苏焕清来动员他们留在根据地，并给他们每人发了八块大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他们手里攥着沉甸甸的大洋，心情十分沉重，有人急得都哭了，他们不愿离开部队呀。正当他们在那好说歹说、苦苦哀求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副军长徐海东。女兵们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七嘴八舌地向他表示，当红军走革命的路，就是死在前进的道路上，也绝不向后转，绝不当逃兵。看到他们如此坚决，徐海东高兴地说，啊，革命性还蛮坚决的嘛。然后他沉思片刻，果断地把马鞭向前一指，快追赶队伍去吧。顿时姑娘们个个破涕为笑。部队出发以后，为了甩开敌人，跳出敌人的追堵合击圈，每天都要急行军40多公里，有时50多公里。为了隐蔽，部队常常夜间行动，七名女战士就把绑腿解下来，结成一条长长的带子，互相牵引着摸索前进。为了防止掉队，每天行军他们都提前出发，最后到达宿营地。一天下来，全身就像散了架一样。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坚持给伤病员送药，争着去做护理工作。鉴于敌情日益严重，军首长见七名女同志身体很弱，时而掉队，就又一次动员他们离队，各自找可靠的人家当干女儿，等形势好转些再接他们回部队。他们一致坚决表示，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活着是红军的人，死了是红军的鬼，叫我们离开部队坚决不走。他们的决心再次感动了领导，于是他们得以继续跟随部队前进。1934年12月10日，于家河之战，全军从炊事员到军长全都投入到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经过殊死奋战，反复冲杀20余次，终于转败为胜，化险为夷。这次战斗虽然击毙敌人300多名，但红二十五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190余人，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负了伤，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也都负了重伤， 一颗子弹从徐海东的左眼底下打进去，又从颈后穿了出来。他这次负伤比以前哪一次都重，失血很多。徐海东整整昏迷了四天四夜，经过第五天才醒了过来。在这几天里，护士周东平一直守护在他的身旁。徐海东醒来之后便问道，现在几点了？部队怎么样了？周东平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答非所问地说，首长可醒过来了，四天四夜不省人事，一句话也没说，把人都快急死了。徐海东开玩笑地说，

0: 可没着急，倒是睡了一场好觉。周东平怕徐海东刚醒过来太劳累，打着手势不让他多说话。他知道徐海东已经四天四夜滴水未沾，粒米未进，就去找来一碗面条，细心的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生怕触碰他的伤口。徐海东吃了面条，精神好了许多，就向周东平问这问那。当徐海东听说程军长伤势也很重，便对周东平说：“你不要管我，去好好照顾程军长。”就这样，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不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产生了美好的爱情，结成了革命伴侣。在将近一年的长征中，女战士们发挥了积极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道路坎坷，征途漫漫，除了两名同志牺牲外，其他五名女战士终于在1935年9月15日随着大部队来到了陕北延川县永平镇，同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红27军胜利会师。红25军在长征途中创下了一个第一，四个唯一。一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是长征先锋，为迎接党中央及三大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落脚、创业、谋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以军为单位进行长征的队伍。三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建立了根据地的队伍。在当时全国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受损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却在鄂豫陕边区播下了红军种子，创建了涉及豫陕边区十余县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四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发展了地方游击师和红74师的队伍，为中国工农红军增添了新鲜血液和有生力量。五是四支队伍中唯一一支增援的队伍。红军三大主力开始长征时总人数近20万，到达陕北后只剩下大约5万人，减少了3/4。而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人数是2920人，到达陕北时是3400人，多了近800人。另外还有2000多人留在陕南，人员不减反增，这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的。红二十五军在发展中遇到过很多困难，也面临过很多危险，特别是在长征途中几次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不论环境多么危险，条件多么恶劣，最终都是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红二十五军的首长们凡事都能自己带头，以身作则。每当战斗出现危机的时候，首长们都是冲锋在前，一马当先，他们大叫：“同志们跟我上！”而不是叫：“同志们给我上！”应该说这就是红二十五军一路上披荆斩棘、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制胜法宝。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芜围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九号江北晴天转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2: 开始行走，
11: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3: 我们在行动，
11: 让专业照进生活，
1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2: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8: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2: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8: 最近啊，我们关注到了一条新闻，安徽省立医院骨科关节外科成功开展了一项新技术，机器人辅助的骨肌下微创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第一天就能下地走路，自己抬腿做康复。那很多人可能就要问了，换膝盖这么大动干戈的手术，现在也能这么温柔了吗？今天咱们就围绕关节炎这个话题，从这个病到底啥时候该治怎么治，聊一聊机器人手术到底靠不靠谱。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如果说您有骨关节炎的疾病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贤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关节外科亚专科副主任，北区关节外科主任，骨科一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卫生健康骨干人才，院级亚专科带头人后备人选，青年技术骨干，从事骨科临床工作十余年，长期专注于髋膝关节疾病的诊治，擅长髋膝关节置换手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保膝治疗、老年微创髋关节置换微手术期综合快速康复治疗，以及下肢畸形矫正等特色关节外科手术。他率先在省内开展 3D 打印、导航与机器人辅助手术，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个人年均手术量达500多例。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4: 安徽综合广播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8: 嗯，大家听张主任的声音是不是特别像我的同行？刚才在外面一聊天才知道，其实他曾经的梦想就是和我做同行。
14: 是的，
8: 但是呢又做了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我觉得都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特别的棒啊。而且刚才通过我们的这个简介，大家也能够听得出来，其实张主任在他的这个有关于骨关节疾病方面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点啊，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一和大家聊一聊。那首先我们要想知道一个病，肯定要先知道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那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问起，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膝盖一疼就觉得哎得了膝关节炎或者是骨关节炎，那到底什么样的膝盖疼它才算骨关节炎呢？
14: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我们说膝骨关节炎呢，它是一个炎症性疾病。那么炎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红、肿、热、痛。那么这是一个炎症急性期的表现。那么很多的中老年人出现的膝盖疼痛，确实是由膝骨关节炎所导致的，但并不是全部的这一些疾病呢，都是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更多的这些疾病呢，我们把它称作慢性骨骼肌肉系统的劳损，由于反复劳作出现的损伤的积累。那么有一些劳损并没有得到良好的休息和治疗，在反复的劳累情况下会出现关节软骨的磨损、半月板的破损，最终呢导致膝骨关节炎。在现在的成年人群，45岁以上的这样的成年人，大约呢有1/4左右都罹患有各种各样的骨关节炎。而当中老年人这个年龄呢到60岁以上以后呢，有1/3左右的这个人呢都患有或多或少的骨关节炎症状。这也呢是骨骼肌肉系统 这个里面导致疾病负担在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8: 嗯，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得关节炎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14: 是的，
8: 比例越来越高。
14: 它是一个老年退化性的疾病。
8: 哦，那年轻人经常也会说，哎呀，我的膝盖疼，那是不是得了关节炎？这个可能跟关节炎没有关系是吗？
14: 年轻人呢也有一些得关节炎的这样的病症，但更多的呢是运动系统损伤和一些呢关节发育不良所导致的疾病。我们所说的运动系统损伤呢包括比如说跑步姿势的不正确，比如说我们的过度运动所导致的关节积液、滑膜炎这样的疾病。那么有一些呢是因为先天的发育性的这个疾病所导致的这个运动磨损加剧。那么我在我的个人公众号上面呢给大家写过一个科普，我们有一些年轻的这个朋友走路的时候呢偶尔会听到我们的膝盖有嘎嘣嘎嘣响的这个声音，哎，我们把它叫做膝关节的弹响。它的一大原因呢是因为我们髌骨滑车轨迹发育不良所导致的髌骨的半脱位的表现。那么这一些呢并不是一个我们膝骨关节炎的表现。对于两种不同的疾病，它的治疗方式、日常的生活注意事项以及呢如何进行预防和治疗，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8: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关节炎它可能就是在那个部位出现了红肿痛的情况，
14: 是的，
8: 但是如果说是骨关节疾病的话，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损伤，它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器质性的病变。
14: 您的理解呢我觉得一部分是正确的，而且可以向这个广大的听众去这么去认识。但在医学的这个定义上和概念上，我们把骨关节疾病的这个概念可能会放得更广一些。而器质性疾病只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里面需要进行医疗干预的一小部分。我们还有一些功能性的疾病，那么这一些的功能疾病呢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上的改善和一些我们的日常生活保养是可以得到有效缓解的。
8: 也就是说骨关节疾病是一个大的范畴。
14: 是的，
8: 它这个关节炎也好，还有您刚才所说的什么相关的损伤呀、功能性的病变呀，它都是放在这个骨关节疾病的里面的每一个小类，对吗？
14: 是的，是的。
8: 那这样一说的话，我们只是今天只说了一个这个骨关节炎，它中间的一个比较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一个小类，且比例比较高，在中老年人群当中。
14: 是的。
8: 那您刚才说到弹响，我在这儿我就临时加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走路的时候弹响，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0: 我们的半月板损伤，特别呢是外侧的盘状半月板，在我们的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有类似的弹响。还有什么呢？我们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关节滑液的突然的释放里面的一些气体，由于压力的变化也会导致弹响。那么这些弹响呢，除了膝关节会有，我们的手指骨有的时候捏的这个嘎巴嘎巴的响
1: 哦，对，
0: 声，
1: 也会有，
0: 对。
1: 这我以为它就是自然的现象。
0: 也有人认为，哎呀，我的手指骨是不是得关节炎了？其实并不是了，像您说的，这是一种生理性的现象。
1: 就是有些它啪咔吧咔吧响，其实它并不是一种病症。
0: 对，
1: 哦，
0: 这
1: 它就
0: 是一
1: 是一种
0: 种，
1: 正常的生理性的。那
0: 是
1: 有
0: 的。
1: 些人是不是他的骨关节，就是您刚才所说的生理性，他就能够造成这种弹响，但有些人他就响不了。
0: 是的，是的，
1: 哦，
0: 每个人
1: 那，
0: 是不一样的。
1: 哦，但是您刚才也说了，它是由于多种的问题可能会导致，那也不能证明它，就是完全有可能是生理性的。
0: 这一些呢，就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生进行我们的体格检查和一些理学的检查，包括比如说我们的 X 光、B 超、磁共振，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分析。
1: 还是要到医院去面诊，对
0: 没
1: 吧？
0: 错，
1: 要
0: 没
1: 经
0: 错。
1: 过一系列的这个机器的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
0: 是的，
1: 题啊。
0: 是的。
1: 好，那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老了啊，膝盖疼是正常的啊，腿疼啊，腰疼啊，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觉得哎呀，忍一忍就过去了。那忍到什么时候就会忍出大问题？
0: 其实呢，疼痛是一个我们人体自我保护的机制。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疼痛，这个时候啊，我们要警觉了。无论是我们的髋膝关节疼痛，还是我们的腰腿痛，都说明呢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更建议呢，如果我们的线上的观众朋友出现了身体的疼痛，那么能够在我们的社区医院和基层卫生中心先去进行有效的筛查，对于一些常见疾病呢进行有效的预防。那么哪些情况需要到专业的三甲医院进行我们的手术治疗？我个人呢建议大家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出现了静息痛，也就是
1: 什么
0: 说，
1: 叫静息痛？
0: 我们的患者朋友如果在晚上睡觉，或者呢，就是我们在没有活动的时候，哎，这种时候我们的关节、腰腿痛，哎，就已经很明显。这种情况下呢，大多数会有器质性的病变。那么在膝关节，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标准放得更宽一些。我通常会跟我们的患者说，哎，如果你走大约1000米，也就是2里路，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了很明显的这个髋膝关节不适，那么大概率会有器质性的病变。那么，请你呢进行详细仔细的检查。那么，如果确诊了，那么要及早的进行医学的干预。
1: 其实疼痛是不是就是本身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
0: 是
1: 在
0: 的，
1: 某个地方可能出现了某种问题，
0: 是
1: 我们
0: 的，
1: 要值得警惕和关注了。
0: 没错，没错。
1: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据我所知，有很多老年人他在哪个地方疼，他就觉得，哎，我运动运动好像就活络开了，然后还继续运动，其实这会雪上加霜，对吧？
0: 也不完全正确。科学有效的运动呢，其实对于我们预防膝骨关节炎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膝骨关节炎不完全是由于软骨和半月板磨损所导致的，它跟于我们的膝关节的肌肉萎缩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其实呢，对于膝骨关节炎，特别是早期的膝骨关节炎，一些科学有效的运动方案能够帮助我们延缓疾病的进展和减轻我们的疼痛。那么有一些科学的证据指出来，比如说像我们的八段锦，像我们的太极拳，在早期的老年性的膝骨关节炎其实是具有保护作用的。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呢，我们的一些非负重的运动，包括我们的游泳，包括我们的普拉提，对于我们的患者的膝骨关节炎的症状缓解和远期的功能情况的改善，也提出了有效的帮助。在我们保膝联盟的倡议下，在我们的中国，对于我们膝骨关节炎的运动方案啊，现在也提出了新的中国指南和中国标准。那么由于时间的原因呢，可能我不能够在节目当中对大家呢进行一一的指导。那么这一些呢，也欢迎大家到我的诊室面诊呢，根据各样的情况来接受更多的指导。
1: 对，因为您刚才说了4个字，就是科学有效
0: 科学
1: 啊。
0: 有效。
1: 对，

0: 并不是说啊，我疼。您刚才说啊，也是有效的，我就在家随便找一个什么运动方式来练。它要根据你的这个关节的一些症状，然后来进行有效的来进行锻炼。
1: 是的。
0: 啊，那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院骨科一关节外科找到我们的张贤作副主任医师来进行一个面诊，他会教给您您适合什么样的运
1: 谢
0: 动
1: 谢我们主持人。
0: 如何科学有效哈。那您我们刚才说这个新闻里他说到的是一个中末期的膝骨关节炎，那
1: 没
0: 到
1: 错，
0: 了这个阶段，那我们的膝盖其实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了
1: 中末期的膝骨关节炎啊，有一些特点。那么这些特点呢，我仅从手术当中肉眼可见的这些变化呢，向大家进行介绍。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呢，在中末期会发生半月板的完全磨损、撕裂。由于缺乏了半月板的保护呢，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了非常多的磨损，它可能不是局限性的磨损，而是弥漫性的全层的磨损。在软骨磨损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软骨下骨和我们的骨松脂会出现这种裸露，这种情况下疼痛是非常重的。我们的骨骼的松脂骨里会放出许多的炎症信号，那么这么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膝盖的这样的磨损，叫做膝骨关节炎的这样的原因。在膝关节的中末期骨性关节炎，除了出现红肿热痛以外呢，患者还会出现功能上的缺失。老百姓说：“哎呀，我的腿不能走了，两步路一走呢，腿疼的就受不了，我下蹲也蹲不下来，腿也伸不直，甚至呢，有的时候出现了膝盖卡顿住这样的感觉。那么，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通常呢，我们的保守治疗、药物治疗和我们的运动疗法呢，不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我们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在手术治疗里面呢，我们最经典的一类手术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
0: 那简单的理解是不是就是本来你骨关节炎是红肿热痛的症状，你不去管它，一直忍着，它这个膝骨关节就会一直不停的磨损，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停的磨损，那表层的东西是不是被磨损掉，然后
1: 是
0: 就会
1: 的，
0: 产生疼痛感，疼
1: 对，
0: 痛，那到了中末期，它的疼痛就会更加的剧烈。
1: 对，
0: 那刚才我们说中末期，那在什么样一个期？是必须要做手术的，只是到中末期需要做，还是在中期的时候我们就要做手术呢？
1: 其实呢，我们。对于膝骨关节炎的管理，我们更希望呢，从它的早期就进行有效的干预。但是手术呢，我们一般呢是从中等的规模，我们把这个影像学的这个分期呢，分为了四期，一二三四四期。我们一般呢在二期的时候呢，会尝试去做一些药物的治疗、运动的干预和一些局部的治疗。局部的治疗呢，包括我们的有一些的外用药物和关节腔的注射。在骨关节炎的三期，我们会尝试做一些保膝手术。那么保膝手术呢，目前呢有一些经典开展的保膝手术，包括呢我们膝关节的单髁手术，它主要针对的呢是膝关节没有明显畸形、没有全面的软骨广泛剥脱的这样的一例患者。那么有一些患者呢，先天性的膝关节有明显的膝关节内翻，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螺旋腿，这一种呢，应力分布的不均匀，会导致啊，我们在中老年骨关节炎发展的非常快。那么在他的疾病的早期、中期，如果我们通过一些医学手段，把我们的膝盖的畸形矫正成了相对比较正常的形态，能够有效地延缓我们骨性关节炎的发生。这一些呢，都是我们的非置换类的保膝手术。目前呢，在国内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家的重视。
0: 也就是说，这个膝关节炎它是分成四期的，一二期的时候，可能我们还可以通过药物或者是骨关节内的这个注射可以解决，但
1: 是
0: 是
1: 的。
0: 到三期有可能我们就要进行就是保膝手术，到
1: 是的，
0: 四期我们是不是换膝手术？
1: 是的，
0: 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病我们还是说越早看去越
1: 没
0: 好，
1: 错，
0: 对吧？
1: 没错。
0: 那到了非做手术不可的地步，比如说我们到了三期，很多患者估计那第一反应肯定是害怕，害怕，哎，这个做了以后是不是要把整个膝盖切掉？这个膝关节置换术它是 换的是什么？把整个膝关节换掉吗？
1: 其实啊，目前我们的人工关节置换技术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在最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的人工膝关节置换技术呢，确实像大家所想的这样，把我们膝盖的大多数的结构都进行了切除，装了一个像轴承一样的部件。但是这样的技术呢，随着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度发达的一个手术技术。在我们的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过程当中呢，我们大约只切除4到6毫米的膝关节软骨的组织和我们的半月板，并安装呢合金的和高分子聚乙烯的人工关节假体。那么这一种的损伤，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总体的骨量而言是非常小的。那么，如果我们做的是精准的保膝手术，比如说单髁置换、髌骨关节置换这样的手术，我们切除的组织可能会更少。那大家呢，对于这个不用过分的担心。
0: 就是以前可能在技术不太成熟的时候，可能需要换的地方比较多，
1: 对。
0: 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成熟，我们更多的保护它原有的膝盖组织，然
1: 是的。
0: 后只是进行小部分的置换。
1: 是的。
0: 那是不是哪个腿疼我们置换哪个，还是必须要两个都换？
1: 我们一般是这样的这个操作逻辑：如果呢我们出现了关节痛，我们通常呢会对双侧的关节呢都进行筛查。那么有部分的患者呢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我们看的是左腿的影像学变化更重，而右腿的疼痛更重。不同的医生呢，对于这样的患者的治疗方案可能是不同的。那么有一些医生呢，主张我们把有症状的这一侧先做手术，对于患者呢起到更好的这个疼痛缓解的作用。那么有一些医生呢会建议把我们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更重的这一侧手术先进行，我们有疼痛症状的这一侧先进行药物和保守治疗。有一部分患者呢，在他的这个疾病并没有进展到终末期的时候呢，能够有效的避免最终的置换手术。
0: 也就是您刚才讲的，疼的那个未必是最厉害的那
1: 是的，
0: 条腿，那
1: 对，
0: 不疼的反而它可能从器质性病变上来说它更厉害。
1: 对，
0: 哦，这就要看影像学，然后最终来
1: 对，
0: 决定这个实施的方案了，
1: 是
0: 到
1: 的，
0: 底该怎么来置换。
1: 对。
0: 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来了，就是换了之后活动会受限吗？它的康复效果怎么样？
1: 其实呢，我们的手术技术成熟，对于康复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因素需要进行考虑，包括呢患者的合并症情况，包括呢在运动康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科学合理的进行康复。在国外有非常多的运动员，由于早年的运动系统的这个损伤，他们在中年的时候就进行了关节置换。那么我们观察到，在进行科学合理的手术和康复治疗以后，甚至有一部分的这个运动员能够重返运动赛场，达到非常高的竞技水平的要求。但是在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由于啊我们进行手术的这个时间相对比较晚，那么有一些的这些老百姓呢，可能康复的过程呢，并没有恢复这个非常理想的这个状况。我对于我们的患者的这个一般来说的建议呢，或者说给予大家的这个期望呢，是能够恢复同年龄段健康老年人大约90%左右的活动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接受的数字。
0: 就是说，跟国外的数据相比的话，是不是我们所欠缺的是运动康复？
1: 是的，这是一部分的内容。其实呢，在国外的这个医疗体系里面呢，有非常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来借鉴。当然呢，我们国内的这个医疗普惠保障，比起国外，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点。那么在膝骨关节炎方面呢，去年呢，我在英国的埃克塞特，去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学习。在膝骨关节炎方面呢，他们更早的在家庭医生阶段进行早期的这种识别和干预，在手术过程当中呢，更多的应用了机器人和微创的手术。在手术之后呢， 更多的进行了社区的医疗康复。那么由于这些措施的这些举动呢，我观察到在埃克塞特以及牛津纽菲尔德周围的这一些膝骨关节炎的患者呢，特别是老年患者，获得了相对良好的这样的治疗效果。那目前呢，我们也把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带回了我们中国本土，带回了我们安徽合肥。
0: 那也就是说，早介入早治疗，它的愈后康复效果才会更好。
1: 没错。
0: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有关于就是机器人啊，这个辅助康复的事情。那待会儿下半段我们再来说，因为上半
1: 好
0: 段没有时间了，我们来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一位叫做天的朋友说啊，这位医生的声音真好听啊。对，我刚开始就说了啊，这个我差点是我们的同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他说我才30出头，膝盖一降温就隐隐作痛，但是拍片子又说没啥事儿，这算不算早期关节炎呢？
1: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广义上的关节炎，但这并不是膝骨关节炎的主要表现。我们尝试去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炎症呢，会和我们的天气变化和温度有一些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和我们的血流活动和我们的关节炎的粘稠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当气温下降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流减慢，我们的肌肉呢缺乏对于我们关节的有效保护，同时呢关节液变得更为粘稠。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膝盖在活动过程当中会更多的出现我们的僵硬和疼痛症状。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需要进行有效的干预，避免呢我们的年轻朋友在中老年的时候呢出现骨关节炎的疾病。
0: 就是说这有可能确实是早期的关节炎症，对吗？
1: 是早期的关节炎症，而并不是我们所说的
0: 关节炎。
1: 对，
0: 但是还是早治疗为好哈。
1: 早治疗为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插播。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机器人导航换膝盖，看关节炎治疗如何进入精准微创新时代。那为什么会说这样一个话题呢？因为安徽省立医院骨科关节外科成功开展了一项新技术，就是机器人来帮助我们的医生来帮助患者来置换我们的膝盖。那换膝盖本来说是一个大手术，那用机器人来换还是怎么样来治疗呢？到底靠不靠谱呢？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骨关节炎疾病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关节外科亚专科副主任、北区关节外科主任、骨科一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张贤作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
6: 介绍。
5: 那刚才前半段的时候，张主任，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这个关节炎它是什么，然后关节炎我们该如何的治疗。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我们新闻当中的核心技术了，就是您一直在研发的这个项目哈，就是传统换膝盖手术和机器人辅助的手术，可能大家最想了解的就是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这个机器人它到底能够帮助咱们医生做些什么事儿呢？
6: 在我们的学科主任、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朱晨教授的带领下呢，我们近些年一直呢把我们的骨科智能化手术呢，提上我们的日程，并进行推广。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呢，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希望我去把它介绍成一个微创手术，但很遗憾，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关节置换手术依然是一个大手术。那么这个大手术呢，并不体现在创伤大，而是呢，对于我们的精准程度要求更高。无论是我们的髋关节置换和膝关节置换，我们都说呢，它是毫米级精确要求的手术。那么如果我们对于关节假体安放的位置和角度出现了偏差，那么我们患者术后要经历的康复的这个时间和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呢，都会需要更多。我更愿意呢，把我们的机器人导航和机器人辅助的精准置换呢，打这么一个比方，好比呢，我们以往去进行汽车驾驶的时候，最早呢，我们的这个汽车非常需要依赖于我们驾驶员的这些个经验。那么如果我们对路不熟，那么我们开车的时间就会长，就有可能走错路。那么当我们的导航出现了以后呢，使得我们更多的新手司机像我们的老司机一样能够 认对路，就好比今天来呢，我就是开导航来到我们安徽广播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地点，使得我呢更容易找到了正确的这个道路。那么在现在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呢，我们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好比呢是我们的汽车领域出现了智驾，这样的智驾呢，使得医生和患者都受益。对于我们的医生而言呢，我们用了机器人的这样的手术，对于患者的术后能恢复到什么样的情况，在手术之前我心里就有了预期，我可以在机器人的这个模拟下手术之前做多套的方案，并对他的术后可能出现的这种关节的情况呢有多处的模拟。如果我对于这个方案不满意，我在手术之前可以推倒重来无数遍都没有问题。那么术后呢，这个患者呢比起我们的传统手术获得了更早的康复疗效，这一点呢在我们既往所经历的几百例的患者呢都得到了有效的印证。
5: 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机器人帮助我们在置换的过程当中更好的找到最合适的角度？
6: 是的，没错。
5: 那这个机器人是不是我们在此之前要给它编一个程序，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病人的数据，他的一些情况输入进这个机器人的大脑，然后他才能够帮助我们医生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6: 没错，这些都是非常先进的程序。在我们医院呢，我们会在机器人手术之前让患者呢去进行一个 CT 扫描，把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相关的数据呢传输到我们的机器人大脑当中。在手术的前一天，我们的工程师呢就会把手术方案发送到我的手机上，与我呢进行我们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么我们把这个手术的方案进行确认了以后，我们的机器人的这样的机械臂在手术过程当中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准确地找到我们需要操作的部位，更准确和更平稳地进行我们的手术切割、截骨和假体安装。那么实际上呢，这些操作都仍然是由医生手工操作机器执行的。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允许我们的机器完全自主的在人的身体上进行医疗操作。
5: 就像自动驾驶一样，我们的手其实还是依然要扶在这个把手上。
6: 没错，
5: 还是
6: 随时接管。
5: 对对，是的。那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省立医院已经做了像这种机器人的换膝手术大概有多少例了？
6: 据我自己的统计，我们目前呢机器人的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已经开展了有500多例，我们的膝关节单科置换手术已经开展了有100多例。
5: 那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了。
6: 是的，我们还在累积更多的经验。
5: 那从大量的临床实践来看，这个机器人辅助手术给患者带来的直接好处有什么？比如说手术时间呐、住院天数啊、疼痛程度啊，到底是怎样的？
6: 我们先泼一桶冷水。在近期国际的权威期刊 Lancet 上去比较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和我们的人工手术在10年的假体生存率上并没有发生有效的变化，也就是说长远来看，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和人工关节置换手术的疗效是相当的。在1年期的功能随访上，我们的机器人手术比手工的手术略微好那么一些，但并没有达到统计学的证据。但在我们自己的病例上当中来看呢，我们做机器人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更早的恢复到了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他的早期的疼痛比起我们的手工制作的这一些手术患者的早期疼痛会更轻一些。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些问题呢？我结合我自身的手术过程当中的经验，尝试呢给大家做一些解答。我们说呢，膝关节置换手术呢，在我们的关节外科医生把它认为是一场软组织平衡的艺术，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要把我们的骨组织用我们的人工关节进行替代，我们还需要对手术过程当中的这些个韧带平衡进行有效的松解。但我们知道对韧带进行松解呢，就意味着我们原有平衡的把握，同时呢也意味着更多的创伤。 我们应用机器人手术以后呢，我们可以更少的对软组织进行激惹，那么这样的话呢，患者的早期的功能活动会更好，他需要达到新的韧带平衡的时间呢就会更短。更简单更通俗易懂的话是什么呢？我们传统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可能呢在进行截骨以后，我们的内侧间隙是18个毫米，外侧间隙是20个毫米，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去安装一个总共厚度是20个毫米的这样的人工关节，达到内外侧的平衡，那么其实我的内侧的韧带张力是更紧的，它需要病人需要3个月甚至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达到新的韧带的平衡，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锻炼是痛苦的。如果呢我们用更好的这个术前规划，更精准的术中执行，达到了内外侧均是20毫米的这样的间隙，我们所安装人工关节不需要对韧带的这个松紧度进行更多的调整，那么术后患者呢在这个早期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临床疗效。
5: 也就是说我们用了机器人辅助这个治疗之后，它的恢复会更快，疼痛会更小，
6: 是的，
5: 对不对？
6: 患者获益呢我觉得是更多的。
5: 从长远上来看，实践数据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从短期我们的恢复来看，其实还是给患者带来很大福音的。
6: 我想着呢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也许在未来的10年和20年，我们目前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手术，在未来10年和20年的文献和循证医学过程证据当中呢，获得了更多的益处，这是我们所期待所见到的。
5: 我们相信一定会有到那一天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我的父母都有骨关节炎，我是不是注定逃不掉？就是骨关节炎是否有遗传性
6: 啊？骨关节炎确实有遗传性，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当中，我们把一个疾病它的很多因素进行归因，遗传因素所占到骨关节炎的疾病致病率呢大约能达到60%。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些基因的易感性，那么有一些家族它的半月板的这个劳损就会更早，它的关节软骨的质量呢可能相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更差，有一些这个家族会更早的出现软骨下骨的骨质疏松，那么这一些呢都是导致我们骨关节炎的易感因素。那么还有一些呢家族遗传的内翻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螺旋腿，那么由于应力分布的不均匀，那么可能呢更容易出现骨性关节炎。但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
5: 对，
6: 我们后期的干预和预防那么能够帮助我们更迟的，或者说能够让我们避免出现需要进行手术的这样的膝骨关节炎，那么包括呢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善，包括呢我们的一些早期的药物干预和治疗，对于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呢都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治疗和预防的作用。
5: 也就是说如果说父母有关节炎，可能你得关节炎的比例会增高，
6: 对，
5: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预防来把这个时间往后推一推，
6: 不是一定跑不掉。
5: 对，是的，也就是说先天不足我们后天再补嘛。
6: 是的，
5: 对。那您刚才也说的这个药物治疗，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会把氨糖来作为保护膝关节或者说骨关节的神药，这个药真的有用吗？
6: 我们在临床门诊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非常多的患友朋友向我们咨询这样的问题。那么氨基葡萄糖呢是我们关节分泌滑液在身体里面的这样的原料，所以呢补充氨基葡萄糖在理论上呢对于我们保护膝盖是有所帮助的，但在临床的观察当中和循证医学的这些证据当中所获得的证据呢却又有所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们的美国的指南当中呢把我们的氨基葡萄糖呢放在2线的推荐过程这样的一个指南的过程当中，而欧洲呢是完全的不推荐我们的氨基葡萄糖的这样的运用。那么在很多的临床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呢 氨基葡萄糖呢，所吃的时间要相对的比较长，应用的比较规范了以后呢，对于我们的关节软骨呢，能够起到些许的保护作用，但这个保护作用呢，并不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遗传易感性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可能占据了更多的作用。但是呢，我们氨基葡萄糖或者类似的这样的保健药品，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营养元素确实也起到了一些的作用。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对于这一类的药品或者保健品持这样的态度。那么如果呢，你吃了这样的药品有效，而且呢没有明显的副作用，不妨呢吃一段时间看一看。那么如果呢这个经济情况并不了好，或者呢吃这样的药物呢有一些胃肠道的副反应，不要把这个当做我们的神药来用。
5: 也就是说它有作用，但是相比我们的运动方式，相比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讲的话，它的性价比并没有那么高，对吗？
6: 在欧洲的指南里面并没有把它纳入推荐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不高。我们的药品负担可能会给我们的患者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没有必要把它当做唯一的救命稻草。
5: 大家听到了没有？张主任说话真的非常的严谨，引经据典。我要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好，我一定要给你讲清楚哈。好，那有位朋友正好说到了您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因为林生说，他说医生给我开了氨糖和钙片，让我一起吃，但我吃了老反酸，能不能停药或者是换一种吃法？哎，正好说到您所说的这个，可能吃氨糖是不是会导致他的胃肠道的一些不适？
6: 是的，在氨基葡萄糖的所带来的不良反应过程当中呢，胃肠道反应占到了相当多的这样的比重。我们在氨基葡萄糖的这个制备类型当中呢，我们有常见的两种氨基葡萄糖，

0: 那么一种呢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一种呢是盐酸氨基葡萄糖。那么硫酸氨基葡萄糖呢，胃肠道反应的患者的比例呢，相对来说会更少一些，而盐酸氨基葡萄糖呢，相对来说呢会更多一些。目前在不同的医院或者医疗机构呢，不同的医生可能会推荐使用不同的氨基葡萄糖的类型。硫酸氨基葡萄糖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容易受潮，一旦受潮了，它的这个药物的药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盐酸氨基葡萄糖能够保存的周期会更长一些。
1: 它性更稳定一
0: 是
1: 些
0: 的。
1: 啊。那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那种所谓的氨糖维生素，它是大部分是不是盐酸葡萄
0: 都
1: 糖
0: 有，都
1: 都
0: 有。
1: 有？
0: 哎，不同的
1: 哦，
0: 品牌、不同的生产厂家使用的工艺不同，都会有一定的差别。
1: 那如果说我们作为老百姓自己去挑选的话，那您觉得硫酸和盐酸我们怎么来选择呢？
0: 我觉得都可以试一试，因为总体而言呢，这一类的药物它的药品安全性都是得以保障的。如果大家去买硫酸氨基葡萄糖，一定不要大批量的囤货。
1: 因为要看一下是不是你的胃肠是比
0: 对，
1: 较适应的，对吧？
0: 是的。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我们的机器人辅助换膝，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换完的这个人工膝盖，它能够用多少年？术后是不是它的康复，或者是术后长时间的生活，是不是也非常需要注意？可以爬楼吗？可以运动吗？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同样呢，引自于国际的权威期刊的这样的数据。那么，在去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呢，回顾了在近40年以内进行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的数据。那么，在术后20年，那么所换的人工关节还能够正常使用的比例，大约呢达到了90%左右，具体的数字呢应该是87点几。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呢你经历了一场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有约90%的患者在术后20年还能够正常的使用我们的人工膝关节。那么这个数据呢是可能继往40年我们的手术技术、我们的人工关节假体还没有那么先进的时候所获得的数据，在我们2000年以后，或者说我们现在2026年以后所接受的手术，我想呢，我们的患者可能呢能够获得更好的这样的临床效果。日常生活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我想有以下的几点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人工膝关节它是存在损耗的，哪一些的运动呢，对于我们的人工膝关节损耗过度？那么第一呢，就是振动性的这样的运动啊，比如说呢，我们的蹦跳，我们的这种高强度的体育训练，这是对我们的人工膝关节呢，它的磨损会加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深蹲运动。哎，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说到，为什么我们的膝关节在深蹲的时候会出现嘎嘣嘎嘣的声音？那么由于我们膝盖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呢，哎，我们的这个滑动的轨迹会更多，那么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摩擦的距离会更远。那么类似的，我们的爬山、上下楼，对于我们的人工膝关节的磨损呢，相比起我们的平地运动，都会增加它的磨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进行了人工膝关节置换的手术，不是说大家不可以进行爬山和上下楼，应当呢有意识地减少这一类的运动。除此以外呢，我们还需要注意预防感染，同样呢要预防骨质疏松。我经常呢会跟患者朋友说，我们所做的关节置换手术呢，好比是给我们的门换了一个脚液。这个脚液是非常好的合金材料，它能够使用非常多的年限。但如果我们的门框上面出现了木质的这种疏松或者腐朽，那么我们的脚液再好，它也会在一段时间以后出现我们门框的开合的不灵便和吱呀呀的响声，影响呢我们的这种人工关节和我们的门框的这个使用的周期。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在术后，我们除了要禁，呃，就，呃，要禁止那些就是所谓的振动运动之外，是，还要服用一些钙片，对吗？
0: 是的，我会，
1: 要长期服用吗？
0: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工关节需要我们的患者进行长期的服用钙剂，而是因为

0: 那我们进行人工关节置换的老年人群，他们的骨质疏松的占比相当的高。那么在进行骨关节炎治疗的同时，我们的骨质疏松也要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那么服用有效的钙剂，补充充足的维生素，是我们的这些个患者朋友们能够进行的最有效、性价比最高、最为安全的这样的一种干预方式。
1: 就钙片补足了之后，是不是就是等于就是打地基？我们的就是骨关节附近周围的组织就基础更扎实了，我们的骨关节才会走得更稳健。
0: 没错，但是呢，可能还不这么简单。有机会的时候呢，我想呢，跟我们线上的朋友再组织一次关于骨质疏松的我们这样的探讨。
1: 好，那就太好了，以后再请您来哈。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问一个可能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如果说他恰好想要换这个人工膝盖，那这种机器人辅助技术适合所有人吗？
0: 我想呢，这个技术像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一样，好比是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 AI 智驾，它对于我们大多数人呢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有一些患者呢可能是不适合的。那比如说呢，我们身体条件比较差，不能够接受长时间手术的这样的患者，那么包括呢，我们这样的手术会有额外的花销，可能呢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但是呢，对于哪些患者，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帮助呢？肌肉力量薄弱的患者进行我们机器人辅助的关节置换，特别呢是我们目前正在推广的骨肌下入路的这样的机器人关节置换呢，能够获得更早的肌肉力量恢复、更稳定的关节和更轻的疼痛。
1: 也就是说，也要看他的骨关节炎的这个情况，具体情况，
0: 是
1: 然后才来决定他是否适合我们用机器人辅助手
0: 是的，
1: 术的技术
0: 没
1: 哈。
0: 错。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发来问题，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好吧？他说我每次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这是真的骨关节出了问题，还是纯粹心理作用？还真的，这个好像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哎，明天要变天了，好像膝盖有点不舒服了，这有必然联系吗？
0: 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它的发生的病因过程当中呢，并不跟天气和气温有关系，但是膝骨关节炎的症状发作和我们的天气有明显的关系。在我们的科学研究，特别呢是在我国北方地区寒地相关的研究的这个当中，发现呢，我们在寒冷状况下，我们的毛细血管收缩更多的在局部残留了炎症因子，导致了我们膝骨关节炎急性发作的红肿、热痛和僵硬。所以呢，在我们的很多的中老年人群，在天气变化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好保暖。那么，不管是暖转冷还是冷转暖的时候呢，都要进行有效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呢，在夏天刚来的时候，也有一部分的老人出现了骨关节炎的症状。我在临床当中，门诊当说，您是不是吹空调吹多了？哦，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多的一部分的人群。
1: 就热天本身可能不会造成它的加重，但
0: 对，
1: 是你吹空调，可能就是冷风的刺激，又让它的关节炎发作或者是加重。
0: 是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抓紧时间就简单来说哈。他说查出关节炎后，我彻底不敢跑步了，改快走和游泳。但是有人说游泳水太凉，反而会刺激关节，什么样的运动最安全？
0: 我想呢，如果在游泳过程当中您明显感觉到有关节不适，那么这项活动呢可能不太适合您。但如果呢能够有效地进行热身，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血液循环是好的，这样的这个活动呢对于您可能是有帮助的。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全民健身的场所有了恒温的泳池，我觉得游泳对于您是有帮助的。
1: 就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
0: 是
1: 重
0: 的。
1: 要的哈。好，那今天的节目那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听完我的感受就是，膝关节从不舒服到走不了路，其实中间还有一段时间的，我们 既不要硬扛着，也不必一听到换关节就害怕。医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连这个导航换膝盖啊，我们都可以做到了。其实咱们的科学认知也要跟得上啊。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各位朋友对自己的膝盖多一份了解，也少一份恐慌。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啊张主任来到直播间，感谢我们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的收听陪伴。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3: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2: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3: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明天江北晴天转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4: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 给孩子买的培训课没上完，能退钱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虚假理财陷阱，声称免费提供理财知识，诱导投资者入局。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精准打击新型黑恶犯罪。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0: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4: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0: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通报该院对2020年以来审理的涉未成年人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专题调研情况。在该院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法院依法认定教育培训合同中设置的不退不换格式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机构责任，加重了学员责任，限制了学员主要权利，属于无效条款。2022年10月，小白的父母在某教育培训机构为其购买了一张骑行运动年卡，内含500课时，小白接受了部分培训后，基于个人原因要求停卡。因与该教育培训机构协商未果，小白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培训合同，并要求该教育培训机构退还预付培训费。诉讼过程中，该教育培训机构出示了载有不退不换内容的年卡会员协议，主张年卡与次卡价格差异很大，不可退换。法院经审理认为，培训合同的履行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不适于强制履行，对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该案的培训合同中虽标注不退不换，但这是该教育培训机构事先拟定用于所有办卡用户的合同条款，该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机构责任，加重了学员责任，限制了学员主要权利，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综合考量该机构给予的优惠情况、合同履行情况、违约解除合同过错等因素，法院判决支持小白请求退还预付费中的合理部分。
4: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

0: 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今天我们要解读的案例是关于预付式培训合同的纠纷。首先想问一下您啊，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格式条款？那本案当中啊，不退不换为何会被认定为无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根据民法典第496条，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中不退不换条款由培训机构单方制定，适用于所有办卡学员，符合格式条款的特征。其无效的关键在于违反民法典第497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培训机构通过不退不换剥夺学员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典型的权利义务失衡，因此法院认定该条款无效。
0: 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预付卡消费都有类似的不退不换的条款，那么消费者往往认为签了字就必须遵守，但是本案当中啊，法院为何支持了小白解除合同的请求？培训合同有何特殊之处呢？
1: 这涉及到合同履行的人身属性问题。培训合同本质是提供服务的合同，学员接受培训需要投入时间精力，且依赖个人主观意愿和身体条件。民法典第580条规定，当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时，对方可以请求解除合同。本案中小白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培训，强制履行会导致其权益受损，而培训机构作为服务提供方，无法通过强制手段要求学员接受服务，因此法院支持解除合同，这也是对个人意愿和合同性质的尊重。
0: 既然是不退不换条款无效，是否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随意的解除预付卡合同，并且要求全额退款呢？法院在判决退费时考虑了哪些因素？程律师，
1: 并非如此。法院判决退费需要平衡双方利益。本案中法院提到，综合考量优惠情况、合同履行情况、违约解除过错。首先，年卡可能包含折扣优惠，若全额退款会导致培训机构丧失预期利益。其次，小白已接受部分培训，需扣除已消费课时费用。最后，小白因个人原因解除合同属于任意解除，需承担一定违约责任。因此，判决退还合理部分而非全额退款，体现了公平原则。
0: 培训机构常以预付卡优惠价作为不退费的理由，认为消费者享受了低价就应该接受不退换的条款。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种理由是否成立？
1: 优惠价格本身不构成合法免责理由。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作出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的规定。即使消费者享受了优惠，培训机构仍需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若不退不换条款不合理的剥夺消费者解除合同的权利，即使标注在合同中，也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优惠价可以作为法院计算退费金额的参考，但不能成为拒绝退费的依据。
0: 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对于消费者或者是说培训机构分别有哪些警示？咱们在签订预付式合同时，双方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 该案是教育培训机构采用不退不换格式条款试图阻碍消费者退费的典型案例。对消费者而言，签订预付合同时要仔细审查格式条款，尤其注意不退不换、最终解释权等可能排除自身权利的内容，发现不公平条款可要求协商修改。付款后保留消费记录，沟通凭证，一旦发生纠纷及时维权。对培训机构，应遵循公平原则设计合同条款，避免使用绝对化的免责表述，可在合同中合理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和退费规则，如扣除已服务成本、合理违约金，同时明确告知消费者相关条款，确保条款合法有效。
2: 主播点评。
0: 今天的案例撕开了预付式消费当中不退不换的霸王条款的面纱，为规范培训市场合同秩序敲响了警钟。当商家以格式条款试图固化消费者的付费义务时，法律

而律赋予了对不公平格式条款说不的权利。对培训机构而言，这是一次合规的提醒，从不退不换到合理退费，表面是条款的调整，本质是经营理念的转变。只有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才能真正的赢得市场。 本案的价值更在于推动行业的反思，如何在预付式消费模式中平衡双方的利益，让契约自由不偏离公平正义的轨道，这才是构建健康消费环境的长久之计。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0: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1: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0: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1: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4: 嘿，你人还怪好的，
5: 小心被骗。
6: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7: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8: 这个月的车贷、房贷又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哎，这听说手机上网能赚钱，这可是我又不懂啊，我研究研究吧。
9: 手机滑一滑，
10: 钱财全到家，
9: 专骗贪财人，网上诈骗是行家。
10: 喂喂，是阿福吗？喂，兄弟，是我，
9: 是你啊，阿福，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0: 啊。什么好消息？
9: 就是刷单返利，动动手指，钱就到账啦。
10: 刷单返利，这钱来得这么容易，不会是骗人的吧？
9: 阿福，你看我昨天拉你进的那个群，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
10: 你等我看一下。还真是啊，不然你也教教我，让我试试。
9: 好，只要你听我的，保证你能赚大钱。
10: 好。
9: 喂喂喂，是阿福吗？
10: 兄弟，是我，
9: 钱到账了吗？
10: 嗨，这第一单返利啊，真到账了。
9: 到账了就好，到账了就好。
10: 太谢谢你了，
9: 阿福啊，这才哪到哪。我跟你说，你再加大点投资力度，钱马上就能提现啦。
10: 加大投资？
9: 是。
10: 行，那我哎，给你转2000
9: 啊！好，好，好，
10: 好嘞，我马上转。哎呀，千，无服务，怎么打不通啊？
9: 喂喂喂喂喂喂喂！
10: 哦，你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9: 我的电话你哪能打得通？哦，不是，我刚才是手机没信号。
10: 哦，我这第二单返利怎么还没到账啊？
9: 哎呀，阿福啊，你别着急嘛，肯定是你那系统出了点问题。我跟你说，你再加大点投资力度，钱马上就能到账了。别忘了还有高额的返利呢。
10: 那我再给你转1万。
9: 好，好，
10: 好，我这就转。
9: 好。

0: 完了，完了，钱全被骗走了。
1: 走，蹲下。阿福，别怕，犯罪分子已被抓获，我们早就掌握了他犯罪的证据。乡亲们呐、啊，我们一定要小心电信网络诈骗。网络刷单本是违法行为，刷单返利基本上都是诈骗。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守护好我们的血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网络投资理财日益普及，不少人呢希望通过此类投资来增加财产的收益。然而，不法分子已经开始瞄准人们的投资心理，精心编织虚假的理财陷阱，层层诱导投资者入局。广东韶关的张女士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国内某投资机构工作人员，可以免费提供理财知识，分享股市行情。
2: 我有一天呢就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呢因为我平时也是有投资这个习惯的嘛，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也是投资群，他说是可以免费学习的，我就按照他说的，我就下载了一个软件。
3: 随后，这名所谓的投资助理接连几天向张女士发送炒股教学内容与市场走势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学习交流，群内的投资专家开始直接推荐具体股票次日涨跌分析，还提醒大家一定要使用正规平台进行操作交易，并承诺自己推荐的股票如果买入出现亏损情况会补偿全部损失，如果获得收益的话则需要20%分红作为推荐费。
2: 我是在我平时投资的正规的 APP 上购买了，按照这个老师说的时间点呢就把这股票卖出去，后面我赚了200块钱。又过了2天，这老师又说收到了一个内幕的消息，这只股票呢会涨3到5倍。我按照这个老师说的过了2天呢时间点卖出，但是这只股票我是亏了1000块钱的。
3: 面对损失，张女士随后通过聊天软件联系该投资专家讨要说法。出乎她意料的是，对方得知情况后果真支付了1000元的损失费用。这次兑现补偿的举动让张女士完全放下戒备，这名投资专家便鼓动她大胆投入，并且让她下载一款指定的 APP， 声称其有一种新型投资方式叫邀约交易，就是股市的一级市场交易，相当于股东要把手里的股票内部折现，收益比较稳定。随后深信不疑的张女士清仓了自己原有股票，凑齐50万元本金购买了推荐的股票。
2: 对方又跟我说这次的股票是要持有7天以后才能卖出去的，期间我是一直有关注这只股票，发现它一直在涨，原有的5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70万了，当时我也是非常开心的。这个时候助理又跟我说可以继续加仓啊，于是我又去贷款了30万，把钱打到了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但这一次显示转账是失败的。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把钱取出来，他们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线下交易。他还跟我说后面可能也会有民警来问我取钱的用途，如果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内部的渠道被封控，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投资了。
3: 就在被害人准备线下交付巨额现金的关键节点，韶关市始兴县公安局接省反诈中心预警线索，辖区群众张女士存在大额异常取现行为，高度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已进入诈骗最后交付环节，风险极高。
4: 那你刚刚为什么要退出来？
5: 他说看我这个，哎，这个都是我以前的炒股的呀。哎呀，
4: 这个是正规炒股的吗？
5: 怎么不是正规炒股的？
6: 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受害人，他当时还是很抵触我们过来找他的，而且一直说自己没有被骗，坚称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是用于房屋装修，让我们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3: 面对被害人深陷骗局拒不配合劝阻的僵局，现场民警随后找到被害人家属，同步开展劝解工作。通过家属提供的关键信息，民警很快摸清了被害人与诈骗分子约定线下现金交易的时间地点。 最终经过警方周密布控，就在双方即将进行现金交易的关键时刻，诈骗车手被当场抓获，30万元涉案资金成功拦截。而此前张女士已经投入的50万元，警方也通过紧急止付措施予以冻结，为被害人挽回了全部损失。
6: 与其他投资理财类诈骗不同的是，在本案中诈骗分子并非口头宣称稳赚不赔，而是直接利用正规证券交易平台，由所谓的投资专家直接荐股，出现收益时受害人可以直接获得，出现亏损的时候对方还会把损失补偿到位。正是因为这些承诺都得到了兑现，受害人渐渐放下了心理防备。
3: 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甄别此类陷阱？
7: 正规证券投资资金只会流向持牌机构的对公账户，本案当中无论是后期的投资汇款还是给受害人补偿亏损，全部都是私人账户在转账，这个环节就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而诈骗分子用来补偿亏损的资金实际上也并非来自投资收益，大多是其他受害人被骗的钱款，也就是用前面人被骗的资金博取后来人的信任。
3: 警方提醒广大投资者，股市不存在稳赚不赔的内部渠道，凡是承诺保本保收益、私下转账、线下交割的投资理财均是诈骗陷阱，务必提高警惕，理性投资。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刘翔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来了来了，
1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8: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
19: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8: 是是，
1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8: 是你妈说的。
1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9: 对呀，
18: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2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 啥？
21: 你若被吓
1: 倒，啥？
21: 便避不了。
2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

0: 最关键，守护前台免遭骗。
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2: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给我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9: 天长 FM87.7，
10: 六安 FM94.9，
9: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9: 芜湖 FM99.2，
10: 芜围 FM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精准打击新型黑恶犯罪。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随着社会治理升级，传统的黑恶生存空间被挤压，黑恶势力戴上面具，从硬暴力演化成高度隐蔽、有组织、套路化的新形态犯罪。今年七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十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了新型涉黑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
3: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广州，画面中一辆白色商务车在道路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后方一辆轿车行驶在其右后方车道，两车原本保持安全车距，当白色商务车打转向灯准备变道时，后方轿车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商务车车身侧面，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金。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一旦报警，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将被一并查处。迫于这种心理压力，杨先生一番还价之后，只能拿出40000元私了解决。
4: 因为我当时出于害怕的心理，就是因为没有驾驶证嘛，怕吃黄连，又苦说不出来。
3: 时隔2个多月，同样是这位失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4: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到你在那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很凶的跟他说，咱们去报交警吧。
3: 报交警正是犯罪团伙拿捏被害人的关键筹码，对于失驾人员而言，报警就意味着自身违法行为会被曝光。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敲诈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失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5: 该团伙以吴某汉为首，负责组织策划、现场交涉以及事后分赃，陈某昭负责寻找目标，陈某冲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吴某生负责提供收款方式以及将赃款分流洗白。
3: 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失驾人员。只要失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
6: 如果是吊销半年的那些，他要价的话，通常会低一点，一般都是1万-2万左右。如果是抓到那种5年的，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3: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并不会就此收手，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逼迫被害人支付高额赔款。近期广州警方出动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
1: 另一类新型黑恶犯罪藏在了网络短信与一通通骚扰电话背后，犯罪团伙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电话、短信轰炸、骚扰无关第三方等多种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与社会秩序。
3: 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

0: 只是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还扩散到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大量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滋扰。
1: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0: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债务纠纷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来解决，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因恐惧心理而妥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0: 而在中山，不法分子把圈套对准普通市民，一张免费体验的传单就可以将群众拉入精心布置的陷阱。中山市公安机关在日常排查中注意到，辖区一家美容店的消费投诉集中爆发，多名受害者讲述了相似的遭遇，被商家免费体验的宣传吸引进店，随后遭到软暴力胁迫，被迫缴纳高额美容费用。
2: 说是免费体验，但是只要你进去，就把你带到封闭包间，几个人围着你，说你皮肤问题多严重，不消费就会烂脸，反复纠缠。
0: 经查，该团伙在中山多个镇街流窜作案，以免费皮肤体验为诱饵招揽顾客。顾客进入封闭包厢之后，团伙成员刻意夸大皮肤问题，编造不接受治疗就会烂脸等说辞，制造心理恐慌。面对拒绝付费的消费者，团伙人员持续纠缠阻拦顾客离开，依靠软暴力胁迫被害人支付高额服务费。
2: 这个团伙利用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的焦虑，在封闭空间内实施软暴力，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消费者切勿轻信免费体验宣传，遇到纠缠胁迫时沉着冷静，留存聊天录音、消费票据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
0: 目前中山警方已全链条打掉这一强迫消费的恶势力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核实涉案金额约140万元。据了解，本次集中收网，广东警方共打掉涉黑恶团伙90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嫌疑人1201名，查封冻结扣押了一大批涉案财物。
3: 广东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各类黑恶犯罪，特别是新型黑恶犯罪的零容忍打击态势，不断扩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果，对这些犯罪要紧盯不放，快准狠打击，做到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绝不让其做大成事，确保社会治安持续平安稳定。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男方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出的首付、贷款和房产证名字都是自己一个人，贷款是他每月打给自己。现在他要把房子要回卖掉，然而自己们并没有谈婚论嫁。房子现在是他跟他女朋友住，如果起诉到法院，房子会判给他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房屋产权属于您个人，但您可能要向男方返还部分购房款。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因房产证登记在您名下，且贷款是以您个人名义申请的，除非男方能够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双方有明确的书面约定该房屋应归男方所有。因此，在法律层面的刑事要件来看，该房产属于您的个人产权。其次，根据民法典及司法解释，为缔结婚姻目的赠与财产在婚姻未促成的情况下，出资方可以要求返还。鉴于男方出了首付且每月还贷款，如果你们双方也没有赠与协议，此时男方的这种行为已经超出男女恋爱交往期间为增进感情所做的一般赠与，在实践中通常会被认定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在分手后男方有权要求您返还购房款。最后，由于他并非房产的法定所有人，尽管当前其与女友实际居住该房屋，也无权单方面决定房产的处置。如果男方想要回房子，他需要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他的主张，法院将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法律规定综合判定。如房屋归您所有，则您可能要向男方返还相应数额的购房款。
2: 听众咨询，自己在一家公司上班，上司经常在网上聊天时发布雅图片给自己，这让自己感到很烦，很反感。上级这种行为算性骚扰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上司这种行为已构成性骚扰，您可以向公司举报和反映，公司应当采取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合理的措施，防止和制止单位员工利用职权从属关系实施性骚扰。首先，上司经常在网上聊天时发不雅图片给您，这明显违背了您的意愿，并对您造成了困扰和反感。根据民法典第1010条的规定，上司的行为已经构成性骚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义务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根据民法典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公司应当采取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其次，如果公司未能履行其责任，对您的投诉未能有效处理，您也可以报警或者向劳动监察部门寻求帮助。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第80条，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公安机关将会对其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并由所在单位给予处分。最后，你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加害者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2: 听众咨询，周末去商场，自己的车停在地库，取车时发现车上有许多新增的贝瑞气滑的痕迹，商场说自己的车停在公共视频死角，不愿赔偿，自己该怎么办？该找谁赔偿？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商场作为停车场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若通过公共视频录像、目击证人等途径能确定划车人身份，您可直接向其主张车辆维修费、交通费等实际损失。此时商场仅需配合提供证据，不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其次，商场作为管理者，有责任确保停车场内车辆的安全，消费者交纳了停车费以后，就与停车场直接形成有偿的保管合同关系。停车场应当承担相应的保管义务，若因商场存在公共视频死角，导致您无法查找到肇事者， 那么商场应该承担与其过错大小相当的赔偿责任。最后，如果商场拒绝赔偿，你也可以考虑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您需提供充分的证据，如停车凭证、车辆受损照片与商场沟通的记录等，证明车辆在商场停车场受损且商场未尽到保管义务，并主张由其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若后续能够找到实际侵权人，商场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依法向实际侵权人进行追偿。
2: 听众咨询，自己的邻居在自家阳台上违规搭建了一个大型雨棚，严重影响了自己家的采光和通风。自己已向物业反映，但物业未能解决问题。请问自己能否通过法律途径要求邻居拆除雨棚？如果可以，自己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您可以要求邻居拆除影响您采光和通风的雨棚。如果协商不成，您可以通过向相关部门投诉或提起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权益。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邻居在自家阳台上违规搭建大型雨棚，影响了您家的采光和通风，已经侵犯了您的相邻权，您可以先尝试与邻居进行协商，并请物业介入调解，向邻居说明搭建雨棚已属违法，向其主张拆除或调整雨棚的位置，避免给您造成影响。其次，如果协商和物业调解都无法解决问题，您可以向当地的城管部门投诉。根据《城乡规划法》，未经批准私自搭建的雨棚可能属于违章建筑，这时城管部门有权责令邻居限期拆除及罚款。最后，如果以上途径未解决纠纷，你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邻居拆除雨棚并恢复原状，并由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诉讼过程中，您需要提供采光和通风受到影响的相关证据，如照片、视频等，以此来证明雨棚对自家采光通风造成了实际影响。
2: 听众咨询，公司想要跟自己解除劳动合同，并提出了经济补偿方案。然而，自己认为公司提供的补偿金额远低于法律规定标准。如果自己对公司提出的经济补偿不满，有哪些合法途径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公司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况，你有权要求公司按照经济补偿金的两倍支付赔偿金。首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只有在出现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仍不能正常履职，不胜任工作且培训或调整岗位后仍不能胜任工作，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双方无法达成新的一致协议等情况时，公司在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或支付一个月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后，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根据您的描述，您并不属于上述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因此公司可能属于违法解除。其次，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7条、87条规定，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按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经济补偿按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如果公司存在违法解除，您可以在收集好劳动合同、工资条、银行流水、公司通知等所有相关证据后，向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两倍数额的赔偿金。最后，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你也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您的合法权益。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居住权。民法典物权编的亮点之一在于增加了居住权这一新型的用益物权。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居住权设定的目的在于将房屋所有权归属和占有使用之权能在所有权人和居住权人之间进行分配，从而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既可以实现特定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 也可以满足居住权人稳定的生活居住需要，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房屋效用。
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

0: 辉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6: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5: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6: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7: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0: 粤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明天江北晴天转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推进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更加普惠可及，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通知明确，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各地需及时分解下达绩效目标，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为重点，做好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儿童营养改善等工作，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通知指出，强化基本公共卫生主动服务理念，引导基层医务人员主动进村庄、进社区、进楼宇、进家庭。疫苗接种方面，做好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优化服务方式，为适龄女童提供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接种服务。 为西藏、青海、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适龄儿童接种乙脑疫苗。通知强调，畅通转诊渠道，推动紧密型医联体牵头医院或上级医院与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逐步推进慢性病患者分级分类健康管理，结合患者年龄、血压血糖控制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等，将其分为红、黄、绿三类，分级开展健康服务，优化服务频次和内容，集中有限资源，加强高风险患者管理。通知指出，鼓励探索医学人工智能辅助技术在疾病筛查、体质辨识、随访管理、健康评估、健康教育、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应用，探索通过智能设备自动采集随访结果，及时实时汇集至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同时，2026年基本实现以县市区为单位电子健康档案向居民开放全覆盖。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自我健康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面向全人群，聚焦0岁至6岁儿童、孕产妇、65岁及以上老年人以及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定期提供健康服务，各地结合实际做好地方病防治、农村妇女两癌检查等服务项目，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为重点，做好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儿童营养改善等工作。对于如何做好一老一小健康管理服务，相关负责人指出，规范组织老年人健康体检，及时反馈体检结果，并对体检中发现的健康问题予以针对性指导，结合居民意愿，合理开展老年人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正位检查，落实0岁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根据有关服务规范和技术规范要求，配备安全简便适宜的随访设备，强化医务人员培训，提升随访质量，保障服务对象安全，将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目标人群调整到城乡居民，并与新生儿疾病筛查、地中海贫血防控项目整合为优生优育服务项目，构建全链条优生优育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近日实施。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国和消费国，大型烟火燃放广泛应用于重大庆典和文旅活动。这一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批准发布的国家标准由公安部组织修订，将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与管理建立统一安全技术规范，有力提升大型焰火燃放本质安全水平，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据介绍，本次修订聚焦等级划分、安全条件、作业规程、安全评估等关键环节，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是等级资质一一对应，谁燃放谁负责更加明晰，标准按照燃放礼花弹及其他专业燃放类烟花产品的规格和数量，将大型焰火燃放由高至低划分为1、2、3、4、5级，燃放等级与作业单位资质、作业人员资格逐级匹配，分级管控让责任主体更加明确，比如1级燃放需由甲级资质单位承担，由拥有高级职称的燃放技术人员现场负责。二是安全距离一目了然，群众观赏更安心，礼花弹按直径大小分号，号数越大威力越大，标准明确各类礼花弹的观众最小安全距离，比如12号礼花弹直径约30厘米，安全距离为300米，10号直径为25厘米，为280米。土珠不开炸，药力型小礼花产品舞台焰火着火点周围5米内不得有易燃物，从源头降低安全风险，让安全看得见有保障。 三是作业规程更加严密，关键环节有标可依，完善作业方案和组织实施方案编制要求，新增发射炮筒固定方式、安装倾角角度等技术规范，覆盖产品安装、布线检测、点火操作等全流程，确保每一发焰火都在安全可控下精彩呈现。四是应急处置有据可循，群众安全再加码，风力超过六级、突发暴雨雷电、发生糖炸导筒等险情时，必须暂停或终止燃放，临时存放点24小时专人看护，燃放结束后30分钟方可进场清场，实现事前评估、事中管控、事后处置的闭环管理。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公安部加强标准宣传，定期跟踪评估执行效果，推动标准落地实施，为重大庆典活动和大型活动焰火燃放提供坚实安全技术保障。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

0: 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盈江区宜城路街道建设路三栋的居民张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家楼栋下方长期堆放建筑垃圾，还混杂着生活垃圾，问题迟迟未得到处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及时介入解决。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记者来到现场，据张先生介绍，一直有人将建筑垃圾扔在楼栋下面，已经持续快一个月了。反映人张先生，
4: 这个地方呢，原来是原材运营小区，后来房子归还过后，哎，他们就是进行转移，就把建筑垃圾就丢在这里。这个垃圾过后，现在还有许多人呢，把生活垃圾往里头丢了。这个天呢，晚上穿着都不敢开，蚊虫苍蝇特别多。因为我们也到社区反映过的，但是社区当时讲好吧，我跟他们讲嘛，但是直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个样子。
3: 随后，记者将该问题反映给了辖区的南水回族社区，安庆市盈江区宜城街道南水回族社居委副主任鲍秀琴。
5: 我因为是金山路城区，就是五七号楼，就那个城市更新，就是原址重建了。我们是7月1号交房的，现在就是针对那个装潢垃圾的问题，可能是现在所有的住户都在集中装潢，那就是没有及时清理。这个我们准备上门找到那个就是装潢的业主，让他尽快的把那个存放在那地方的那个垃圾送到那个垃圾中转站。后续我们会上门引导他们，叫他们及时清理。
3: 记者了解到，当天下午该处堆放的垃圾已经全部清运完毕。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 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

0: 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姓魏，我反映的问题是安徽一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欠我和15名工友农民工工资问题。我和15名工友在2022年滁州中城清流援助小区做保洁，被欠98200元。后来2024年，该建筑公司项目负责人邓经理说，中城明湖援助小区项目需要做开荒保洁和杂活，让我和工友去做，并承诺做完就把所有的工钱结给我们，连之前中城清流援助欠的钱一起给，一共268083元，结果到现在也没有给钱，邓经理也调走了。现在来的经理说没钱，找他也没有用，我们万般无奈，特向政风行风热线栏目组求助。那接到了这位网友的投诉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即根据属地管理和行业主管原则，安排滁州经开区管委会和滁州住建局进行调查核实，现将案件办理情况回复如下。投诉人魏某于2022年在中城清流援助和2024年在明湖援助西苑承包室内外保洁和零星维修施工。一、投诉人魏某系滁州市明湖援助西苑项目的保洁及零星维修负责人，其反映该项目欠付保洁及维修农民工工资共计169883元，经联系总包单位核实，该项目结算金额为239883元，已支付7万元，未支付169883元。二、滁州市清流援助项目投诉人魏某也是该项目的零星维修负责人，其反映该项目欠维修农民工工资共计98200元。经核查，因项目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影响，资金链断裂，存在工程款拖欠问题，导致工人工资和材料款拖欠发生。针对该欠薪问题，滁州市高度重视，滁州市经开区已经约谈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负责人，要求欠薪梳理明细，并积极筹措资金，优先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目前已经完成欠薪明细的摸排梳理，同时滁州市经开区建设局督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积极筹措资金，落实支付欠薪主体责任。当地的工作人员已经和投诉人取得了联系，详细核实了情况，并且反馈了调查结果。投诉人对于相关情况和处理建议表示知悉，同时建议魏某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剩余工程款的支付。针对另一项目的欠薪问题，总包单位认可金额，但表示因为资金链断裂无力支付，目前正与投诉人进行协商，通过工抵房的形式进行化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问一下，快递里面寄的东西是贵重的物品，现在呢发生损失了，可以要求快递公司按照物品本身的价值进行赔偿吗？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按照快递服务国家标准第三部分快递服务环节，快递服务组织应当建议寄件人对贵重物品进行保价或者购买保险，对没有购买保险或者保价的，按照快递服务合同约定进行赔偿。快递运单格式合同经寄件人签字确认之后，即为双方的合同内容。多数企业呢，均规定按照邮费的3到5倍来进行赔偿，而对购买了保险或者保价的，则按照保险或者保价的标的额进行赔偿。因此啊，您要认真的阅读一下快递运单的内容以及背书条款的内容，尤其是赔偿条款。邮寄贵重物品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保价服务。一旦造成了快件丢失、损毁等等，就可以减少自己的经济损失了。同时呢，按照快递服务国家标准附录 A 快件赔偿规定，在寄件过程当中发生延误、丢失、损毁、内件不符的时候，快递服务组织应当予以赔偿。但是呢，有一些情况是不负责赔偿的。第一呢，就是所寄物品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造成快件损毁的。第二呢，是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损失的，保价的快件除外。第三呢，是寄件人、收件人的过错造成损失的，快递服务组织可不负责赔偿。因此啊，建议您对赔偿和不赔偿的情形要进行掌握，以便于及时有效的进行维权。总的来说呢，如果您的这个丢失的快件或者损毁的快件保价了，就可以要求快递服务企业按照物品本身的价值来进行赔偿。如果没有保价的话呢，那么就要看一下合同是怎么签订的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我的父母育有3个子女，2013年父亲去世，没有立遗嘱。那么去年呢，母亲去世前，在两位好友的见证之下，以录像的方式立下了遗嘱，表示在自己生病期间，一直是由我来尽心照料的，决定把一套房产留给我，存款12万块钱呢，则留给两个姐姐。那两个姐姐现在认为录像的形式的遗嘱不是有效遗嘱，父母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的继承方式分割，所以现在想要咨询一下，录像形式订立的遗嘱有效吗？其实啊，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关于遗嘱的形式问题。那么现在呢，民法典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由2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这个是民法典新增加的内容。所以根据现行的民法典规定，录像遗嘱呢也是一种有效的遗嘱形式了。
1: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
2: 合广播。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7: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7: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7: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7: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7: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 94.5，
7: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9: 那个人把拖鞋整齐地摆在鞋架最底层，然后用钥匙悄悄把门带上。邻居曾以为他一直待在家里。
10: 那个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外静静排队候车，虽然车站只有他一个人。
9: 那个人在车上站了足足1个小时，尽管老幼病残运专座就在他的旁边空着。
10: 那个人下车后轻咳了几声，走了两分钟，终于找到了垃圾箱。他把咳出来的东西涂在手帕纸上，严严实实包好，稳稳当当放进不可回收类垃圾箱内。
9: 那个人进了候车室，悄悄走到一个角落，轻声地打着电话。
10: 那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宛如一阵轻柔的风。
9: 风过后，他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串气味，香香的气味。
10: 你可知道，这气味是他身上特有的味道。
9: 这种味道的名字叫做教养。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1: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晚电之声。每周二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晚电之声小栏目，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2: 迎风度夏，保生产，绿色赋能促发展。国网宿州永桥区供电公司筑起生产定制服务，靠前发力，提前为绿色循环企业规划双电源供电方案，常态化上门巡检设备，引导企业用好错峰用电政策，筑起降本增效。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晚电新主播王玄龙，一起了解一下秸秆如何变废为宝。
5: 晚电新主播，企业护航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新主播王玄龙，我现在在爱乐科技有限公司，这里是他们的样品展示区。大家知道这些材料是什么做成的吗？没错，就是秸秆。走，接下来让我们的供电师傅带我们进入他们的生产车间。
6: 宿州是皖北农业大市，秸秆资源得天独厚，安徽爱乐新材料科技公司就地取材，将秸秆转化为生物质纤维复合材料，从生态包袱变成绿色财富。这条循环产业链的稳定运转，关键动力正是可靠的电力支撑。
7: 当前正值迎风度夏保供关键期，高温持续攀升，企业生产用电负荷大幅上涨。我们针对辖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推出专属企业保供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夜间高温专项上门巡检，提前摸排企业夏季扩产，连续生产用电负荷，精准掌握企业生产高峰用电情况，指导企业制定科学节能的生产方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赋能绿色循环产业稳步发展。
6: 为此，我们永桥公司靠前服务，在项目投产前就完成了电网配套，并量身定制了双电源供电方案，确保企业即来即接，投产即稳。投产后，我们推行一企一测专属服务，定期上门巡检配电设备，排查安全隐患，指导企业合理利用峰谷电价政策，科学安排生产班次，有效降低用电成本。只要企业有需求，我们随叫随到。
8: 我们是国家级绿色工厂，我们车间的几出成型、高速混炼等生产设备对电力稳定性要求极高，从项目建设到日常生产都离不开电力的支持。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让我们能够快速实现绿色循环产业稳产。
5: 电力足，产业兴，从田间到车间，从宿州到世界，一根秸秆的故事折射出绿色制造的蓬勃生机，更见证了供电服务的责任与温度。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2: 日前，全省首个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在滁州市正式挂牌成立。中心投用以后，能为企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又是如何助力地方绿色低碳转型的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星主播盖春阳一起去探访一下。
9: 主播，新型电力系统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盖春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网滁州供电公司调度大楼一楼，就在刚刚，全省首个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在滁州正式挂牌成立了。本次发布会由滁州市发改委主办，国网滁州供电公司承办，省电力交易中心17家重点企业、多家发电企业、售电公司、虚拟电厂运营商、储能用户和地方媒体代表共计50余人参加。可以说，滁州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朋友圈今天正式扩容了。说了这么多啊，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中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走，我就带你们一起去一探究竟。一进来就能感受到，这里可谓是智能化满满。整个中心划分为3个功能区，分别是运营管理区、交流共创区和客户接待区。整个中心的核心载体就是我身后的这块智慧大屏。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平台采用1+N 一体化系统架构，一个中心管理平台相当于全市需求侧资源的智慧大脑，资源底数、空间分布、市场运营全维度数据一屏掌握。N 个业务支撑系统，包括削峰填谷调控、低碳运营监测、虚拟电厂管理等，全方位支撑电力市场运营管理。简单来说，就是把全市企业、园区以及用户侧那些分散的各类可调资源，像拼图一样统筹整合起来，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需要的时候呀，一个指令下去就能实现削峰填谷。岳主任您好，我们中心正式投用以后呢，有哪些核心业务呢？
10: 我们中心下设了资源调控、能探管理、运营维护和服务管控4个组，核心任务包括可调资源统一管理、需求响应组织执行、新兴市场交易服务、节能降碳增值服务、市场主体共创工。

0: 5个方面。简单的说，就是帮政府管好符合，帮企业降本增效，帮新型市场主体找到参与电力市场的通道。
1: 那对广大企业来说，中心能给他们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
0: 我们中心能为企业提供账单解读、降本减碳、政策咨询等定制化的服务，适时组织企业参与需求响应、绿电绿证交易，帮助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1: 滁州市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由政府主导，电网支撑，市场主体协同参与。该中心的成立为滁州电力保供和新能源销大提供新解法。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前不久，两大省级体育赛事相继在淮北火热开赛，轮番点燃城市活力。国网淮北供电公司量身定制保电方案，全力排查设备隐患，驻点值守。接下来跟随晚电星主播王兴毅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0: 晚店新主播赛事宝店，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店新主播王新义。八月的相城淮北，热浪裹挟着运动激情，两场省级重磅赛事相继点燃全城活力。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淮北市体育中心，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挥比埃在这里火热开打。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挥青赛男子高中组，淮北对阵滁州的足球对决在淮北市体育场激情开赛，两项赛事人气爆棚，累计超20,000余名观众预约观赛。这座皖北梅城正借着体育盛会绽放全新的城市光彩。精彩赛事的背后离不开稳稳的电力保障，接到两项赛事保电任务，古我淮北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重大活动保电工作预案，组建由12名骨干组成的专项保电工作专班，同部队市体育馆、市体育场两个赛场制定一场一次保电方案，细致查验用户3座配电室、4台专变运行状态，精准掌握第一手用电数据，为保电方案编制筑牢数据支撑，从客户侧源头夯实赛事用电安全根基。保电团队提前开展全覆盖设备隐患排查，重点对场馆内照明、大屏、音响、计时计分系统等核心复合供电线路、配电设备逐项巡检消缺。我们采用红外测温、带电检测等技术手段，精准排查每一处用电隐患。容量400千瓦应急发电车提前部署到位，做好双电源切换调试，一旦主网供电出现波动，可瞬时切换，保障赛事用电不间断。师傅您好，这次两项大型赛事连轴保电，咱们的压力大吗？
1: 压力有，因为两项赛事时间紧，观摩人数多，灯光大屏负荷集中，我们赛前已经反复进行设备巡检，赛时24小时专人驻点值守，保证完成任务，加油
0: 加油。篮球赛场跃动激情，绿茵赛场追逐梦想，从篮球馆到足球场，从赛前隐患排查到赛中定点值守，淮北供电保电人员坚守幕后，默默当好赛事的电力后盾，两块赛场双线护航，古我淮北供电公司以可靠供电点亮赛场每一个高光瞬间，用责任彰显晚电担当。
2: 加油！
0: 相城逐梦，电力护航。我是晚电新主播，保电一线，我们一直都在。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

0: 呼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1: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2: 近日，国网安徽电力2026年新员工入职培训在全省九个培训点举办，近2000名国网安徽电力新员工全员集结，全心投入学习当中，培训亮点纷呈。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葛畅一起去现场走一走。
3: 外媒起航，向光而行。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葛畅。国网安徽电力2026年新员工入职培训正在全省九个培训点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近2000名新同事全员集结，全身心投入理论学习与岗位实训，如此规模的集中培训前所未有。事实上，每一年完美起航都在发生新变化，实现新提升，这不仅是认真落实公司党委部署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党校培训中心提升办学质效的积极实践。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吧。变化一，专业化导向。过去的新员工培训均由各家单位自主管理，2024年起，国网安徽电力创建一加三加 N 实训体系，覆盖了变电、输电、配电、调度、营销全专业七大基地，协同联动，实现了课程统一标准、考核统一尺度、评价统一体系，为公司系统各专业班组注入新鲜血液，从源头夯实基本功，这样的起航才堪称完美。变化二，沉浸式融入。你以为的培训还是看着书本学，照着课件记，对着模拟练？ No No No， 现在我们的培训加了现场实践环节，新员工直接下到施工一线跟班作业，与班组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过去是坐在教室里听师傅讲怎么干，现在是一身汗水跟着师傅一起干。很多时候从现场回来全身湿透，灰头土脸，可是问起他们什么感受，就一个字，值。这样的值得教室里学不到，模拟系统也给不了，是在风吹日晒的汗水中磨出来的，更是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练出来的。变化三，接力棒传承。技能提升上，我们有老师傅传帮带；思想引领上，我们更有政治辅导员保驾护航。2025年起，完美起航护卫队里多了一群特殊的身影——政治辅导员。他们是从各单位精心挑选的思想战线业务骨干，重点帮助新员工扣好职业生涯的每一颗思想纽扣。那些关于忠诚、责任、担当的种子，通过一场场党课、一次次谈心，悄悄扎根进年轻人的心中，帮助他们完成从校园人到电网人的转变，摆脱初入职场的迷茫和焦虑。晚电正青春，奋斗正当时，让我们带着对万家灯火的敬畏，对敬业精神的传承，在完美起航的征途上永远向光而行。
0: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1: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0: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1: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0: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1: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

0: 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之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身份证到期要换。

0: 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0: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0: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2: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软硬协同、精准赋能；安徽持续降低创业门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助力初创企业加速成长。
3: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尽责。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0: 特别报道：红军摇篮新火船，带您走进老区里的新青年，感受他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红色热土上书写青春答卷的动人故事。
3: 精准对接企业所需所盼，我省各地多举措助企纾困解难促发展。
0: 上半年，安徽十行千亿万企专项行动发放信贷资金1.2万亿元，缓解企业融资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
0: 为破解创业者在创业时面临的空间、资源、服务等现实难题，安徽持续打造专业化创业孵化载体，深化政务服务集成改革，以软硬协同的精准赋能，助力初创企业减负提速、加速成长。请听报道。
5: 在合肥大数据产业园的星辉 OPC 创业社区里，合肥野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杨玲正在调试自己搭建的 AI 智能体。别看只有他一个人，搭配上 AI 助手就能维持公司的日常运转。合肥野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玲：
6: 一人创业公司的团队，其实前期的场地然后 AI 算力都是不小的开销，这里的工位成本是低的，然后还能拿到一些 AI 相关的补贴，然后会议室和路演厅它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可以减轻我们初期的创业压力，然后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放到产品和研发上面去。
5: 星辉 OPC 青年创业社区走的是空间运营加 AI 赋能加生态服务加产业投资一体化路子。入驻团队不仅能拿到算力补贴，社区还会联动龙头企业导入产业资源，分发业务订单，重点孵化 AI 智能应用类的创业项目。星辉 OPC 创业社区负责人祖颖：
7: 把这个 AI 的资源啊、物理的空间啊、居住的配套整合在一块儿，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政策的红利和产业的生态，吸引更多的 AI 年轻者在我们这地方进行项目创业落地，助力中小创业主体加速成长。
5: 伴随 AI 单人创业模式不断兴起，安徽省新近出台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从算力补贴、场景对接、创业载体建设等多方面，为这类一人创业新模式提供全链条政策支持。同时，安徽还深入推进个人创业一件事改革，把13项高频创业事项整合为集成联办，办理时限从13天压缩到3天，升级省级创业服务平台，已有超60万创业者从中受益。安徽亮晨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项改革的受益者。企业初创时，公司负责人一次性提交材料，就能同步办理商事注册、社保开户、贷款申报等多项业务。申报材料大幅精简，全套手续短短数日即可办结。安徽亮晨科技有限公司 CEO 周明阳：
8: 现在的话，个人创业实现了这个集成联办，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这个流程上就大幅的精简了，几天就可以完成全套的流程。政务效率提升呢，可以让我们创业者省下更多的时间，专心经营公司的项目和产品研发。
5: 截至目前，安徽已建成青年创业园43家，留学人员创业园18家，培育省级创新创业孵化载体1500多个。
3: 安徽台消息，9月7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西明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总结省政协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张西明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防汛、防台风、防范地质灾害风险等工作建言献策，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务实履职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张西明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省政协党组及机关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预期成效。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的实际实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
0: 安徽台消息，9月7号，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出席并讲话。讲话强调，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锚定三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树牢宗旨意识，用于实干担当，持续深化创新，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切实提高能力本领，加强政治训练，提高专业素养，树牢底线思维，坚持严实作风。要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持续推动从严治校，不断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
3: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检察院举行第7届特约检察员聘请仪式暨座谈会，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新一届特约检察员要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建言献策，为检察机关科学决策、精准履职提供专业参考。此次省检察院共聘请15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检察员，任期5年。
0: 9月6号晚，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院士专家、青年科创先锋等齐聚一堂，通过主题演讲、互动分享等多种形式，回望老一辈科学家矢志报国的动人往事，展现新时代青年挺膺担当的精神风貌，与高校学子及广大青年网民们共赴青春之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青春动能。安徽台报道，
9: 这堂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的大思政课，聚焦大国骄傲、大国重器、青春奋斗和文化传承， 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全、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运瑜、赵正国、时代楷模王戟研究员等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分享前沿领域攻坚克难的故事，勉励广大青年学子敢闯敢试，放手拼搏，为我国科技事业再创佳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叶涛宁：
10: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追的这种星不一定非要是荧幕上的这些明星，也更是在一线为国家做贡献的这种科研工作者，那种不畏艰险为国奉献的精神，它更是应该是我们值得追的。
9: 在奋斗中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活动现场，国仪量子联合创始人、中国科大2009级少年班毕业生贺宇、中国科大大二学生刘思哲等人登上舞台，讲述个人成长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的追梦故事，展现青年一代对前沿技术的敏锐洞察与敢为人先的创新锐气，成为这堂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刘思哲：
11: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我们不必去非得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才能叫做伟大。我觉得年轻人也是要有这种长期主义的这种精神，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不断深挖，发现一些技术的新的突破，为社会增加更多的价值。
9: 奋斗者正青春。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蔚来创始人李斌、江淮汽车董事长向新初，四位书写这段传奇的安徽企业家现场和中国科大学子展开了热烈的互动，邀请有志青年成为下一个十年的追梦同行人，勉励大家将把个人所学所长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立足岗位勇毅前行，在祖国广袤大地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中国青年网记者杨一涵：
12: 很震撼，觉得我们国家有这么多能量，有这么多的科技在发展，然后今天能参与青春华章的报道也是很荣幸，把我看到的用媒体平台去带给可能没有机会来到线下去探访的观众朋友们。
9: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正国：
13: 今天这个活动把这个科技创新和青春奋斗紧密地结合起来，展示了我们国家这些发展的这个历程和取得成就，包括科大培养人才的一些成就和方法啊，对年轻人树立了很好的价值导向。
3: 红军摇篮星火传。90年前，红军将士冲破重重阻碍，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人类史上罕见的壮举。在全国4支长征队伍中，有2支与安徽金寨密不可分。红四方面军主要发源于

0: 新青年，安徽台报道。
1: 他叫翁子俊，1999年出生，金寨县桃岭乡人。现在他是十万剧场的创制总监，也是沉浸式红色情景剧《立夏》中地下党员刘燕的扮演者。陆安市金寨县汤家汇镇十万剧场演员翁子俊，
2: 在那个年代做这样的地下工作，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首先他内心里面有他的信念，我得去琢磨清楚。
1: 1934年11月，诞生于金寨的红25军，共2900多人被迫开始长征。这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队伍，是长征中人数最少却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劲旅。当年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尽，但那群年轻人的身影从未走远。翁子俊和伙伴们就是想通过每一场演出，将这里的红色故事传送好。一年600多场演出里，20多万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历史的亲历者。游客七琼卫，
3: 今天这场沉浸式演出，其中一些互动环节，比如说中间让我藏了一个包，以及最后我们一起大声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
1: 跨越时空传递对革命前辈的敬意，在剧场里演历史是翁子俊的方式。而在50多公里外的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里，出生于1998年的金寨姑娘雷雨珍选择讲历史。
4: 在长征的路上，他就用他的剃头挑子，一头挑着武器炸药，另外一头就挑着熊开先，一路从大别山奔走到了陕北。
1: 这个长征路上金寨父子兵的故事，雷雨珍已经反复讲述了无数遍。父亲熊发龙原是湘苏维爱主席、理发师傅，儿子熊开先幼年就跟随父亲加入红军游击队，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老红军之一。两人也是长征中为数不多的父子红军。陆安市金寨革命博物馆讲解员雷雨珍。
4: 90年前，他们从大别山出发，也是他们有着这样子不怕苦不怕累坚定的信念，才让他们走下去。我们现在把他们当年在长征路上的故事讲给观众听，是一种长征精神的延续。
5: 家人们看过来，我脚下的这个点呢、可是红三十二师的一个临时驻点。
1: 这位侃侃而谈的人身穿红马甲，他是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的后备干部王良洲。2023年，看着大湾村的游客越来越多，他从外地返乡，拿起手机做起直播，用自己的故事向大家讲述大湾的变化。陆安市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后备干部红色推荐官王良洲。
6: 金寨的话本身是革命老区嘛，我们也会结合到一些红色历史和大湾村的一些变化，让大家更多了解。没有红军那个时期的一个付出，自然是没有如今这么好的幸福生活。
1: 没有90年前那群年轻人劈开荆棘走出来的路，就没有如今脚下的坦途。王良洲说，现在大湾村的百姓们还带着那股拼劲，把路修好了，把民宿建起来了，把土特产卖出去了，村里年轻人忙碌的身影越来越多。王良洲，
6: 红军长征的时候不怕困难这种精神，像当地的老百姓现在的话，致富的决心啊，他这一块他也是不怕困难的。大湾村现在有今天的发展，少不了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像老一代人，他们是走出去干革命，我们这新一代的年轻人回来，自然是要建设我们自己的家乡。
1: 一个演，一个讲，一个播。翁子俊、雷雨珍、王良洲，三个金寨青年，三种青春表达，把红色故事装进了剧场的光影里，展厅的生命里，直播的画面里，也装进了更多人心里。翁子俊，
2: 我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时常会在想，我们的先辈用生命走完的那一段路，我们作为后辈，我们得用信仰把它接住，然后再坚定地走下去。
1: 雷雨珍，
4: 我今年28岁，红25军长征出发时，他们的战士比我小很多。90年前，他们选择用生命照亮一条路，90年后，我选择用讲述点亮更多人。
1: 王良洲，
6: 小的时候呢，我们是听着红色故事长大，今天呢回来我来讲这个红色故事。其实红色故事就是这样，一代讲给一代听，一代接着一代传。
7: 安徽把帮扶企业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拿出多项办法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助企纾困举措，让企业安心落地、放心经营。安徽台综合报道。
8: 进入第三季度，马鞍山市当涂县工业企业迎来生产旺季，用电需求也随之攀升。国网当涂县供电公司主动下沉，及时排查消除各类用电隐患，并结合企业生产变化动态，优化供电方案，精准调整用电负荷。国网当涂县供电公司优质服务管理专责金海翔，
9: 推行项目专员靠前对接，全程代办服务，持续压缩办电流程。

0: 以稳定可靠便捷高效的电力保障，全力当好企业发展电保姆。
1: 产业要发展，配套是关键。在阜阳市阜南县柳沟镇，不少农业经营主体小微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出现道路通行等基础设施配套跟不上的现象。当地接到企业反映的实际困难后，第一时间现场研判，多方联动协调，推动一批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短板。阜阳市三合种子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松松
2: 给镇里反映了以后，镇里立刻把我们这个路啊列为镇里一个重大的一个项目，预计今年动工，今年可以竣工。极大的方便了我后期的我这个大货车的进出，这样呢也可以节约了我们企业的这个运输成本。
1: 在助力纾困的同时，各地着力破解企业融资难题，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六安市霍邱县持续加大信贷投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推动企业融资难题从点上解决向面上破解转变。今年以来，全县已举办引企对接活动5场，精准满足2027户市场主体融资需求 16.2 亿元。霍邱九龙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飞，
3: 既是为我们提供了1000万元的银行信贷资金，我们采购原料与生产运营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保障和支持。
1: 宣城市经德县开通企业家反映问题直通车，多渠道收集企业诉求，严格落实项目包保责任制，常态化开展创优营商环境为企服务工作，为企业解决各类发展难题。安徽森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德策，
4: 金德开发区真的很为我们企业着想，从落地到投产，不仅提供了专业的指导，还提供了周到的全程服务，从最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节约了时间和成本，让我们在金德发展更有信心。
1: 好的营商环境既要有让企业追加投资的动力，也要有让务工者安家落户的暖配套。在安庆市望江县，纺织服装产业年产值突破225亿元，从业人员超过20万人。为了让产业工人就业务工更加安心，望江县持续推进产城融合发展，在务工人员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生活配套上持续发力。望江县中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徐艳霞，
5: 将医院门诊建到企业基层一线，打通企业医疗绿色通道，不断优化企业医疗保障工作。
6: 好戏连台，黄梅飘香，安庆持续擦亮有戏安庆文化品牌，让传统黄梅戏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出彩，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安徽台报道。
7: 这段时间，有戏安庆共创黄梅群众戏曲联赛在安庆各县区火热进行，参赛者年龄横跨5岁到78岁，普通百姓从台下看客变身上台主角，唱出了乡音乡情。有戏安庆共创黄梅群众戏曲联赛参赛者胡优雅：
8: 黄梅戏是刻在我们安庆人骨子里的乡音，这次回家乡的舞台表演氛围感完全不一样，也希望能用我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更多年轻人爱上黄梅戏。
7: 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覆盖安庆10个县市区，构建起市县乡三级贯通的戏曲交流展示平台，着力打造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的群众性黄梅戏特色文化品牌。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王勇：
9: 共有100多个乡镇和街道、1000多名群众报名参赛，由群众演给群众看，让戏曲融入百姓生活。
7: 群众联赛热火朝天，黄梅戏科技大戏也拉开大幕。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创的国内首部 ARGC 黄梅戏微短剧《打猪草》近日在故事发源地宿松县柳坪乡上线发布。微短剧在保留原汁原味黄梅调的基础上，采用戏中戏、梦中梦的叙事结构，讲述戏曲青年扎根乡土、传承黄梅戏的故事。目前已在学习强国、央视频等平台上线播出，全网播放量达200万。安徽省文联原副主席、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原主席、一级编剧王长安：
10: 它是舞台艺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一次亲密的结合，扩展了黄梅戏的受众群，也是黄梅戏的传播方式的一个革命性的转换。
7: 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梅花奖获得者、文华奖获得者黄兴德：
11: 用先进的科技艺术技术 和我们传统的民族艺术紧密结合，让更多的受众来了解它。
7: 黄梅飘香生动濠江。日前，黄梅戏原创大戏《六尺巷宽》和经典大戏《女驸马》亮相第二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跌宕起伏的剧情，细腻传神的演绎，让澳门民众近距离感受黄梅戏的独特韵味。现场观众法哈尔哈亚特：
12: 这是一个伟大的夜晚，我们可以通过艺术连接不同的国家，尽管有语言障碍，但是文化是相通的，所以我很享受演出，特别棒。
7: 中国戏剧家协会黄梅戏艺术委员会主任、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院长韩再分：
13: 我们有两个方向嘛，一个是出海走出去，一个是在地国际化，要竭尽全力的把艺术做好，做到能够住到大家心里去。
14: 美丽中国行。
15: 2019年4月，九华山正式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7年多来，这座集花岗岩奇峰深厚人文底蕴与优越生态环境于一体的名山，正以世界级的标准守护自然遗产，书写着美丽中国的生动篇章。安徽台报道。
16: 上午9点，九华山花台景区、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已经背上监测设备，沿着今年新冠通的科考步道开始了一天的巡查。从定海神针到仙人晒靴，44处象形怪石，如今每一块都有了专属的电子档案。38公里科考步道，5条科普路线，把整座山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博物馆。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超：
17: 我们建立了地质遗迹数据库，对重要遗迹周边设立防护栏和警示牌，并纳入实时监控，游客靠近会有语音提醒。今年暑假，我们每天安排2班志愿者做科普讲解，效果非常好。
16: 地质遗迹需要精心呵护，过去九华山管理机构、商业设施等混杂在核心景区，栈道经营、违章搭建一度影响了山体的呼吸。从2005年起，当地启动了一场持续近20年的空间大挪移，所有管理机构全部迁出核心区，腾出的空地不建一砖一瓦，全部还给了自然。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环境资源保护处党组成员、副处长吕正：
18: 拆了20多万平米的建筑，新增绿地8万余平米，恢复水面水系5000余平米。说白了，就是把山上的负担减下来，把生态的底色补回去。
16: 空间重构让生态治理有了落地的基础。如今九华山建立了3级林长加2级林长办加林业站加护林员的管理体系，每一片林子、每一棵古树都有专人守护。在九华山国有林场，护林员林旭东师傅已经巡山10几年，他脚下的这片山林刚刚经历了一场鱼松蚕线虫病的持久战。九华山风景区护林员林旭东：
18: 执行24小时监控，负责捉人、看护、守护、巡林、森林防火、病虫害保护，样样不落。
16: 今年4月，九华山与黄冈大别山、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正式缔结姊妹公园，在地质保护、科普研学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九华山的生态治理经验也已多次登上国际舞台。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在进一步加强地质遗迹保护，打造研学精品线路，完善地质科普系统，向世界展示中国生态文明成果。
6: 请听简讯。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十行千亿万企专项行动，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上半年，合作银行新发放专项信贷1.2万亿元，服务企业34.4万户。
15: 近日，已通车运营26年的芜湖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桥及接线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全线改扩建的前期技术服务招标。届时将在不中断铁路通行的前提下，完成大桥韧性提升与公路车道扩容。
6: 近日，合肥高新区在大蜀山周边推出共享停车惠民举措，新增200个停车泊位，全天候向居民开放。
1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是多云，有时阴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是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明天合肥多云，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6度。
2: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

0: 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又到了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啊特别应景，叫最美金秋季。这个醉呢是陶醉的醉哈，最美金秋季，而最美夕阳红。那秋天到了，天也凉快了，景也变得更美了，很多的老友们都在琢磨啊到哪里去转悠转悠，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请来了一位行家，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安徽环球文旅的陈丽老师。陈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老友们，咱们又见面啦，中午好。
1: 欢迎陈老师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今天陈老师来给我们带来的是秋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里哈，全国到底有哪些地方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出去玩呢？这也是我们喜欢出门旅游的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一开始，是不是先请陈老师给我们大家划划重点，看看金秋季节有哪些适合咱们老友出行的地方？
2: 可以呢。今天主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九至十月份整个全国来说比较一些精华的比较知名的，然后有哪些秋色会很值得我们抽时间啊进行去走一走看一看。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赏秋的这个时间表来啊。我们众所周知，咱们国家这个地图是一只雄鸡，对吧？雄赳赳气昂的一只雄鸡。那么在最北面，肯定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雄鸡的这个鸡头了。最北面是哪里呢？也想和这个在座的互动一下。最北面是在哪里？
1: 好的，那也是欢迎网友们积极互动哈，通过发送弹幕来回复一下陈老师刚刚问题。我们国家这个版图的最北边，您猜一猜今天我们第一个给您介绍的是哪里？
2: 对，
1: 欢迎大家互动一下哈。
2: 其实最北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漠河就黑龙江的漠河，就在我们的这个鸡头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呢一般是在，我刚刚也说了，是按照这个旅行的时间点来。那么在九月份，尤其是在九月的中上旬开始，其实在漠河开始它已经景色已经开始就立秋了。因为是叫做中国的极北之秋，很多的像这种落叶松都已经全部都变黄了，偶尔有可能也会借于一些极光的一些景色有可能，我说是有可能，它可能在冬天的时候极光的景色会更
1: 频率会多一些，
2: 更多一点。 对，那么就是我们的 黑龙江的这个漠河。那么还有一个鸡头，就是我们鸡头的部位，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它也是在九月的中期，它慢慢的它也是开始景色去变黄了，尤其是这种金色的草原和这种白桦林的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是说如果行就可以叫做行驶在最美的边防公路。看点就是我们所说的白桦林啊，呼伦贝尔的什么额尔古纳湿地去这个是关于就是鸡头的主要就是呼伦贝尔和漠河。然后呢再往下走一走，再随着鸡头再往下去一点，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伊春和长白山。它这个时间段可能会在九月的中下旬，就从月的中旬一直到十月初左右。那么伊春主要是看什么呢？伊春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这样说，是五颜六色，就叫做五花山色漫山遍野。而且它也是属于我们国内最早变黄的森林，因为像伊春也属于小兴安岭的腹地，属于最早比较变的变颜色，这个就是叶子的颜色变得比较早一点的，
1: 就会有彩铃的这种 景象哈。
2: 对，边只要走到森林，那么我们可能需要看的就是它的这个五营的森林公园，
1: 嗯，
2: 还有汤旺河的石林呢，像这些大的一些景点、
1: 嗯。
2: 那么长白山呢，大家可能一说长白山，可能都看过，比如说我夏天的啊夏季的长白山，比如说这个天池啊、比如说这个长白山的瀑布，还有它下面的这个地下的一个森林。那么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去看到，就是概率很大很大，能够看到天池的全貌。
1: 嗯
2: 啊，然后还有这个火山口这种彩色，就是五彩斑斓的这种彩林的震撼。
1: 嗯
2: 啊，这也是在大约是在9月的中下旬一到10月初。
1: 嗯，
2: 然后再往走的话，就是我们还沿着鸡头往下去走的话，要到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鸡的这个背部。
1: 嗯
2: 啊，咱们地图的这个背部主要是我们就是少不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内蒙古。
1: 嗯
2: 啊，内蒙古主要是去看什么呢？主要去它的那个阿尔山。阿尔山呢，它会有什么？它有这种落叶松，那个松从这种郁郁葱葱的这个绿色，然后变成金黄色，是很漂亮的。包括它还有这种白桦林的这种透亮的光一打也很好看，包括火山的湖泊，然后又像蓝宝石上这种颜色比较蓝，就是会觉得啊很美，也都是很美的。所以就是这内蒙古的这个阿尔山，包括内蒙古的这个乌兰布统。
1: 嗯
2: 啊，包括这个额济纳旗啊，这些都是可以去看的。比如说我们去到了这个10月的中旬，那就主要就是看内蒙古的这个乌兰布统，主要比如说这有这个五彩山、公主湖，还有个叫什么蛤蟆坝，就是它就是尤其是晨雾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和晚上的时候，你想一下这种金黄的这种。白桦林和漫山的像这种牛羊，其实这种感觉是很舒适的，很宁静的。然后如果是特别是喜欢摄影的，
1: 对，刚刚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脑海里有这个画面感，哎，特别适合咱们喜欢摄影的朋友去，能够抓拍一些精彩的或者是还可以获奖的一些作品呢。
2: 对，这就是到了我刚刚在说从9月的上旬，然后到下旬主要是我刚才讲了什么长白山啊，对不对？阿尔山啊，包括这个到10月的中旬呢，我们就去这个鸡的背部乌兰布统，对吧？额济纳旗，包括额济纳旗主要看什么呢？主要是看那个怪树林，就它这个，这个树的各式各样的啊，就是它是比较奇形怪状的，包括看胡杨林。
1: 嗯
2: 啊，就是觉得会有一种，尤其是傍晚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什么？如果日就太阳慢慢的落在这个怪树林里面，你会感觉像这种绝美的沧桑的一种感觉，啊，就会有包括它的这种倒影在这个水面上，就觉得觉得世界上就只剩下了我，就这种
1: 不一样的感觉。其实，在夏季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说过，这个内蒙古的像这几个草原，乌兰布统大草原，包括额济纳旗，包括一些就是内蒙古的草原，当时夏天也介绍过。但是到了秋季，它的这种风景
2: 不一样，
1: 对吧？
2: 对，它有这种沧桑的绝美，
1: 对，还有金色。夏天可能满眼望去都是绿色，
2: 对，
1: 但是到了秋天，它可能就有一些层次感了，就是颜色的不同，对吧？会看到的景致又不一样，所以特别推荐。
2: 对，像内蒙古就它就适合在10月的中旬到下旬。然后我们再沿着它的这个雄鸡的这个背部，再往下走，慢慢到快要到这个雄鸡的尾部的，就是这个大片的面积，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新疆。就到我们新疆了。新疆的话，可能就会有，比如说有阿勒泰。对吧？我们去阿勒泰去看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喀纳斯的三湾，第二个是禾木村，就是经常会讲这，哎呀，晨雾呀、炊烟啊、雪山呀、木屋呀，这个金黄色的油画林啊，就像这种感觉，基本上在，尤其是在这个是就是到了这个9月底啊，到10月份的时候，真的是喀纳斯是叫做五彩斑斓的美啊，是真的是很美的啊，这个颜色全部都出来了，其实也是很好看的。这是到了9月底和十月初。那么 然后再要沿着这个时间线，其实新疆有很多，
1: 对，
2: 新疆比较大，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个阿勒泰以外，它本身也有胡杨林，它本身有胡杨林，比如说你刚才说内蒙古，内蒙古也有胡杨林，内蒙古是在这个额济纳旗去看，那么在新疆主要是在哪看？新疆其实看点还蛮多的，因为但是核心的是去轮台，

0: 去轮胎开这个胡杨林、
1: 嗯、
0: 正好我们公司这个、这个关于开胡杨林的专利、
1: 嗯、
0: 我们也推出了，是在月在10月16号是首期、
1: 哦
0: 对这个有时间再和各位老友们来进行去分享、
1: 嗯、下半段有时间的话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条线路胡杨林的这条线路哈，
0: 对，
1: 也特别适合推荐给我们喜欢摄影的老友朋友们。
0: 嗯，对，然后它这个时间点其实最佳时间点就是在10月10号至10月底左右、
1: 哦、
0: 就中旬到下旬就会比较的很好看、
1: 嗯、
0: 因为为什么要去轮台开胡杨林呢，因为它是世界最大的胡杨林，然后你想一下，你坐个小火车然后穿行在这种无边，感觉是无尽啊，无边无尽的像这种金色海洋里，肯定是会觉得心旷神怡，就很舒服、就再加上如果天气又特别的好啊，因为新疆它那边的天空的只要是晴天，它拍出的照片都很漂亮很漂亮、
1: 特别出片。
0: 对对对，就是这是到了新疆，到了10月中下旬之后，我们去新疆的轮台进行去看胡杨林，然后我们再往刚才也讲了，从鸡头到鸡的这个对
1: 这个背部到尾部，
0: 然后再往下面，等于说我们是整个的中国的北面、
1: 嗯、
0: 然后从北然后再往下南，从北我们往下南慢慢的来，因为它的这个天气变化越往南它的温度变得越慢嘛、
1: 嗯、
0: 啊肯定是最早入秋的入冬的肯定是我们最北边嘛、
1: 嗯、
0: 然后再往下就肯定我们就到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辽宁，
1: 嗯，
0: 辽宁去看什么，去看它的这个本溪的枫叶，它的这个时间点是在10月初到10月中旬，
1: 嗯
0: 啊，也就是也是在10月份，啊，它主要是因为本溪是属于枫叶之都，它看其实特别是这种火红火红的枫叶，就是倒映在像这种水面里面拍出的照片也是极致的。然后我顺便也插一下啊，
1: 嗯、
0: 其实北京也到了10月中下旬也可以进行去看、
1: 嗯、
0: 啊，去那个香
1: 山
0: 公园，对对，
1: 红。
0: 也它的景色拍出来也是很好看的、
1: 嗯、
0: 这是到了这个辽宁的本溪的枫叶，然后我们再往下走一走，就是到了我们甘肃它也有这个胡杨林，刚刚也讲了、
1: 嗯、
0: 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二级纳旗，包括新疆的轮台，那么甘肃它是叫做金塔胡杨林，
1: 嗯，
0: 金塔胡杨林它的特点呢和这个新疆的不太一样，也和这个内蒙的也不太一样，它属于是叫做水与沙与胡杨林的结合，是叫做比较有诗意的，就比如说你会可以看到比如说大片的水域，然后有特别好看的这种胡杨林倒映在水域里面，就是它有水有沙有树、
1: 嗯、
0: 又是一种
1: 不同的景致，
0: 别有对别有风味的、嗯、景色，然后也很适合拍照，所以我觉得像秋天特别适合去、
1: 嗯、
0: 是一个很适合拍照的一个季节，
1: 嗯
0: 啊、
1: 嗯、
0: 它可以这样说，它比这个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多了一份灵动，
1: 嗯，也就是说大家选胡杨林的时候，今天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三处哈，一个是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这个胡杨林、
0: 嗯、
1: 还有新疆轮台的也是世界最大的一个胡杨林哈，可以坐着小火车穿梭其间，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刚才说到的甘肃的金塔胡杨林，它是更有一些灵动，那喜欢摄影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哈，嗯，去看一看。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沿着从它再往南走，我们就可能去到甘肃。其实甘肃的这个扎尔纳，它这个里边它主要是也有一些比较很好的秋色，比如说我们去看一看它的这个仙女滩，
1: 嗯
0: 啊，这个科洛之都啊，然后主要看什么呢？它的亮点就是这种石城，就是叫石城的秘境啊，然后呢是金黄色的草甸和这种。就是藏族的寨子，像这种炊烟啊相互交织啊，这样拍出来也是很好看的。
1: 嗯，
0: 接着我们再往下走，不就到四川了嘛、
1: 嗯？
0: 一提四川，大家肯定立马就会想到，哎呀，九寨沟。
1: 对，
0: 对不对？
1: 九寨沟秋天也是非常美的，
0: 对，
1: 因为也是，我们想的当初出名的时候是那部电影，到了秋季也是彩铃，
0: 嗯、
1: 对吧？
0: 对，包括、嗯、还有是这种比较小众的，这个。稻城亚丁啊，
1: 嗯，
0: 四姑娘山啊，对不对？
1: 川西，
0: 对，川西，嗯，这些大家应该。

0: 都是耳熟能详的，其实这个时候也去也很好看，但是它可能更加适合去的应该是在10月的下旬，从对10月底或者10月中旬至下旬，就是10月15号至11月这个
1: 出的样子，
0: 对10月初的样子可能会更好啊，
1: 嗯。
0: 会比较美。比如说像四姑娘山，我们都会平常看的，主要是看它的是叫做这种这个双桥沟啊，和还有一个是叫长坪沟，主要去看这个红山林。对吧？就是比如它有雪山，它那个时候还可能还有雪山，雪山彩林，然后倒映湖面，基本上都是这种景色啊。然后再往下走，就到了比如说我们湖北啊，湖北有神农架，其实也是很好看的。它有神农顶，像这种大酒湖，像这种晨雾和彩林，相应高山草甸都有这种。有这种油画的感觉啊，就像湖北，然后还有陕西的秦岭，其实也是属于比较很美的，咱们最美秋色之一。对，基本上像这种秋天，就是看这种五彩斑斓的美啊。这是大致稍微和老友们稍微分享一下啊，
1: 这里
0: 包括还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地点，可能会有老友说，那我还有其他地方，对不对？我这里面也不可能全部都囊括，我就稍微点一下，就这些比较知名的，包括我们还有桂林，桂林马上到金秋时节，我们就去这个龙脊梯田，我
1: 龙
0: 们
1: 脊梯田，
0: 哎，对，我们去到龙脊梯田去看一看啊，这种就是金色稻田拍出来的一层一层的，也是很好看的。包括它，比如说很多地方都有长城，长城附近的周边，它旁边的这种也很好看啊，对吧？包括吉林的这种，还有这个蛟河的红叶谷，还有这个盘锦的红海滩，包括这个青海的这个祁连山，它主要看的就是这个草原和雪山啊，这都是到了10月份了。到了10月份，那么到了11月份，到了10月初的时候，那我肯定要提一提，咱们是安徽人嘛，肯定要说一说咱们
1: 对，
0: 安徽，
1: 咱们
0: 比如
1: 省
0: 说我们
1: 内
0: 有
1: 的，
0: 塔川，哎，对吧？
1: 对，
0: 这几年一直都也都比较火啊，很多一些摄影爱好者也都喜欢去塔川去拍拍照，对吧？去拍一拍，包括江西的婺源，婺源呢，它是这样的，它10月的底到十一月初主要是晒秋，对吧？
1: 对。
0: 然后到11月的中旬的话，它基本上就是看它的红枫，啊，就是这样的话。也是很好看的，基本上就是黄岭，基本上都是景点，不就是这个黄岭的晒秋嘛啊，包括这个石城的晨雾，还有一个叫长溪村，我们都可以去到周边去转一转，然后这个大华东、小华东，还有华东的话，比如我们去也可以去南京。南京到了11月的中下旬的时候，它有一条这个是叫做石巷路，叫最美600米的石巷路，真的是叫做红黄交织，一秒穿越金陵，也是很好看的啊。
1: 南京离我们也很近。
0: 哎，对，南京离和我们近，然后再往下走一走，等到了11月的下旬了。到了11月下旬呢，我们就可以去云南的腾冲了。腾冲去看什么呢？去看它的3万株这个银杏金黄啊，银杏林啊，也很漂亮啊。然后你比如说有江东的银杏村，包括这个和顺古镇，我们之前去过这个
1: 对。
0: 是冬天的和顺古镇，其实夏天的啊，包
1: 秋
0: 括
1: 天
0: 秋
1: 的
0: 天的，它都是也
1: 四季
0: 很
1: 景不
0: 哎，
1: 同，
0: 四季景不
1: 都
0: 同
1: 有
0: 的。
1: 它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景象哈，所以就比方说我们这个省内的朋友知道，来黄山，黄山也是一年四季都合适的，并不是说哪一个季节去，因为你每个季节去看到的都不一样的风景，对吧？
0: 对，是的，包括云南还有这个香格里拉啊，其实秋天它也是
1: 比较
0: 比
1: 适
0: 较很
1: 合
0: 好
1: 的，
0: 看的，尤其是那个狼毒花，狼毒花的也，其实狼毒花它的颜色有5颜6色的，包括它还有一些高山彩甸，高山的这种草甸，这样一搭配，它这个秋色就会很比较美啊。然后更晚一点的就是看四川的光雾山。其实叫做中国红叶第一山，我们主要是在那去看红叶，啊，这个要等到11月份了，11月的中下旬，啊，这基本上会把一些全国的一些，当然了，也有一些其他地方，我就没有说，就不说，
1: 就基本上给大家
0: 哎，
1: 梳理了一
0: 给。

0: 假设
1: 梳理了一下，
0: 这个
1: 尤其是在9月至11月、
0: 嗯、
1: 啊，这个3个月期间，
0: 嗯，嗯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如果没去过啊，
0: 嗯、
1: 可以抽个时间啊去走一走，因为天气也宜人，也没那么冷，
0: 嗯，
1: 也没那么热，
0: 对，
1: 啊，是很适合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避开了这种高峰期，
0: 对，是的，
1: 价格也没有那么高。
0: 是，开始就想说这个避开了暑假，一是特别炎热的天气，我们出行也是很多的不利，不方便哈。还有就是暑假这个假期，这个所有的成本都会高一些。
1: 嗯、
0: 现在我们错峰出行，老友们只要有时间又有想去的地方，今天听了陈老师的介绍，其实有很多地方哈，也是适合大家去看一看的，因为每个地方它每一个季节的景色都不一样，比方说新疆、嗯、夏天的时候就非常火爆，对吧，南疆北疆，但是秋天它的景又不一样，所以呢也是适合我们老友们去观赏一下。嗯，在这里呢也是想和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哈，就是刚才呢陈老师提到的这些地方有没有让您特别心动的，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或者说我们这个去旅行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曾经去过哪儿有特别美的一些景色，尤其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最美金秋季哈，如果您觉得除了陈老师说的这些地方您去过的哪里您觉得秋色也特别迷人，也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好，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环球文旅的陈丽老师，我们的主题是最美金秋季，最美夕阳红，也欢迎老友们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详细的请陈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说到的推出的这个胡杨林这条专线，对吧，那下半段我们再给老友们进行介绍，接下来我们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和收看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今天的主题是最美金秋季，最美夕阳红。邀请到直播间的做客的是安徽环球文旅的陈立陈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陈老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在金秋这个季节当中，全国有哪些地方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去旅游。这里呢也有朋友们给我们进行了互动哈，网友们留言说，我去过婺源，晒秋确实美。这位朋友还说新疆一直想去。刚才呢陈老师给大家推荐了那么多的好地方，其中呢有一个地方相信是很多朋友们都在留言区提到了，就是新疆。说实话新疆太大了，如果说自己去坐飞机啊，或者是到当地去租车，确实是很折腾哈。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里呢，我们想请陈老师给我们专门带来他们最新推出的一个专列，是秋季的新疆专列，也是我们的胡杨林专列，对吧？
4: 是的。
3: 也是很多朋友都提到新疆，其实新疆有很多朋友都去过不止一次，南疆啊、北疆啊，包括伊犁地区啊，而且不同的季节去看到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那秋季里的新疆您去过吗？我们来听一听陈老师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趟专列的一些情况。
4: 好的，在和老友们分享这个金色南疆胡杨专列十日这个产品之前呢，和大家先去聊一聊，哎，看胡杨林为什么要去选择新疆啊？对，我是不是可以去其他地方进行去看呢？其实这样的，因为我上半段和各位老友们也分享了，对不对？除了有这个甘肃的这种有胡杨林，有金台胡杨林，
3: 有很多地方
4: 金轮胡杨
3: 可能都有胡杨林，
4: 对，包括这个内蒙古的什么额济纳旗，它也有这个胡杨林。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去选择新疆的胡杨林呢？虽然说各有各的美，可以这样说呢。新疆是拥有全球啊，不是仅仅是咱们国家，是全球超过90%的胡杨林。所以说去新疆是首选中的首选。那么你来
3: 要看胡杨林，就首选去新疆看。
4: 对，就首选去新疆看。而且新疆有很多地方是有不一样的胡杨林，比如说这个有轮台，它是可以看的，它可以在木垒，它也可以进行去看的，它也可以在伊乌，它也可以进行去看的，包括沙雅，它也可以进行去看，包括乌尔河，你看这些地方还蛮多的，我们这次为什么要选择去轮台看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面积最大，面积大。就会带来什么？它会最壮观。
3: 对，
4: 所以一句话总结就是最面积最大最壮观，你很去这个追求这种规模性的这种壮美的，那你就选择来新疆
3: 轮台
4: 去看这个胡杨林，包括我们的专列也是去的也是这个地方啊。同时呢它也是被咱们中国国家地理 啊，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就去看啊，挺好的，就而且能感受到，比如说有沙漠、有胡杨、有湖泊交织的，像这种壮阔啊，而且这个时间段很限定。只有在10月下旬到11月初就没了，差不多也就两周时间，啊，一年
3: 也就是最佳的季节，就这么两周的时间，
4: 对，也就这两周时间就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才选择金色，所以我们这次主题就是我们公司产品的主题也叫做金色南疆胡杨专列，对，所以也是希望如果是在座的老友们他有时间，可以跟着我们的专列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么下面我就来稍微详细的和大家去稍微说一下，我这个专列大约每天的行程是什么？
3: 听着好心动啊！也这个号召召集一下我们收音机旁正在听节目的老友朋友们哈，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一起成个团，一起去赏一下这个金秋的胡杨林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听一听陈老师给我们介绍这趟专列到底怎么走，路过哪些地方，看了哪些美景。
4: 对，先说一下大致的一个行程。那么我们第一天第二天基本上都是从各地，我们比如说我们合肥就从合肥出发，然后我们会在第三天的早上到达吐鲁番，到达吐鲁番以后呢，我们下了这个专列以后火车以后，我们可能会常规的会浏览一下，比如说它的景点，那里有火焰山，葡萄沟、坎儿井，然后游览完之后呢，我们晚上接着就开始坐专列，然后直接赴和田。等于说第四天，到了第四天应该是有可能会下午时间，下午时间就到达了这个和田。到了和田以后呢，我们可能会主要是三个点，一个是团城，第二个呢是这个约特干故城，包括晚上的这个和田夜市。这是第四天，我们晚上就是直接就住在和田了，就不再住在这个专列上了。然后到第五天的话，我们可能是因为会有一些这个，因为我们安徽的沅江的对口就是这个和田，劈山，我们会有一个交流活动，叫做劈山主题的这个交流活动，就其实这个专列也是有这个政府背景啊，政府也是在支持和推动的，包括我们也去看一看这个非遗的安特莱斯啊，这种手工的坊啊，我们也去看。这第五天，到第六天之后呢，我们接着去从劈山，然后到翡翠湖啊、和田的博物馆呀，接着呢，我们晚上可能是要专列赴个喀什，到了第七天。抵达喀什之后呢，我们可能就要看这个白沙湖呀，这个喀拉库勒湖呀，晚上就是住在这个喀什，然后第八天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喀什古城，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清真寺、香妃园，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就乘专列，然后去库车。等于说第九天我们到达库车以后呢，我们就要去轮台啊，就需要去看这个胡杨林了。看完这基本上主要是这一天主要就是在胡杨林。胡杨林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去专列，然后就赴乌鲁木齐了。我们到了乌鲁木齐肯定是要去看看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然后晚上然后就乘车。就返回了，就等于说到了第11、12天，基本上都是在路上或者是在火车上，这是大致的一个12天的一个简要的一个行程，
3: 那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是这趟专列大致的一个行程哈，也是主要是涵盖南疆。
4: 主要是南疆，
3: 然后包括胡杨林，
4: 对，
3: 那胡杨林，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也说了，这么壮观、面积这么大的胡杨林，我们穿梭在其间，当然不靠我们徒步，还有小火车代步，对吧？那详细的情况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4: 好的，那我刚刚是说了每天大致的去了哪些地方，那我接着来详细的去
5: 把重点的一些给我们提出来，
4: 去说一说。首先我觉得这个从吐鲁番出来之后，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很值得看的，有一个景点值得很看的，我就想说的就是坎儿井。
5: 坎儿井，
4: 对，坎儿井它其实是和这个万里长城和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京杭大运河其实被称为咱们中国古代三大的奇迹工程。因为坎儿井我确实也去过，因为它是地下工程。因为咱们都知道新疆那边很缺水，平常都很难看到水，那么他们是把使劲挖，从沙漠里面挖，然后把水聚集起来，叫做地下河。我就觉得这个工程包括古人的智慧啊，还是蛮牛的，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它确实能够解决当地的农田的灌溉和居民用水，很具有，真的非常具有历史意义。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去看的。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震撼的。没想到这个古人智慧还是真的是很厉害，而且这个工程也是比较牛的啊。所以我说这个地方是很
5: 特别推荐，
4: 对，特别推荐去看的，也很值得看的。这是到了这个第三天啊，我到了这个吐鲁番以后，这个是和大家是想去分析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到了第四天啊，第四天是哪些点我想去分享的？第四天的那个想分享的点就是这个这个和田的这个团城。我觉得这个团城，它这个顾名思义啊，大家听团城是不是团结之城？其实它就是这个
5: 有这个意思，
4: 就是有这个意思。对，它的地理布局也比较有意思，它是城中心一个中心，然后发散的。像这样一圈一圈，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像这样种环绕而行的。它，我觉得那个就是。可以这样说，其实是当地居民一个比较真实的这个比较活生生的一个街区吧。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包括我们能看到一些新疆特有的，像这种木雕的门窗呀，还有这种拱形的，像这种五彩斑斓，就是它颜色很鲜艳，拱形的像这种天窗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包括拼花的一些砖墙的墙面，我觉得很挺有意思的，也很适合进行去拍照。所以就说，我觉得这个团城还是值得比较，
5: 值得大家，
4: 对，就比较去去看的。
5: 就是重点推荐一下，如果老友们想走这条线，在什么地方可以拍照打卡，也给大家提个醒。
4: 对，包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月台看故城，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它这个。

0: 也是很超级适合拍照的，可以拍出这种异域风情的大片儿。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挺有意思的，就这两个地方都适合拍照打卡。
1: 在第四天到了这个和田这个地方哈，有团城，还有月特干故城。其实，这是南疆的线路。我就很早以前就听别人说，去新疆、北疆主要是看美景，南疆是了解人文。刚才你说的这些建筑啊，这些古城堡啊，对吧？
0: 然后晚上呢，就是去夜市。我觉得这个夜市也要去逛一逛，它里面有比较有一些新疆特有的，比如说这个烤包子呀，西瓜烤肉啊，这个还有叫酸奶粽子呀，还有这种烤蛋呀，反正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
1: 就
0: 品
1: 是
0: 尝
1: 每
0: 品
1: 到一
0: 尝。
1: 个地方旅游，我们到当地去品尝一下特色，一般都在夜市当中可以寻求到哈。
0: 对，这个是关于这个是
1: 在
0: 第，
1: 和田第四天，
0: 哎，对，是第四天。那么到了这个，我看一下第五天。第五天，我觉得这个皮山的这个主题活动，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肯定会载歌载舞。我之前也去过，但是那个时候会看一些歌舞表演，还蛮好看的。你听他那个音乐，你看这个人动起来，你就情不自禁的，
1: 也会跟着音乐，
0: 扭动起来。
1: 对，一般我们去有少数民族的地方，他们去载歌载舞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情啊，我们整个一个感觉都被他们带动起来了，也是挺有意思的哈，融入当地的文化。
0: 对，然后除了这个参加这个比山的这个交流活动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需要看一看它的这个非遗，艾特莱斯丝绸厂，可以是说叫21世纪最后的手工业，反正
1: 手
0: 现
1: 工制作，
0: 对手工业就全是纯手工的，然后现在也是属于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你在这里面基本上是。看点是什么？核心看点是什么？第一个，你能看到一个蚕茧到成衣，就从蚕茧抽丝，慢慢的到绚丽，因为新疆的衣服它也是很绚丽颜色的。它这个就是整个的过程，比如说它有这个缫丝车间，对吧？它有这个印染车间，还有这个纺织车间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去看到，就等于说，除了看不到蚕以外，能看到蚕茧 到
1: 整个
0: 成
1: 一个
0: 衣的。
1: 非遗的制作过程，
0: 整
1: 我
0: 个
1: 们
0: 制
1: 都
0: 作的
1: 能够
0: 过程
1: 看到。
0: 啊，都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1: 这是第五天的行程哈。
0: 这是第五天，然后第六天的话，我们就主要就去看一下这个博物馆就看一下博物馆就可以了。因为和田博物馆它比较有你想了解一个城市，或者是想了解当地的文化，肯定是博物馆是首当其冲的，对吧？我们也去看一看这个整个的南疆的相方面的一些这个人文风土人情我们都是可以通过博物馆然后进行去了解的然后从博物馆出来之后，我们就到了这个第七天。第七天就是主要有两个景点，一个是白沙湖，还有一个是喀拉库勒湖。白沙湖它是属于是叫做红白黄系的色彩，就是它白色的沙山。包括这种蓝色的湖水，它是有这种叫做有一种是这种冷冽感的这种高级的美。
1: 白沙湖也曾经听友就是推荐过，说这个地方拍照也特别出片，特别好看。
0: 对，它应该还有，你看有沙山，它还有远处还有雪山，还有蓝天，还有白云。你想一下，是
1: 就是
0: 相
1: 倒
0: 互
1: 影，
0: 照应，然后
1: 对。
0: 其实是拍照很好看的，它也是很适合进行去拍照的。还有一个比较是刚刚说的是，喀拉库勒湖，它是属于比较很神秘的。比较很神秘的，它一般是叫做湖面倒映着雪山，然后它旁边还有很多一些这个，这个山峰，然后都是倒映在这里。其实拍出来照片还是蛮好看的，尤其是特别很适合摄影
1: 摄影
0: 爱
1: 爱
0: 好
1: 好
0: 者。
1: 者，
0: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能拍出来很好的，充满叫做神秘的这种感觉，深沉神秘的这种风格照片的。 的啊。
1: 当然了，我们摄影也不光是背着相机，我们现在手机摄影很多的这个工具都可以去拍一拍美照哈。这是我们第七天的行程当中。
0: 对，这是到第七天，然后到第八天就是去看什么呢？
1: 喀什古城了。
0: 哎，就去

0: 喀什古城了。
1: 嗯，
0: 喀什古城是很值得去提一提，因为它是属于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
1: 嗯，
0: 啊，它也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可以这样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景区，
1: 嗯，
0: 它更能是一座承载着2000多年历史的活着的千年古城。
1: 嗯，
0: 啊，我们可以是走一走它这种蜿蜒的小巷里边。对吧，我们可以触摸一下，去感受一下这个生土建筑群的这种厚重，包括还有一些现代的一些，比如说哎呦有咖啡的这种香、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包括
1: 就在古城里
0: 哎还有一些
1: 这种现代的气息、啊、
0: 还有一些打铁声、
1: 嗯、
0: 就是现代和古代这种交织、
1: 嗯、
0: 啊这个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和谐、
1: 嗯、
0: 其实在这个喀什古城里面是真的是可以能够去感受到的。
1: 嗯，喀什古城也是就是保存非常完整的、
0: 嗯、
1: 对吧，一个古城。
0: 对，它也是后来就是慢慢的也开始复建了、
1: 嗯、
0: 就是慢慢改造了。
1: 改造
0: 了。啊、
1: 嗯、
0: 是改造了、
1: 嗯、
0: 也可以说是一项比较伟大的改造工程、
1: 嗯、
0: 因为它是从2010年开始。
1: 嗯。
0: 投资了不少亿，
1: 嗯，
0: 据说要将近有70亿，
1: 嗯、那也要去看一看，
0: 对，
1: 到底改造了哪些地方？
0: 对，是说
1: 哪些是现代和古代的完美融合？
0: 对，它是涉及了20多万人口，从这种。
1: 嗯
0: 旧的老的这种危房、
1: 嗯、
0: 然后慢慢的
1: 慢慢的
0: 进行去改造、
1: 嗯、
0: 而且它改造的特色是什么，是只是修旧，修的像以前一样、
1: 哦、
0: 修旧如旧、
1: 哦、
0: 而且是保留原
1: 先，就是基本上保留原来的那种，
0: 对、哎、对，它保留了 原先的风格，但是呢、
1: 嗯、
0: 也给居民的这个房屋增加了这种抗震的能力、
1: 哦、
0: 一般是可以抗这种8级地震。
1: 嗯
0: 啊，然后同时也完善了当地的比如说用水啊用电的像这种网络，所以说它是保存了古城特有原先的生土建筑，包括和现代的有一些结合，所以还是比较，而且它也很适合进行去这个拍照和打卡。
1: 嗯，
0: 比如说它有一些充满了这个色彩特别鲜艳很有设计感的这种小巷子，
1: 嗯
0: 啊，很适合年轻人。
1: 对，
0: 所以这个专列不是说一定是
1: 不光是咱们周老爷朋友，如果年轻人感兴趣的话或者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哈。嗯、
0: 对，它还有比如说有彩虹巷呀，
1: 嗯，
0: 有什么布袋巷呀，都是以独特的像这种蓝色呀布艺啊真的是装饰而闻名、
1: 嗯、
0: 然后拍出来是真的很出片。
1: 我们其实老友朋友们也可以事先做做攻略，看看什么样的景点需要什么样的配饰，
0: 对，什么
1: 同样可以去拍照打卡。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包括我们那里面包括它还有很多一些比较主题特色的一些集市，
1: 嗯
0: 啊，比如说有什么花帽、药茶，
1: 嗯，
0: 比如说什么这个铜器，
1: 嗯，
0: 还有一些铁器，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除了刚刚说的这以外，还有一些老茶馆、
1: 嗯，
0: 其实去点一壶茶，坐一坐，这种
1: 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0: 感受也是很悠闲、
1: 嗯。就好像我们到成都也想去茶馆里坐一坐，去喀什古城，不一样的地方，感受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我特意提了一下这个喀什古城。
1: 嗯嗯，
0: 同时如果特别喜欢吃新疆的这种美食的、
1: 嗯、
0: 其实在这里面也能够去
1: 找到嗯
0: 啊，比如说什么烤羊肉啊，大盘鸡啊，椒麻鸡啊、
1: 嗯、
0: 什么烤包子呀，包括水果呀，什么对吧，哈密瓜呀，什么梨子苹果，基本上都能去看到，包括特色小吃手抓饭呀、
1: 嗯、
0: 这个什么酸奶啊马奶子啊都可以在这个喀什古城里面进行去体验
1: 到。刚才前面说到这个和田夜市的时候，就感觉应该去寻找一下这些美食，喀什古城也同样可以哈。嗯、
0: 对。嗯，这是第几天了、啊？
1: 这是第八天了。
0: 第八天
1: 在喀什古城、
0: 第八天了，对。
1: 嗯、
0: 然后到底第九天
1: 我们就该步入我们这一趟的专列的正题，我们去胡杨林了，对吧？
0: 对，
1: 第九天
0: 去，对，一整天基本上就看看胡杨林、
1: 嗯。
0: 我刚刚也介绍了，因为它是一个看壮美、
1: 对
0: 看规模。那么你就来轮台，新疆的轮台去看胡杨林、
1: 嗯
0: 啊、所以还是不虚此行的。
1: 对、
0: 啊、
1: 整个这一天、第九天我们都是在胡杨林里，
0: 主要是这个点就是、胡杨林、
1: 嗯、
0: 那么接着我们到了第十天，就是这个天山天池、
1: 嗯
0: 啊、包括古依大巴扎、啊
1: 嗯、
0: 这个

0: 天山天池，我觉得可以不用在这里多多去介绍了。其实它就是景很美的一个景色、嗯、啊。如果是晴天的话，还是很好看的，因为它远处能看到雪山，
1: 嗯，
0: 雪山倒映
1: 在
0: 天池里面，拍出来照片是真的很好看。如果是秋天的话，再加上它
1: 秋高气爽的这种天气，
0: 对它旁边的这个就是树叶的颜色也有所变化，
1: 嗯、
0: 拍出来会
1: 更好看、
0: 更好的美。嗯、古一大巴扎就有点类似于美食啊、去体验去美食装饰啊等等吃喝玩的地方，就逛街的一个地方啊。
1: 这整个我们行程到第十天基本上就结束了，然后最后两天我们返程。
0: 嗯、
1: 当然，这趟专列，如果说我们朋友们赶时间或者是那个的话，也可以，是不是可以我们飞到，比如说飞到这个吐鲁番，或者飞到
0: 乌鲁木齐，
1: 然后就前面节约两天，后面节约两天，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0: 也可以，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是主要是，就是去吐鲁番，去乌鲁木齐、
1: 啊、去是需要做
0: 主要是这个卧铺去的、
1: 嗯、
0: 如果比如说时间有限、
1: 嗯、
0: 那你也可以节省两天变成十天，那就直接飞、
1: 嗯
0: 合肥是有飞乌鲁木齐的航班的，
1: 对，
0: 就直接飞过去就可以
1: 了。而且我知道避开这个暑假的假期，我们这个航班的票价也会低不少。
0: 对，暑期的票价一张票基本上是在4000多块钱一张、嗯啊，至少4000块钱一张。我刚刚还查了那个国庆节的，
1: 嗯，国庆节也很高，
0: 很高，大约5000多一点。
1: 但是我们错峰，我们这趟专列应该是在10月中旬，对吧？
0: 对，如果飞机的话，应该不会，至少不会超过4000块钱。
1: 嗯，
0: 正常的话，
1: 对，
0: 因为我之前查过这个4月份和5月份的，也就才3000多，
1: 嗯，
0: 啊，3000多块钱。
1: 嗯，
0: 当时这个十月份我没查，
1: 那、
0: 肯定不会有，
1: 也不会超过。
0: 对吧？也不可能超过5000。
1: 应该跟4、5月份差不多，
0: 啊、对，
1: 因为正好错峰出行嘛。
0: 错峰出行应该没那个，没那么。如果是跟时间跟不上的，那就可以选择是飞机往返。
1: 对，
0: 它也是可以的，
1: 就是、可以供大家选择。当然，如果我们几个3、5好友一起约了，在一个卧铺里边、大家有说有笑，或者是
0: 其实
1: 这个逛逛蛋，也是可以打发一下路上的时间
0: 的。哎、是
1: 的，嗯，
0: 这样的话也挺舒服。挺舒服的啊、在火车上去聊一聊玩一玩，然后我觉得也蛮好的。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列它也是有软卧的，我们四人基本上都是四人包厢，不像我们暑期和、和春季的时候基本上去的时候是6人、其他也是4人。对，我觉得是这个还是可以的，哎，价格也很到位。
1: 嗯，
0: 价格到位，最低的是4580起，
1: 哦，
0: 啊，最高的也才6180，
1: 哦，
0: 啊，价格也很到位，
1: 嗯，是可以，因为有12天的时间嘛，
0: 对，
1: 整个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诱人的，那就看我们这个心动不如行动哈，我们抓紧时间组起来，组个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胡杨林，一起去品尝一下新疆的美食。尽管是有些朋友说我去过，但是秋瑾您去过吗？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成团吧。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请陈老师跟我们分享到这里，但是已经是给我们的心里种下了一个草哈。老友们如果想去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这个下方的留言框当中呢，说报名参加这个胡杨林专列就可以了。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给大家服务到这里，谢谢陈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各位老友们，我们下次见。
1: 嗯，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哪
3: 位呀？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啊？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

0: 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1934年11月16日，诞生于金家寨，成长于大别山的英雄之师、威武之师红25军，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进行长征。红25军自1931年10月正式成立，到1937年8月改编，经过了6年的光辉战斗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红25军历经千辛万苦，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红25军的辉煌历程。红25军曾先后两次组建，第一次是1931年10月，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麻埠镇组建，它是金寨地区组建的第一支成军建制的红军队伍，也是金寨地区组建的第七支红军队伍。首任军长邝继勋，政委王平章，历任军长邝继勋、蔡申熙、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历任政委王平章、戴季英、郭树深、吴焕先、程子华。创建时只有军部和73师，后来又发展了75师和74师。1931年10月到1932年10月，红25军建立初期，在红四方面军编成内，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商城黄川战役、苏家埠战役、黄川光山等战役和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10月，红25军军部以及73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中共鄂豫皖省委重建了红25军。重建的红25军接连取得了一些胜利，有力地扭转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危局，并使自身发展到10000多人。在错误和挫折面前，省委和红25军领导认真吸取教训，及时转变斗争方针，形势逐渐好转。红25军在大于自己数十倍的敌人重兵的围剿下，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 辗转游击，几经苦斗，取得了葛藤山、长岭岗、福山寨等几次大的战斗胜利，坚持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省委领导下，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打破了敌人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转战铜柏山、玉溪平原、伏牛山，进至陕南，继而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在石塔寺、袁家沟口等地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并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后，胜利地打响了崂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做出了贡献。随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为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西安事变后，奉命南下陕南，参与制止国民党亲日派的军事进攻，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8月，红十五军团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115师344旅，出师抗战，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投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红二十五军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强的党性观念，他参加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那里的武装斗争。他独立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使自己得以休养生息。他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勋。这支光荣的部队有这样几个显著的特色：一、英勇无畏，独撑蓝天。这一点特别集中体现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过程中。可以这么说，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切决策、一切决定全凭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由于红二十五军的将士年纪都很小，所以有人这样说，红二十五军是用自己柔嫩的肩膀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二是顽强拼搏，能征善战。据统计，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中，仅是有记载有影响的战役战斗就有70多次，歼敌10多万人，其中独树镇、余家河、马塔寺、袁家河口等战役战斗就差一点让红二十五军全军覆没，还有著名的崂山战役、榆林桥战斗和直罗镇战役，都是大仗、恶仗和险仗。事实证明，红二十五军是一支英勇顽强、能征善战、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勇于吃大苦、耐大劳、敢于打硬仗、打恶仗的英雄部队。三是人民公认，领袖称赞。红二十五军虽然是一支年轻的部队，但是他的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特别是在长征过程中，红二十五军严格执行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注重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搞好关系。毛主席说，红二十五军了不起，是执行民族政策的典范。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后，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知道以后，立刻安排人查清了家底，然后迅速地从所剩的7000块大洋中拿出5000块大洋，同时又从各个连队抽调一批武器和战士，连人带枪带钱送给中央红军。对此，毛主席深受感动， 始终铭记于心。后来在多种场合下，毛主席都对红二十五军和徐海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并且在徐海东生病住院期间给予了很多特殊的关照。当然，毛主席对徐海东的特殊关照并不仅仅是因为徐海东给红一方面军送了5000块大洋，徐海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66口人，一生受了10多次伤，去世的时候身上还有10多个窟窿，他的确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四是人才济济，将星璀璨。红二十五军人才济济，英雄辈出，仅开国将军就有97位，他们中有开国大将1名徐海东，上将2名刘震、韩先楚，中将6名李耀、张天云、张驰明、陈先瑞、林维先、梁从学，少将88名如方生进、吴兰亭、萧选进、闵洪友、陈翔、胡继成、熊廷等。另外还有红二十五军军魂吴焕先，率领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等重要人物。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在红二十五军的建军历史上，有着众多的传奇和骄傲。将军班的故事无疑是红二十五军众多传奇故事中最神秘的一个。班长陈先瑞就是金寨旗的开国中将，另外两位将军则是上将韩先楚和刘震。这个将军班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敌人斗智斗勇，充分展现了他们随机应变、临危不乱的能力和水平。特别是班长陈先瑞，国民党军把他的名字写成了陈光瑞，出现在战斗详情中。毛泽东主席称他为红军的陕南王。红军时期，陈先瑞曾先后四进陕南，为红二十五军扩大规模、壮大队伍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七仙女的故事也非常感人。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时，队伍中有七名女战士显得格外惹眼，她们就是被称为七仙女的红军医院女看护周东平、戴觉敏、于国清、田喜兰、曾继兰、张桂香、曹宗凯。开始时，军政治部考虑到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军情紧急，怕七名女同志在急行军中掉队出危险，就派医院政委苏焕清来动员他们留在根据地，并给他们每人发了八块大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他们手里攥着沉甸甸的大洋，心情十分沉重，有人急得都哭了，他们不愿离开部队呀。正当他们在那好说歹说、苦苦哀求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副军长徐海东。女兵们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七嘴八舌地向他表示，当红军走革命的路，就是死在前进的道路上，也绝不向后转，绝不当逃兵。看到他们如此坚决，徐海东高兴地说，啊，革命性还蛮坚决的嘛。然后他沉思片刻，果断地把马鞭向前一指，快追赶队伍去吧。顿时姑娘们个个破涕为笑。部队出发以后，为了甩开敌人，跳出敌人的追堵合击圈，每天都要急行军四十多公里，有时五十多公里。为了隐蔽，部队常常夜间行动，七名女战士就把绑腿解下来，结成一条长长的带子，互相牵引着摸索前进。为了防止掉队，每天行军他们都提前出发，最后到达宿营地。一天下来，全身就像散了架一样。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坚持给伤病员送药，争着去做护理工作。鉴于敌情日益严重，军首长见七名女同志身体很弱，时而掉队，就又一次动员他们离队，各自找可靠的人家当干女儿，等形势好转些再接他们回部队。他们一致坚决表示，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活着是红军的人，死了是红军的鬼，叫我们离开部队坚决不走。他们的决心再次感动了领导，于是他们得以继续跟随部队前进。1934年12月10日，于嘉禾之战，全军从炊事员到军长全都投入到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经过殊死奋战，反复冲杀20余次，终于转败为胜，化险为夷。这次战斗虽然击毙敌人300多名，但红二十五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190余人，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负了伤，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也都负了重伤。 一颗子弹从徐海东的左眼底下打进去，又从颈后穿了出来。他这次负伤比以前每一次都重，失血很多。徐海东整整昏迷了四天四夜，经过第五天才醒了过来。在这几天里，护士周东平一直守护在他的身旁。徐海东醒来之后便问道，现在几点了？部队怎么样了？周东平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答非所问地说，首长可醒过来了，四天四夜不省人事，一句话也没说，把人都快急死了。徐海东开玩笑地说，我可没着急，倒是睡了一场好觉。周东平怕徐海东刚醒过来太劳累，打着手势不让他多说话。他知道徐海东已经四天四夜滴水未沾，粒米未进，就去找来一碗面条，细心的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生怕触碰他的伤口。徐海东吃了面条，精神好了许多，就向周东平问这问那。当徐海东听说程军长伤势也很重，便对周东平说，你不要管我，去好好照顾程军长。就这样，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不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产生了美好的爱情，结成了革命伴侣。在将近一年的长征中，女战士们发挥了积极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道路坎坷，征途漫漫，除了两名同志牺牲外，其他五名女战士终于在1935年9月15日随着大部队来到了陕北延川县永平镇，同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红27军胜利会师。红25军在长征途中创下了一个第一，四个唯一。一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是长征先锋，为迎接党中央及三大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落脚、创业、谋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以军为单位进行长征的队伍。三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建立了根据地的队伍。在当时全国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受损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却在鄂豫陕边区播下了红军种子，创建了涉及豫陕边区十余县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四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发展了地方游击师和红74师的队伍，为中国工农红军增添了新鲜血液和有生力量。五是四支队伍中唯一一支增援的队伍。红军三大主力开始长征时总人数近20万，到达陕北后只剩下大约5万人，减少了3/4。而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人数是2920人，到达陕北时是3400人，多了近800人。另外还有2000

0: 多人留在陕南，人员不减反增，这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的。红二十五军在发展中遇到过很多困难，也面临过很多危险，特别是在长征途中几次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不论环境多么危险，条件多么恶劣，最终都是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红二十五军的首长们凡事都能自己带头，以身作则。每当战斗出现危机的时候，首长们都是冲锋在前，一马当先，他们大叫同志们跟我上，而不是叫同志们给我上。应该说这就是红二十五军一路上披荆斩棘，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制胜法宝。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0: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9: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9: 最近啊，我们关注到了一条新闻，安徽省立医院骨科关节外科成功开展了一项新技术，机器人辅助的骨肌下微创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第一天就能下地走路，自己抬腿做康复。那很多人可能就要问了，换膝盖这么大动干戈的手术，现在也能这么温柔了吗？今天咱们就围绕关节炎这个话题，从这个病到底啥时候该治怎么治，聊一聊机器人手术到底靠不靠谱。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 张贤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关节外科亚专科副主任，北区关节外科主任，骨科一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卫生健康骨干人才，院级亚专科带头人后备人选，青年技术骨干，从事骨科临床工作十余年，长期专注于髋膝关节疾病的诊治，擅长髋膝关节置换手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保膝治疗、老年微创髋关节置换为手术期综合快速康复治疗，以及下肢畸形矫正等特色关节外科手术。他率先在省内开展 3D 打印、导航与机器人辅助手术，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个人年均手术量达500多例。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0: 安徽综合广播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9: 那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问起，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膝盖一疼就觉得，哎，得了膝关节炎或者是骨关节炎。那到底什么样的膝盖疼它才算骨关节炎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我们说膝骨关节炎呢，它是一个炎症性疾病。那么炎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红、肿、热、痛。那么这是一个炎症急性期的表现。那么很多的中老年人出现的膝盖疼痛确实是由膝骨关节炎所导致的，但并不是全部的这一些疾病呢都是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更多的这些疾病呢，我们把它称作慢性骨骼肌肉系统的劳损，由于反复劳作出现的损伤的积累。那么有一些劳损并没有得到良好的休息和治疗，在反复的劳累情况下会出现关节软骨的磨损、半月板的破损，最终呢导致膝骨关节炎。在现在的成年人群，45岁以上的这样的成年人，大约呢有1/4左右都罹患有各种各样的骨关节炎。而当中老年人这个年龄呢到60岁以上以后呢，有1/3左右的这个人呢都患有或多或少的骨关节炎症状。这也呢是骨骼肌肉系统这个里面导致疾病负担在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9: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得关节炎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0: 是的，
9: 比例越来越高。
0: 它是一个老年退化性的疾病。
9: 那年轻人经常也会说，哎呀，我的膝盖疼，那是不是得了关节炎？这个可能跟关节炎没有关系是吗？
0: 年轻人呢也有一些得关节炎的这样的病症，但更多的呢是运动系统损伤和一些呢关节发育不良所导致的疾病。我们所说的运动系统损伤呢包括比如说跑步姿势的不正确，比如说我们的过度运动所导致的关节积液、滑膜炎这样的疾病。那么有一些呢是因为先天的发育性的这个疾病所导致的这个运动磨损加剧。那么我在我的个人公众号上面呢给大家写过一个科普，我们有一些年轻的这个朋友走路的时候呢偶尔会听到我们的膝盖有嘎嘣嘎嘣响的这个声音，哎，我们把它叫做膝关节的弹响。它的一大原因呢是因为我们髌骨滑车轨迹发育不良所导致的髌骨的半脱位的表现。那么这一些呢并不是一个我们膝骨关节炎的表现。对于两种不同的疾病，它的治疗方式、日常的生活注意事项以及呢如何进行预防和治疗，他们是完全不同的。
9: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关节炎它可能就是在那个部位出现了红肿痛的情况，但是如果说是骨关节疾病的话，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损伤，它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器质性的病变。
0: 您的理解呢我觉得一部分是正确的，而且可以向这个广大的听众去这么去认识。但在医学的这个定义上和概念上，我们把骨关节疾病的这个概念可能会放得更广一些。而器质性疾病 只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里面需要进行医疗干预的一小部分。
9: 哦，
0: 我们还有一些功能性的疾病。
9: 嗯，
0: 那么这一些的功能疾病呢，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上的改善和一些我们的日常生活保养，是可以得到有效缓解的。
9: 嗯，也就是说，骨关节疾病是一个大的范畴。
0: 是的，
9: 它这个关节炎也好，还有您刚才所说的什么相关的损伤呀、功能性的病变呀，它都是放在这个骨关节疾病的里面的每一个小类，对吗？
0: 是的，是的。
9: 哦，那这样一说的话，我们只是今天只说了一个这个骨关节炎，它中间的一个比较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一个小类，且比例比较高，在中老年人群当中。
0: 是的，是的。
9: 那您刚才说到弹响，我在这儿我就临时加一个问题，
0: 嗯，
9: 就是您刚才说走路的时候弹响，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是蹲下起身，膝盖会有弹响。
0: 蹲下起身的这些弹响呢，其实有多种的原因。我刚刚说的呢，这一种呢是在年轻人里面呢，相对比较多见的髌骨滑车的发育不良导致的弹响。那么为什么在蹲下起立的时候导致弹响比较多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髌骨在滑车上面行进的距离最远，速度最快，最容易导致弹响。除了髌骨滑车的发育不良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原因可能导致弹响。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损伤，特别呢是外侧的盘状半月板，在我们的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有类似的弹响。还有什么呢？我们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关节滑液的突然的释放里面的一些气体，由于压力的变化也会导致弹响。那么这些弹响呢，除了膝关节会有，我们的手指骨有的时候捏的这个嘎巴嘎巴的响声，
9: 对，也会有。
0: 对，
9: 这我以为它就是自然的现象
0: 啊。也有人认为，哎呀，我的手指骨是不是得关节炎了？其实并不是了，像您说的，这是一种生理性的现象。
9: 哦，就是有些它啪咔巴咔巴响，其实它并不是一种病症。
0: 对，
9: 哦，它就是一种正常的生理性的。那有些人是不是他的骨关节就是您刚才所说的生理性，它就能够造成这种弹响，但有些人他就响不了。
0: 是的，是的，
9: 哦，
0: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9: 哦，但是您刚才也说了，它是由于多种的问题可能会导致，那也不能证明它就是完全有可能是生理性的。
0: 这一些呢，就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生进行我们的体格检查和一些理学的检查，包括比如说我们的 X 光、B 超、磁共振，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分析。
9: 还是要到医院去面诊，对吧？
0: 没错，
9: 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机器的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0: 是的，是的。
9: 好，那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老了啊，膝盖疼是正常的啊，腿疼啊，腰疼啊，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觉得哎呀，忍一忍就过去了。那忍到什么时候就会忍出大问题？
0: 其实呢，疼痛是一个我们人体自我保护的机制。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疼痛，这个时候啊，我们要警觉了。无论是我们的髋膝关节疼痛，还是我们的腰腿痛，都说明呢，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更建议呢，如果我们的线上的观众朋友出现了身体的疼痛，那么能够在我们的社区医院和基层卫生中心先去进行有效的筛查，对于一些常见疾病呢进行有效的预防。那么哪些情况需要到专业的三甲医院进行我们的手术治疗？我个人呢建议大家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出现了颈膝痛，也就是
9: 什么叫颈膝痛？
0: 我们的患者朋友如果在晚上睡觉，或者呢就是我们在没有活动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们的关节腰腿痛就已经很明显。这种情况下呢，大多数会有器质性的病变。那么在膝关节，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标准放得更宽一些。我通常会跟我们的患者说，如果你走大约1000米，也就是2里路，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了很明显的这个髋膝关节不适，那么大概率会有器质性的病变。那么请你呢进行详细仔细的检查，那么如果确诊了，那么要及早的进行医学的干预。
9: 其实疼痛是不是就是本身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
0: 是
9: 在某个地方可能出现了某种问题，我们要值得警惕和关注了。
0: 没错，没错。
9: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据我所知，有很多老年人他在哪个地方疼，他就觉得，哎，我运动运动好像就活络开了，然后还继续运动，其实这会雪上加霜，对吧？
0: 也不完全正确。
9: 哦，
0: 科学有效的运动呢，其实对于我们预防膝骨关节炎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9: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膝骨关节炎不完全是由于软骨和半月板磨损所导致的，它跟于我们的膝关节的肌肉萎缩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其实呢，对于膝骨关节炎，特别是早期的膝骨关节炎，一些科学有效的运动方案能够帮助我们延缓疾病的进展和减轻我们的疼痛。那么有一些科学的证据指出来，比如说像我们的八段锦，像我们的太极拳，在早期的老年性的膝骨关节炎其实是具有保护作用的。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呢，我们的一些非负重的运动，包括我们的游泳，包括我们的普拉提，对于我们的患者的膝骨关节炎的症状缓解和远期的功能情况的改善也提出了有效的帮助。在我们保膝联盟的倡议下，在我们的中国，对于我们膝骨关节炎的运动方案现在也提出了新的中国指南和中国标准。那么由于时间的原因，

1: 骨科医关节外科找到我们的张贤作副主任医师啊，来进行一个面诊，他会教给您啊，您适合什么样的运动，
0: 谢谢我们主持人，
1: 如何科学有效哈。那您。
0: 我们刚才说这个新闻里，他说到的是一个中末期的膝骨关节炎。那到了这个阶段，那我们的膝盖其实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了呢？中末期的膝骨关节炎啊，有一些特点。那么这些特点呢，我仅从手术当中肉眼可见的这些变化呢，向大家进行介绍。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呢，在中末期会发生半月板的完全磨损撕裂。 由于缺乏了半月板的保护呢，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了非常多的磨损，它可能不是局限性的磨损，而是弥漫性的全层的磨损。在软骨磨损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软骨下骨和我们的骨松质会出现这种裸露，这种情况下疼痛是非常重的。我们的骨骼的松质骨里会放。 放出许多的炎症信号，那么这么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膝盖的这样的磨损，叫做膝骨关节炎的这样的原因。在膝关节的中末期骨性关节炎，除了出现红肿热痛以外呢，患者还会出现功能上的缺失。老百姓说：“哎呀，我的腿不能走了，两步路一走呢，腿疼的就受不了。我下蹲也蹲不下来，腿也伸不直，甚至呢，有的时候出现了膝盖卡顿住。” 这样的感觉，那么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通常呢，我们的保守治疗、药物治疗和我们的运动疗法呢，不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我们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在手术治疗里面呢，我们最经典的一类手术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
1: 那。 简单的理解是不是就是本来你骨关节炎是红肿热痛的症状，你不去管它，一直忍着，它这个膝骨关节就会一直不停的磨损，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停的磨损，那表层的东西是不是被磨损掉，然后就会产生疼痛感？疼痛，那到了中末期，它的疼痛就会更加的剧烈。
0: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中末期，那在什么样一个期？ 是必须要做手术的，只是到中末期需要做，还是在中期的时候我们就要做手术呢？
0: 其实呢，我们对于膝骨关节炎的管理，我们更希望呢，从它的早期就进行有效的干预。但是手术呢，我们一般呢是从中等的规模，我们把这个影像学的这个分期呢，分为了四期，一二三四期。我们一般呢在二期的时候呢。 会尝试去做一些药物的治疗、运动的干预和一些局部的治疗。局部的治疗呢，包括我们的有一些的外用药物和关节腔的注射。在骨关节炎的三期，我们会尝试做一些保膝手术。那么保膝手术呢，目前呢有一些经典开展的保膝手术，包括呢我们膝关节的单髁手术。它主要针对的呢是膝关节没有明显畸形，没有。 全面的软骨广泛剥脱的这样的一例患者，那么有一些患者呢，先天性的膝关节有明显的膝关节内翻，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螺圈腿，这一种呢应力分布的不均匀，会导致啊我们在中老年骨关节炎发展的非常快。那么在它的疾病的早期、中期，如果我们通过一些医学手段，把我们的膝盖的畸形。 矫正成了相对比较正常的形态，能够有效的延缓我们骨性关节炎的发生。这一些呢，都是我们的非置换类的保膝手术。目前呢，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受到大家的重视。
1: 也就是说，这个膝关节炎它是分成四期的，一二期的时候可能我们还可以通过药物或者是骨关节内的这个注射可以解决，但是到三期有可能我们就要进行就是。 保膝手术到四期，我们是不是换膝手术？
0: 是的。
1: 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病我们还是说越早看去越好，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那到了非做手术不可的地步，比如说我们到了三期，很多患者估计那第一反应肯定就是害怕，害怕，哎，这个做了以后是不是要把整个膝盖切掉？这个膝关节置换术它是换的是什么？把整个膝关节换掉吗？
0: 其实啊，目前我们的人工关节置换技术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在最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的人工膝关节置换技术呢，确实像大家所想的这样，把我们膝盖的大多数的结构都进行了切除，装了一个像轴承。

0: 一样的部件。但是这样的技术呢，随着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度发达的一个手术技术。在我们的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过程当中呢，我们大约只切除4到6毫米的膝关节软骨的组织和我们的半月板，并安装呢合金的和高分子聚乙烯的人工关节假体。那么这一种的损伤，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总体的骨量而言是非常小的。那么如果我们做的是精准的保膝手术，比如说单髁置换、髌骨关节置换这样的手术，我们切除的组织可能会更少，那大家呢，对于这个不用过分的担心。
1: 就是以前可能在技术不太成熟的时候，可能需要换的地方比较多。
0: 对。
1: 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成熟，我们更多的保护它原有的膝盖组织，然后只是进行小部分的置换。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哪个腿疼我们置换哪个，还是必须要两个都换？
0: 我们一般是这样的，这个操作逻辑，如果呢，我们出现了关节痛，我们通常呢会对双侧的关节呢都进行筛查。那么有部分的患者呢，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我们看的是左腿的影像学变化更重，而右腿的疼痛更重。不同的医生呢，对于这样的患者的治疗方案可能是不同的。那么有一些医生呢，主张我们把有症状的这一侧先做手术，对于患者呢起到更好的这个疼痛缓解的作用。那么有一些医生呢会建议把我们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更重的这一侧手术先进行，我们有疼痛症状的这一侧先进行药物和保守治疗。有一部分患者呢，在他的这个疾病并没有进展到终末期的时候呢，能够有效地避免最终的置换手术。
1: 也就是您刚才讲的，疼的那个未必是最厉害的那
0: 是的，
1: 条腿，但
0: 对，
1: 不疼的反而它可能从器质性病变上来说，它更厉害。
0: 对，
1: 哦，这就要看影像学，然后最终来
0: 对，
1: 决定这个实施的方案了，
0: 是
1: 到
0: 的，
1: 底该怎么来置换。
0: 对，
1: 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来了，就是换了之后活动会受限吗？它的康复效果怎么样？
0: 其实呢，我们的手术技术成熟，对于康复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因素需要进行考虑，包括呢患者的合并症情况，包括呢在运动康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科学合理的进行康复。在国外有非常多的运动员，由于早年的运动系统的这个损伤，他们在中年的时候就进行了关节置换。那么我们观察到，在进行科学合理的手术和康复治疗以后，甚至有一部分的这个运动员能够重返运动赛场，达到非常高的竞技水平的要求。但是在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由于啊我们进行手术的这个时间相对比较晚，那么有一些的这些老百姓呢，可能康复的过程呢，并没有恢复这个非常理想的这个状况。我对于我们的患者的这个一般来说的建议呢，或者说给予大家的这个期望呢，是能够恢复同年龄段健康老年人大约90%左右的活动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接受的数字。
1: 就是说，跟国外的数据相比的话，是不是我们所欠缺的是运动康复？
0: 是的，这是一部分的内容。其实呢，在国外的这个医疗体系里面呢，有非常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来借鉴。当然呢，我们国内的这个医疗普惠保障，比起国外，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点。那么在膝骨关节炎方面呢，去年呢，我在英国的埃克塞特，去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学习。在膝骨关节炎方面呢，他们更早的在家庭医生阶段进行早期的这种识别和干预，在手术过程当中呢，更多的应用了机器人和微创的手术。在手术之后呢，更多的进行了社区的医疗康复。那么，由于这些措施的这些举动呢，我观察到在埃克塞特以及牛津、纽菲尔德周围的这一些膝骨关节炎的患者呢，特别是老年患者，获得了相对良好的这样的治疗效果。那目前呢，我们也把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带回了我们中国本土，带回了我们安徽合肥。
1: 那也就是说，早介入、早治疗，它的愈后康复效果才会更好。
0: 没错。
1: 那 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有关于就是机器人啊，这个辅助康复的事情，那待会儿下半段我们再来说，因为上半段没有时间了，我们来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一位叫做天的朋友说啊，这位医生的声音真好听啊。对，我刚开始就说了啊，这个我差点是我们的同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他说我才30出头，膝盖一降温就隐隐作痛，但是拍片子又说没啥事儿，这算不算早期关节炎呢？
0: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广义上的关节炎，但这并不是膝骨关节炎的主要表现。我们尝试去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炎症呢，会和我们的天气变化和温度有一些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和我们的血流活动和我们的关节炎的粘稠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当气温下降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流减慢，我们的肌肉呢缺乏对于我们关节的有效保护，同时呢关节液变得更为粘稠。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膝盖在活动过程当中会更多的出现我们的僵硬和疼痛症状。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需要进行有效的干预，避免呢我们的年轻朋友在中老年的时候呢出现骨关节炎的疾病。
1: 就是说这有可能确实是早期的关节炎症，对吗？
0: 是早期的关节炎症，而并不是我们所说的
1: 关节炎。
0: 对，
1: 但是还是早治疗为好哈。
0: 早治疗为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张主任继续聊聊骨膝关节炎那些事儿。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14: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机器人导航换膝盖，看关节炎治疗如何进入精准微创新时代。那为什么会说这样一个话题呢？因为安徽省立医院骨科关节外科成功开展了一项新技术，就是机器人来帮助我们的医生来帮助患者来置换我们的膝盖。那换膝盖本来说是一个大手术，那用机器人来换该是怎么样来治疗呢？到底靠不靠谱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关节外科亚专科副主任、北区关节外科主任、骨科一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张贤作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刚才前半段的时候，张主任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这个 关节炎它是什么，然后关节炎我们该如何的治疗。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就是您一直在研发的这个项目哈，就是传统换膝盖手术和机器人辅助的手术，可能大家最想了解的就是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这个机器人它到底能够帮助咱们医生做些什么事儿呢？
16: 在我们的学科主任，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朱晨教授的带领下呢，我们近些年一直呢把我们的骨科智能化手术呢提上我们的日程并进行推广。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呢，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希望我去把它介绍成一个微创手术，但很遗憾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关节置换手术依然是一个大手术。那么这个大手术呢并不体现在创伤大，而是呢对于我们的精准程度要求更高。无论是我们的髋关节置换和膝关节置换，我们都说呢它是毫米级精确要求的手术。那么如果我们对于关节假体安放的位置和角度出现了偏差，那么我们患者术后要经历的康复的这个时间和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呢都会需要更多。我更愿意呢把我们的机器人导航和机器人辅助的精准置换呢打这么一个比方，好比呢我们以往去进行汽车驾驶的时候，最早呢我们的这个汽车非常需要依赖于我们驾驶员的这些个经验。那么如果我们对路不熟，那么我们开车的时间就会长，就有可能走错路。那么当我们的导航出现了以后呢，使得我们更多的新手司机像我们的老司机一样能够认对路，就好比今天来呢，我就是开导航来到我们安徽广播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地点，使得我呢更容易找到了正确的这个道路。那么在现在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呢，我们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好比呢是我们的汽车领域出现了智驾，这样的智驾呢使得医生和患者都受益。对于我们的医生而言呢，我们用了机器人的这样的手术，对于患者的术后能恢复到什么样的情况，在手术之前我心里就有了预期，我可以在机器人的这个模拟下手术之前做多套的方案，并对他的术后可能出现的这种关节的情况呢有多处的模拟。如果我对于这个方案不满意，我在手术之前可以推倒重来，重来无数遍都没有问题。那么术后呢，这个患者呢比起我们的传统手术获得了更早的康复疗效，这一点呢在我们既往所经历的几百例的患者呢都得到了有效的印证。
15: 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机器人帮助我们在置换的过程当中更好的找到最合适的角度？
16: 是的，没错。
15: 那这个机器人是不是我们在此之前要给它编一个程序，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病人的数据他的一些情况输入进这个机器人的大脑，然后他才能够帮助我们医生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16: 没错，这些都是非常先进的程序。在我们医院呢，我们会在机器人手术之前让患者呢去进行一个 CT 扫描，把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相关的数据呢传输到我们的机器人大脑当中。在手术的前一天，我们的工程师呢就会把手术方案发送到我的手机上，与我呢进行我们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么我们把这个手术的方案进行确认了以后，我们的机器人的这样的机械臂在手术过程当中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准确地找到我们需要操作的部位，更准确和更平稳地进行我们的手术切割、截骨和假体安装。那么实际上呢，这些操作都仍然是由医生手工操作机器执行的，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允许我们的机器完全自主的在人的身体上进行医疗操作。
15: 就像自动驾驶一样，我们的手其实还是依然要扶在这个把手上。
16: 没错
15: 还是
16: 随时接管。
15: 对对，是的。那从大量的临床实践来看，这个机器人辅助手术给患者带来的直接好处有什么？比如说手术时间呐、住院天数啊、疼痛程度啊，到底是怎样的？
16: 我们先泼一桶冷水。在近期 国际的权威期刊 Lancet 上去比较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和我们的人工手术在十年的假体生存率上并没有发生有效的变化，也就是说长远来看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和人工关节置换手术的疗效是相当的。在一年期的功能随访上，我们的机器人手术比人工手工的手术略微好那么一些，但并没有达到统计学的证据。但在我们自己的病例上当中来看呢，我们做机器人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更早的恢复到了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他的早期的疼痛比起我们的手工制作的这一些手术患者的早期疼痛会更轻一些。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些问题呢？我结合我自身的手术过程当中的经验尝试呢给大家做一些解答。我们说呢膝关节置换手术呢，在我们的关节外科医生把它认为是一场软组织平衡的艺术，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要把我们的骨组织用我们的人工关节进行替代，我们还需要对手术过程当中的这些个韧带平衡进行有效的松解。但我们知道对韧带进行松解呢，就意味着我们原有平衡的把握，同时呢也意味着更多的创伤。我们应用机器人手术以后呢，我们可以更少的对软组织进行激惹，那么这样的话呢患者的早期的功能活动会更好，他需要达到新的韧带平衡的时间呢就会更短。更简单更通俗易懂的话是什么呢？我们传统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可能呢在进行截骨以后我们的内侧间隙是18毫米，外侧间隙是20毫米，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去安装一个总共厚度是20毫米的这样的人工关节达到内外侧的平衡，那么其实我的内侧的韧带张力是更紧的，它需要病人需要3个月甚至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达到新的韧带的平衡，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锻炼是痛苦的。如果呢我们用更好的这个术前规划更精准的术中执行，达到了内外侧均是20毫米的这样的间隙，我们所安装人工关节不需要对韧带的这个松紧度进行更多的调整，那么术后患者呢在这个早期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临床疗效。
15: 也就是说我们用了机器人辅助这个治疗之后，它的恢复会更快，疼痛会更小，
16: 是的，
15: 对不对？
16: 患者获益呢我觉得是更多的。
15: 从长远上来看实践数据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从短期我们的恢复来看其实还是给患者带来很大福音的。
16: 我想着呢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也许在未来的10年和20年，我们目前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手术，在未来10年和20年的文献和循证医学过程证据当中呢获得了更多的益处，这是我们所期待所见到的。
15: 我们相信一定会有到那一天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我的父母都有骨关节炎，我是不是注定逃不掉？就是骨关节炎是否有遗传性
16: 啊？骨关节炎确实有遗传性。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当中，我们把一个疾病它的很多因素进行归因，遗传因素所占到骨关节炎的疾病致病率呢大约能达到60%。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些基因的易感性，那么有一些家族它的半月板的这个劳损就会更早，它的关节软骨的质量呢可能相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更差，有一些这个家族会更早的出现软骨下骨的骨质疏松，那么这一些呢都是导致我们骨关节炎的易感因素。那么还有一些呢家族遗传的内翻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螺旋腿，那么由于应力分布的不均匀，那么可能呢更容易出现骨性关节炎。但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
15: 对，
16: 我们后期的干预和预防那么能够帮助我们更迟的或者说能够让我们避免 出现需要进行手术的这样的膝骨关节炎，那么包括呢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善，包括呢我们的一些早期的药物干预和治疗，对于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呢都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治疗和预防的作用。
15: 也就是说，如果说父母有关节炎，可能你得关节炎的比例会增高，
16: 对，
15: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预防来把这个时间往后推一推，
16: 不是一定跑不掉。
15: 对，是的，也就是说先天不足，我们后天再补嘛。
16: 是的，
15: 对。那您刚才也说的这个药物治疗，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会把氨糖来作为保护膝关节或者说骨关节的神药，这个药真的有用吗？
16: 我们在临床门诊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非常多的患友朋友向我们咨询这样的问题。那么氨基葡萄糖呢，是我们关节分泌滑液在身体里面的这样的原料，所以呢补充氨基葡萄糖在理论上呢对于我们保护膝盖是有所帮助的，但在临床的观察当中和循证医学的这些证据当中所获得的证据呢却又有所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们的美国的指南当中呢，把我们的氨基葡萄糖呢放在二线的推荐过程这样的一个指南的过程当中，而欧洲呢是完全的不推荐我们的氨基葡萄糖的这样的运用。那么在很多的临床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呢，氨基葡萄糖呢，所吃的时间要相对的比较长，应用的比较规范了以后呢，对于我们的关节软骨呢，能够起到些许的保护作用，但这个保护作用呢，并不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遗传易感性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可能占据了更多的作用。但是呢，我们氨基葡萄糖或者类似的这样的保健药品，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营养元素确实也起到了一些的作用。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对于这一类的药品或者保健品持这样的态度。那么如果呢你吃了这样的药品有效，而且呢没有明显的副作用，不妨呢吃一段时间看一看。那么如果呢这个经济情况并不了好，或者呢吃这样的药物呢有一些胃肠道的副反应，不要把这个当做我们的神药来用。
15: 也就是说它有作用，但是相比我们的运动方式，相比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讲的话，它的性价比并没有那么高，对吗？
16: 在欧洲的指南里面并没有把它纳入推荐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不高。我们的药品负担可能会给我们的患者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没有必要把它当做唯一的救命稻草。
15: 大家听到了没有？张主任说话真的非常的严谨，引经据典。我要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好，我一定要给你讲清楚哈。好，那有位朋友正好说到了您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因为林生说，他说医生给我开了氨糖和钙片，让我一起吃，但我吃了老反酸，能不能停药或者是换一种吃法？哎，正好说到您所说的这个，可能吃氨糖是不是会导致他的胃肠道的一些不适？
16: 是的，在氨基葡萄糖的所带来的不良反应过程当中呢，胃肠道反应占到了相当多的这样的比重。我们在氨基葡萄糖的这个制备类型当中呢，我们有常见的两种氨基葡萄糖，那么一种呢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一种呢是盐酸氨基葡萄糖。那么硫酸氨基葡萄糖呢，胃肠道反应的患者的比例呢，相对来说会更少一些，而盐酸氨基葡萄糖呢，相对来说呢，会更多一些。目前在不同的医院或者医疗机构呢，不同的医生可能会推荐使用不同的氨基葡萄糖的类型。硫酸氨基葡萄糖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容易受潮，一旦受潮了，它的这个药物的药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盐酸氨基葡萄糖能够保存的周期会更长一些。
15: 它性更稳定一些。
16: 是的。
15: 那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那种所谓的氨糖维生素，它是大部分是不是盐酸葡萄糖？
16: 都有。不同的品牌，不同的生产厂家使用的工艺不同，都会有一定的差别。
15: 那如果说我们作为老百姓自己去挑选的话，那您觉得硫酸和盐酸我们怎么来选择呢？
16: 我觉得都可以试一试，因为总体而言呢，这一类的药物它的药品安全性都是得以保障的。如果大家去买硫酸氨基葡萄糖，一定不要大批量的囤货。
15: 因为要看一下是不是你的胃肠是比较适应的，对吧？
16: 是的。
15: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我们的机器人辅助换膝，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换完的这个人工膝盖它能够用多少年，术后是不是它的康复或者是术后长时间的生活是不是也非常需要注意，可以爬楼吗，可以运动吗？
16: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同样呢，引自于国际的权威期刊的这样的数据，那么在去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呢回顾了在近40年以内进行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的数据，那么在术后20年，那么所换的人工关节还能够正常使用的比例，大约呢达到了90%左右，具体的数字呢应该是87%。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呢你经历了一场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有约90%的患者在术后20年还能够正常的使用我们的人工膝关节。那么这个数据呢，是可能继往40年我们的手术技术、我们的人工关节假体还没有那么先进的时候所获得的数据。在我们2000年以后，或者说我们现在2026年以后所接受的手术，我想呢，我们的患者可能呢能够获得更好的这样的临床效果。日常生活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我想有以下的几点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人工膝关节它是存在损耗的。哪一些的运动呢，对于我们的人工膝关节损耗过度？那么第一呢，就是震动性的这样的运动啊，比如说呢，我们的蹦跳，我们的这种高强度的体育训练，这是对我们的人工膝关节呢，它的磨损会加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深蹲运动。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说到，为什么我们的膝关节在深蹲的时候会出现嘎嘣嘎嘣的声音？那么由于我们膝盖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滑动的轨迹会更多，那么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摩擦的距离会更远。那么类似的，我们的爬山、上下楼对于我们的人工膝关节的磨损呢，相比起我们的平地运动都会增加它的磨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进行了人工膝关节置换的手术，不是说大家不可以进行爬山和上下楼，应当呢有意识的减少这一类的运动。除此以外呢，我们还需要注意预防感染，同样呢要预防骨质疏松。我经常呢会跟患者朋友说，我们所做的关节置换手术呢，好比是给我们的门换了一个脚叶，这个脚叶是非常好的合金材料，它能够使用非常多的年限，但如果我们的门框上面出现了木质的这种疏松或者腐朽，那么我们的脚叶再好，它也会在一段时间以后出现我们门框的开合的不灵便和吱呀呀的响声，影响呢我们的这种人工关节和我们的门框的这个使用的周期。
15: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在术后我们除了要禁止那些就是所谓的震动运动之外，是还要服用一些钙片，对吗？
16: 是的，我会
15: 要长期服用吗？
16: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工关节需要我们的患者进行长期的服用钙剂，而是因为呢，我们进行人工关节置换的老年人群，他们的骨质疏松的占比相当的高。那么在进行骨关节炎治疗的同时，我们的骨质疏松也要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那么服用有效的钙剂，补充充足的维生素，是我们的这些个患者朋友们能够进行的最有效、性价比最高、最为安全的这样的一种干预方式。
15: 就钙片补足了之后，是不是就是等于就是打地基，我们的就是骨关节附近周围的组织就基础更扎实了，我们的骨关节才会就走得更稳健。
16: 没错，但是呢可能还不这么简单。有机会的时候呢，我想呢跟我们线上的朋友再组织一次关于骨质疏松的我们这样的探讨。
15: 好，那就太好了，以后再请您来啊。那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问一个可能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如果说他恰好想要换这个人工膝盖，那这种机器人辅助技术适合所有人吗？
16: 我想呢，这个技术像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一样，好比是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 AI 智驾，它对于我们大多数人呢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有一些患者呢可能是不适合的。那比如说呢，我们身体条件比较差，不能够接受长时间手术的这样的患者，那么包括呢我们这样的手术会有额外的花销，可能呢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但是呢，对于哪些患者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帮助呢？肌肉力量薄弱的患者进行我们机器人辅助的关节置换，特别呢是我们目前正在推广的骨肌下入路的这样的机器人关节置换呢，能够获得更早的肌肉力量恢复，更稳定的关节和更轻的疼痛。
15: 也就是说也要看他的骨关节炎的这个情况，具体情况，然后才来决定他是否适合我们用机器人辅助手术的技术哈。
16: 没错。
15: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发来问题，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好吧。他说，我每次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这是真的骨关节出了问题还是纯粹心理作用？还真的，这个好像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哎呀，明天要变天了，好像膝盖有点不舒服了，这有必然联系吗？
16: 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它的发生的病因过程当中呢，并不跟天气和气温有关系，但是膝骨关节炎的症状发作和我们的天气有明显的关系。在我们的科学研究，特别呢是在我国北方地区寒地相关的研究的这个当中发现呢，我们在寒冷状况下，我们的毛细血管收缩更多的在局部残留了炎症因子，导致了我们膝骨关节炎急性发作的红、肿、热、痛和僵硬。所以呢，在我们的很多的中老年人群，在天气变化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好保暖。那么不管是暖转冷还是冷转暖的时候呢，都要进行有效的变化。

0: 我们会发现呢，在夏天刚来的时候，也有一部分的老人出现了骨关节炎的症状。我在临床当中，门诊当说，您是不是吹空调吹多了？哦，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多的一部分的人群。
1: 就热天本身可能不会造成它的加重，但是
0: 对。
1: 你吹空调，可能就是冷风的刺激，又让它的关节炎发作或者是加重。
0: 是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抓紧时间就简单来说哈。他说查出关节炎后，我彻底不敢跑步了，改快走和游泳。但是有人说游泳水太凉，反而会刺激关节。什么样的运动最安全？
0: 我想呢，如果在游泳过程当中您明显感觉到有关节不适，那么这项活动呢可能不太适合您。但如果呢能够有效地进行热身，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血液循环是好的，这样的这个活动呢对于您可能是有帮助的。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全民健身的场所，有了恒温的泳池，我觉得游泳对于您是有帮助的。
1: 就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
0: 是
1: 重
0: 的。
1: 要的哈。好，那今天的节目那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听完我的感受就是，膝关节从不舒服到走不了路，其实中间还有一段时间的，我们既不要硬扛着，也不必一听到换关节就害怕。医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连这个导航换膝盖啊，我们都可以做到了。其实咱们的科学认知也要跟得上。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各位朋友对自己的膝盖多一份了解，也少一份恐慌。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张主任来到直播间，感谢我们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的收听陪伴。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见。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呢？咱们都知道，高血压患者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直到等到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时才想起来服药。除了这一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降血压不是越低越好，降得过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器官供血不足。假如您服药后感到心慌、头晕，那可能就是您的血压降幅过大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您立即卧位，防止晕倒而导致意外。那么第二点呢，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啊天天吃药自己有把握。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也应该定期的高血压门诊进行随访，以便得到医生的及时指导，调整我们的降压药物。第三点呢也非常重要，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限制钠盐、酒精的摄入，避免我们情绪的波动，增加体育锻炼，以及多食用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多饮白开水。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给孩子买的培训课没上完能退钱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虚假理财陷阱，声称免费提供理财知识诱导投资者入局。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精准打击新型黑恶犯罪。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0: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0: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通报该院对2020年以来审理的涉未成年人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专题调研情况。在该院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法院依法认定教育培训合同中设置的不退不换格式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机构责任，加重了学员责任，限制了学员主要权利，属于无效条款。2022年10月，小白的父母在某教育培训机构为其购买了一张骑行运动年卡，内含500课时，小白接受了部分培训后，基于个人原因要求停卡。因与该教育培训机构协商未果，小白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培训合同，并要求该教育培训机构退还预付培训费。诉讼过程中，该教育培训机构出示了载有不退不换内容的年卡会员协议，主张年卡与次卡价格差异很大，不可退换。法院经审理认为，培训合同的履行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不适于强制履行，对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该案的培训合同中虽标注不退不换，但这是该教育培训机构事先拟定用于所有办卡用户的合同条款，该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机构责任，加重了学员责任，限制了学员主要权利，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综合考量该机构给予的优惠情况、合同履行情况、违约解除合同过错等因素，法院判决支持小白请求退还预付费中的合理部分。
2: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今天我们要解读的案例是关于预付式培训合同的纠纷。首先想问一下您啊，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格式条款？那么本案当中啊，不退不换为何会被认定为无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根据民法典第496条，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中不退不换条款由培训机构单方制定，适用于所有办卡学员，符合格式条款的特征。其无效的关键在于违反民法典第497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培训机构通过不退不换剥夺学员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典型的权利义务失衡，因此法院认定该条款无效。
2: 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预付卡消费都有类似的不退不换的条款，那么消费者往往认为签了字就必须遵守，但是本案当中啊，法院为何支持了小白解除合同的请求？培训合同有何特殊之处呢？
5: 这涉及到合同履行的人身属性问题。培训合同本质是提供服务的合同，学员接受培训需要投入时间精力，且依赖个人主观意愿和身体条件。民法典第580条规定，当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时，对方可以请求解除合同。本案中小白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培训，强制履行会导致其权益受损，而培训机构作为服务提供方，无法通过强制手段要求学员接受服务，因此法院支持解除合同，这也是对个人意愿和合同性质的尊重。
2: 既然是不退不换条款无效，是否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随意的解除预付卡合同，并且要求全额退款呢？法院在判决退费时考虑了哪些因素？程律师，
5: 并非如此。法院判决退费需要平衡双方利益。本案中法院提到，综合考量优惠情况、合同履行情况、违约解除过错。首先，年卡可能包含折扣优惠，若全额退款会导致培训机构丧失预期利益。其次，小白已接受部分培训，需扣除已消费课时费用。最后，小白因个人原因解除合同属于任意解除，需承担一定违约责任。因此，判决退还合理部分而非全额退款，体现了公平原则。
2: 培训机构常以预付卡优惠价作为不退费的理由，认为消费者享受了低价就应该接受不退换的条款。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种理由是否成立？
5: 优惠价格本身不构成合法免责理由。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作出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的规定。即使消费者享受了优惠，培训机构仍需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若不退不换条款不合理的剥夺消费者解除合同的权利，即使标注在合同中，也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优惠价可以作为法院计算退费金额的参考，但不能成为拒绝退费的依据。
2: 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对于消费者或者是说培训机构分别有哪些警示？咱们在签订预付式合同时，双方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5: 该案是教育培训机构采用不退不换格式条款试图阻碍消费者退费的典型案例。对消费者而言，签订预付合同时要仔细审查格式条款，尤其注意不退不换、最终解释权等可能排除自身权利的内容，发现不公平条款可要求协商修改。付款后保留消费记录，沟通凭证，一旦发生纠纷及时维权。对培训机构，应遵循公平原则设计合同条款，避免使用绝对化的免责表述，可在合同中合理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和退费规则，如扣除已服务成本、合理违约金，同时明确告知消费者相关条款，确保条款合法有效。
1: 主播点评。
2: 今天的案例撕开了预付式消费当中不退不换的霸王条款的面纱，为规范培训市场合同秩序敲响了警钟。 当商家以格式条款试图固化消费者的付费义务时，法律始终守护着公平交易的底线。培训服务的人身属性决定了强制履行的不合理性，而单方制定的免责条款更不能成为剥夺消费者选择权的挡箭牌。法院的判决不仅明确了无效格式条款的认定标准，更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商家不能以优惠为诱饵捆绑消费者，更需以诚信经营换取长期的信任。对于消费者而言，本案是一次维权指引，遇到预付卡纠纷时，不必因已经签字而退缩，法律赋予了对不公平格式条款说不的权利。对培训机构而言，这是一次合规的提醒，从不退不换到合理退费，表面是条款的调整，本质是经营理念的转变。只有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才能真正的赢得市场。本案的价值更在于推动行业的反思，如何在预付式消费模式中平衡双方的利益，让契约自由不偏离公平正义的轨道，这才是构建健康消费环境的长久之计。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6: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1: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6: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1: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8: 嘿，你人还怪好的，
9: 小心被骗。
10: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1: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2: 这个月的车贷、房贷又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哎，这听说手机上网能赚钱，这可是我又不懂啊，我研究研究吧。
13: 手机划一划，钱财全到家，专骗贪财人，网上诈骗是行家。喂喂，是阿福吗？
14: 喂，兄弟，是我，
13: 是你啊，阿福，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4: 啊。什么好消息？
13: 就是刷单返利，动动手指，钱就到账啦。
14: 刷单返利，这钱来得这么容易，不会是骗人的吧？
13: 阿福，你看我昨天拉你进的那个群，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
14: 你等我看一下。还真是啊，不然你也教教我，让我试试。
13: 好，只要你听我的，保证你能赚大钱。
14: 好。
13: 喂喂喂，是阿福吗？
14: 兄弟，是我。
13: 钱到账了吗？
14: 嗨，这第一单返利啊，真到账了。
13: 到账了就好，到账了就好。
14: 太谢谢你了，
13: 阿福啊，这才哪到哪。我跟你说，

0: 马上就能到账了。别忘了还有高额的返利呢。那我再给你转10000。
1: 好，
0: 好，
1: 好，
0: 我这就转。
1: 好。
2: 完了，完了，钱全被骗走了。
3: 走，喝下。阿夫，别怕，犯罪分子已被抓获，我们早就掌握了他犯罪的证据。乡亲们呐、啊，我们一定要小心电信网络诈骗。网络刷单本是违法行为，刷单返利基本上都是诈骗。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守护好我们的血汗钱。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网络投资理财日益普及，不少人呢希望通过此类投资来增加财产的收益。然而不法分子已经开始瞄准人们的投资心理，精心编织虚假的理财陷阱，层层诱导投资者入局。广东韶关的张女士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国内某投资机构工作人员，可以免费提供理财知识，分享股市行情。
6: 我有一天呢就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呢因为我平时也是有投资这个习惯的嘛，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也是投资群，他说是可以免费学习的，我就按照他说的，我就下载了一个软件。
7: 随后这名所谓的投资助理接连几天向张女士发送炒股教学内容与市场走势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学习交流，群内的投资专家开始直接推荐具体股票次日涨跌分析，还提醒大家一定要使用正规平台进行操作交易，并承诺自己推荐的股票如果买入出现亏损情况会补偿全部损失，如果获得收益的话则需要20%分红作为推荐费。
6: 我是在我平时投资的正规的 APP 上购买了，按照这个老师说的时间点呢就把这股票卖出去，后面我赚了200块钱。又过了2天，这老师又说收到了一个内幕的消息，这只股票呢会涨3到5倍。我按照这个老师说的过了2天呢时间点卖出，但是这只股票我是亏了1000块钱的。
7: 面对损失，张女士随后通过聊天软件联系该投资专家讨要说法。出乎她意料的是，对方得知情况后果真支付了1000元的损失费用。这次兑现补偿的举动让张女士完全放下戒备，这名投资专家便鼓动她大胆投入，并且让她下载一款指定的 APP， 声称其有一种新型投资方式叫邀约交易，就是股市的一级市场交易，相当于股东要把手里的股票内部折现，收益比较稳定。随后深信不疑的张女士清仓了自己原有股票，凑齐50万元本金购买了推荐的股票。
6: 对方又跟我说这次的股票是要持有7天以后才能卖出去的，期间我是一直有关注这只股票，发现它一直在涨，原有的5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70万了，当时我也是非常开心的。这个时候助理又跟我说可以继续加仓啊，于是我又去贷款了30万，把钱打到了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但这一次显示转账是失败的。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把钱取出来，他们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线下交易，他跟我说后面可能也会有民警来问我取钱的用途，如果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内部的渠道被封控，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投资了。
7: 就在被害人准备线下交付巨额现金的关键节点，韶关市始兴县公安局接省反诈中心预警线索，辖区群众张女士存在大额异常取现行为，高度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已进入诈骗最后交付环节，风险极高。
8: 那你刚刚为什么要退出来？

0: 多看我这个，哎，这个都是我以前的炒股的呀，哎呀，
1: 这个是正规炒股的吗？
0: 怎么不是正规炒股的？
2: 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受害人，他当时还是很抵触我们过来找他的，而且一直说自己没有被骗，坚称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是用于房屋装修，让我们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3: 面对被害人深陷骗局拒不配合劝阻的僵局，现场民警随后找到被害人家属，同步开展劝解工作。通过家属提供的关键信息，民警很快摸清了被害人与诈骗分子约定线下现金交易的时间地点。最终经过警方周密布控，就在双方即将进行现金交易的关键时刻，诈骗车手被当场抓获，30万元涉案资金成功拦截。而此前张女士已经投入的50万元，警方也通过紧急止付措施予以冻结，为被害人挽回了全部损失。
2: 与其他投资理财类诈骗不同的是，在本案中诈骗分子并非口头宣称稳赚不赔，而是直接利用正规证券交易平台，由所谓的投资专家直接荐股，出现收益时受害人可以直接获得，出现亏损的时候对方还会把损失补偿到位。正是因为这些承诺都得到了兑现，受害人渐渐放下了心理防备。
3: 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甄别此类陷阱？
4: 正规证券投资资金只会流向持牌机构的对公账户，本案当中无论是后期的投资汇款还是给受害人补偿亏损，全部都是私人账户在转账，这个环节就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而诈骗分子用来补偿亏损的资金实际上也并非来自投资收益，大多是其他受害人被骗的钱款，也就是用前面人被骗的资金博取后来人的信任。
3: 警方提醒广大投资者，股市不存在稳赚不赔的内部渠道，凡是承诺保本保收益、私下转账、线下交割的投资理财均是诈骗陷阱，务必提高警惕，理性投资。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家里这是干啥呢？
1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啊，停停停，赶紧停，
17: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0: 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7: 啥？
8: 你若被吓，
7: 倒啥？
8: 骗避不了，
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8: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8: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0: 请十二号病人
11: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2: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1: 哦，还有啥好福利？
12: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1: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3: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4: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5: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4: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5: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6: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7: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8: 好嘞。
19: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7: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9: 有。拿捏了，
17: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9: 这
17: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精准打击新型黑恶犯罪。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随着社会治理升级，传统的黑恶生存空间被挤压，黑恶势力戴上面具，从硬暴力演化成高度隐蔽、有组织、套路化的新形态犯罪。今年七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十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了新型涉黑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
3: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广州，画面中一辆白色商务车在道路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后方一辆轿车行驶在其右后方车道，两车原本保持安全车距，当白色商务车打转向灯准备变道时，后方轿车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商务车车身侧面，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金。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一旦报警，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将被一并查处。迫于这种心理压力，杨先生一番还价之后，只能拿出40000元私了解决。
4: 因为我当时出于害怕的心理，就是因为没有驾驶证嘛，怕吃黄连，又胡说不出来。
3: 时隔2个多月，同样是这位失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4: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到你在那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的跟他说，咱们就报交警吧。
3: 报交警正是犯罪团伙拿捏被害人的关键筹码，对于失驾人员而言，报警就意味着自身违法行为会被曝光。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

0: 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敲诈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失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 该团伙以吴某汉为首，负责组织策划、现场交涉以及事后分赃，陈某昭负责寻找目标，陈某冲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吴某生负责提供收款方式以及将赃款分流洗白。
0: 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试驾人员，只要试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
2: 如果是吊销半年的那些，他要价的话通常会低一点，一般都是1万-2万左右。如果是抓到那种5年的，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0: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并不会就此收手，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逼迫被害人支付高额赔款。近期，广州警方出动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
3: 另一类新型黑恶犯罪藏在了网络短信与一通通骚扰电话背后。犯罪团伙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电话、短信轰炸、骚扰无关第三方等多种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与社会秩序。
0: 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实施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还扩散到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大量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滋扰。
4: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0: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4: 债务纠纷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来解决，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因恐惧心理而妥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0: 而在中山，不法分子把圈套对准普通市民，一张免费体验的传单就可以将群众拉入精心布置的陷阱。中山市公安机关在日常排查中注意到，辖区一家美容店的消费投诉集中爆发，多名受害者讲述了相似的遭遇，被商家免费体验的宣传吸引进店，随后遭到软暴力胁迫，被迫缴纳高额美容费用。
1: 说是免费体验，但是只要你进去就把你带到封闭包间，几个人围着你说你皮肤问题多严重，不消费就会烂脸，反复纠缠。
0: 经查，该团伙在中山多个镇街流窜作案，以免费皮肤体验为诱饵招揽顾客。顾客进入封闭包厢之后，团伙成员刻意夸大皮肤问题，编造不接受治疗就会烂脸等说辞，制造心理恐慌。面对拒绝付费的消费者，团伙人员持续纠缠阻拦顾客离开，依靠软暴力胁迫被害人支付高额服务费。
1: 这个团伙利用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的焦虑，在封闭空间内实施软暴力，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消费者切勿轻信免费体验宣传，遇到纠缠胁迫时沉着冷静，留存聊天录音、消费票据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
0: 目前中山警方以全链条打掉这一强迫消费的恶势力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核实涉案金额约140万元。据了解，本次集中收网，广东警方共打掉涉黑恶团伙90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嫌疑人1201名，查封冻结扣押了一大批涉案财物。
5: 广东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各类黑恶犯罪，特别是新型黑恶犯罪的零容忍打击态势，不断扩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果，对这些犯罪要紧盯不放，快准狠打击，做到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绝不让其做大成事，确保社会治安持续平安稳定。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男方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出的首付、贷款和房产证名字都是自己一个人，贷款是他每月打给自己。现在他要把房子要回卖掉，然而自己们并没有谈婚论嫁。房子现在是他跟他女朋友住，如果起诉到法院，房子会判给他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房屋产权属于您个人，但您可能要向男方返还部分购房款。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因房产证登记在您名下，且贷款是以您个人名义申请的，除非男方能够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双方有明确的书面约定该房屋应归男方所有。因此，在法律层面的形式要件来看，该房产属于您的个人产权。其次，根据民法典及司法解释，为缔结婚姻目的赠与财产，在婚姻未促成的情况下，出资方可以要求返还。鉴于男方出了首付且每月还贷款，如果你们双方也没有赠与协议，此时男方的这种行为已经超出男女恋爱交往期间为增进感情所做的一般赠与。在实践中，通常会被认定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在分手后男方有权要求您返还购房款。最后，由于他并非房产的法定所有人，尽管当前其与女友实际居住该房屋，也无权单方面决定房产的处置。如果男方想要回房子，他需要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他的主张，法院将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法律规定综合判定。如房屋归您所有，则您可能要向男方返还相应数额的购房款。
2: 听众咨询，自己在一家公司上班，上司经常在网上聊天时发布雅图片给自己，这让自己感到很烦，很反感。上级这种行为算性骚扰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上司这种行为已构成性骚扰，您可以向公司举报和反映，公司应当采取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合理的措施，防止和制止单位员工利用职权从属关系实施性骚扰。首先，上司经常在网上聊天时发不雅图片给您，这明显违背了您的意愿，并对您造成了困扰和反感。根据民法典第1010条的规定，上司的行为已经构成性骚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义务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根据民法典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公司应当采取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其次，如果公司未能履行其责任，对您的投诉未能有效处理，你也可以报警或者向劳动监察部门

0: 寻求帮助。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第80条，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公安机关将会对其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并由所在单位给予处分。最后，你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加害者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1: 听众咨询：周末去商场，自己的车停在地库，取车时发现车上有许多新增的贝瑞气滑的痕迹，商场说自己的车停在公共视频死角，不愿赔偿，自己该怎么办？该找谁赔偿？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商场作为停车场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若通过公共视频录像、目击证人等途径能确定划车人身份，您可直接向其主张车辆维修费、交通费等实际损失。此时商场仅需配合提供证据，不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其次，商场作为管理者，有责任确保停车场内车辆的安全，消费者交纳了停车费以后，就与停车场直接形成有偿的保管合同关系。停车场应当承担相应的保管义务，若因商场存在公共视频死角，导致您无法查找到肇事者，那么商场应该承担与其过错大小相当的赔偿责任。最后，如果商场拒绝赔偿，你也可以考虑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您需提供充分的证据，如停车凭证、车辆受损照片与商场沟通的记录等，证明车辆在商场停车场受损且商场未尽到保管义务，并主张由其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若后续能够找到实际侵权人，商场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依法向实际侵权人进行追偿。
1: 听众咨询：自己的邻居在自家阳台上违规搭建了一个大型雨棚，严重影响了自己家的采光和通风，自己已向物业反映，但物业未能解决问题，请问自己能否通过法律途径要求邻居拆除雨棚？如果可以，自己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您可以要求邻居拆除影响您采光和通风的雨棚，如果协商不成，您可以通过向相关部门投诉或提起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权益。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邻居在自家阳台上违规搭建大型雨棚，影响了您家的采光和通风，已经侵犯了您的相邻权，您可以先尝试与邻居进行协商，并请物业介入调解，向邻居说明搭建雨棚已属违法，向其主张拆除或调整雨棚的位置，避免给您造成影响。其次，如果协商和物业调解都无法解决问题，您可以向当地的城管部门投诉。根据城乡规划法，未经批准私自搭建的雨棚可能属于违章建筑，这时城管部门有权责令邻居限期拆除及罚款。最后，如果以上途径未解决纠纷，你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邻居拆除雨棚并恢复原状，并由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诉讼过程中，您需要提供采光和通风受到影响的相关证据，如照片、视频等，以此来证明雨棚对自家采光通风造成了实际影响。
1: 听众咨询：公司想要跟自己解除劳动合同，并提出了经济补偿方案，然而自己认为公司提供的补偿金额远低于法律规定标准，如果自己对公司提出的经济补偿不满，有哪些合法途径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公司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况，你有权要求公司按照经济补偿金的两倍支付赔偿金。首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只有在出现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仍不能正常履职，不胜任工作且培训或调整岗位后仍不能胜任工作，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双方无法达成新的一致协议等情况时，公司在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或支付一个月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后，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根据您的描述，您并不属于上述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因此公司可能属于违法解除。其次，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7条、87条规定， 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按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经济补偿按工作年限，每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如果公司存在违法解除，您可以在收集好劳动合同、工资条、银行流水、公司通知等所有相关证据后，向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2倍数额的赔偿金。最后，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你也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您的合法权益。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1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居住权。民法典物权编的亮点之一在于增加了居住权这一新型的用益物权。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居住权设定的目的在于将房屋所有权归属和占有使用之权能在所有权人和居住权人之间进行分配，从而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既可以实现特定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也可以满足居住权人稳定的生活居住需要，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房屋效用。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绘本故事啊，叫做做事敷衍的小河马。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7: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7: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哎，今天的这个名字啊叫做做事敷衍的小河马。那么这只小河马做什么样的事情会比较的敷衍呢？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先来说一说，今天呢要说到的是一只胖嘟嘟的小河马，它做事啊总是比较的懒散啊，而且呢喜欢偷懒。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会像小河马一样啊？我想很多同学说，我才不像他一样呢，我很勤快，呵呵啊，我很勤奋，是吧？他总是认为呀，哎呀，随便弄两下就可以啦。后来呢，就闹了很多的麻烦，比如说他打扫草地的时候，他就是随便弄一弄，然后清洗水杯呢，也随便弄一弄。那么这随便弄一弄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小故事，做事敷衍的小河马。有一只胖嘟嘟的小河马，每天都懒懒散散的，不管做点什么事儿啊，他都喜欢敷衍和偷懒。他总是说，哎呀，随便弄两下就可以了，我要去玩耍了。是不是像你们很不想做事情的时候的语气呀？有一天早上啊，河马妈妈呢笑着对小河马说，宝贝儿，来看看你的这个玩具啊，扔的到处都是啊，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看着很不舒服，今天你好好的收拾一下吧。小河马呢不耐烦的说了一句，玩具有什么好收拾的？直接堆到角落不就好了吗？他随便的弄了两下，他就跑到小河边去玩水了。还有一次，森林组织了一场公益活动，约着大家一起打扫清理河边草地的垃圾。小河马还主动报名参加了。那么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反正就随便弄两下不就可以啦，然后我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好好的休息，没有必要认真的去打扫的。哎，他原来是这么去想的。后来他就拿着一个扫帚在河边的草地上就乱扫了几下，地上的瓜皮枯树叶还在原地呢，而他自己呀却已经偷懒休息了。搞不懂小青蛙为什么这么认真打扫呢？真的有这个必要吗？啊，你看小河马自己不认真的去打扫，对吧？他还不理解别人为什么要去认真的去做事儿。后来他就问小青蛙呀，他就观察小青蛙呀，小青蛙一点一点清扫地上的瓜皮碎屑还有落叶。打扫完的小青蛙和小河马说，嘿嘿，看着被我打扫干净的草地，心里有满满的成就感啊，这样的感觉真的很棒哦。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风吹来，把小河马敷衍的扫的一堆的垃圾吹得到处都是。他还有些不耐烦呢，他说，得了得了，我就说了没必要这么认真打扫吧，你看树叶垃圾又全都露出来了，这下草地看起来更不干净了，这都白扫了。其他的小伙伴看到乱乱的地面，无奈地看着小河马，他偷懒没有把垃圾装起来。不过这么多人在看着小河马，他也有点脸红和不好意思了，心里好像也有一些慌慌的了，却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错误。下午回到家，河马妈妈温柔地说，宝贝儿，看看你的杯子有点脏脏的，你记得要把它洗干净哦。小河马呢说，知道了知道了。他随手就冲了两下，可是你知道杯子里边还有水渍水垢，对吧？泡过茶叶的小朋友肯定是知道的啊。如果杯子你不用力的去洗，你冲两下的话，那些水垢水渍茶渍都还会在里边的。
啊，那他呢就随便冲了两下，所以杯子里还是有脏脏的水渍。他这个时候就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已经洗好了。”那小河马在喝水的时候呢，后来他就发现，哎呀，水杯的水还是有些脏脏的，喝到嘴里，还是会感觉到有点嗖嗖的感觉。哎，嗖嗖的就是坏了，不干净，对吧？他以为冲两下就可以了，可是那个水渍在里边，你水泡进去之后，你想想看，是不是脏脏的东西还是没有弄出去啊？所以那个水还是不够干净啊。所以他后来意识到，做事敷衍偷懒，最后麻烦的还是自己。河马妈妈呢，看着小河马呆呆地站着，就跟他说：“宝贝儿啊，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做事偷懒、敷衍，一开始好像很轻松、很省事儿，可是事情却没有做好，你最后还白白……”

说完呢，他就拿着小扫帚去了草地打扫。这一次啊，他真的是一点一点去清扫草地上的垃圾，没有偷懒，也没有敷衍。看着整洁的草地，小河马心里也感受到了，哎，把事情做好了之后，确实会有甜甜的感觉。这个甜甜的感觉啊，就叫做成就感。哇哦！那从这以后，不管是收拾玩具、清洗物品，还是帮忙干活，小河马都会踏实认真的去对待，用心的做好每一件事儿。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啊，自己的事情要认真的去做。如果你跟小河马一样做事偷懒啊、懒散啊、敷衍啊，你会发现你白白的浪费了之前做的时间，后面还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那么就像小河马一样，经历这些麻烦之后，他开始后悔了。因为他意识到做事偷懒敷衍，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很轻松很省事儿哈，但是事情没做好，最后麻烦的还是自己。那接下来要问问各位同学啦，如果做事情随便弄一弄啊，会发生什么麻烦的事情呢？我想现在很多同学知道了，就是该做的事没有做好，然后还浪费了之前的时间，所以既然花的时间，我们就把该做的事情给它做好，非常棒啊。还有就是做完一件事儿，我们是认真的去完成，还是随便做呢？哈，我想聪明的小同学都已经知道要认认真真的完成，那也是希望啊，你们不要嘴巴说的好听啊，要真正的有这个方面的行动啊。好，那我们来看哈，这个小河马一开始做什么事儿都会偷懒，后来在妈妈的开导之下，他懂得做事不能够糊弄，学着把心沉下来，认真的去完成每一件小事儿，变成了踏实能干的小动物了。好，小故事就告诉我们，第一，我们不要偷懒，不要敷衍，不要浪费时间，还给自己带来麻烦。第二呢，我们要养成踏实认真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的好习惯，要懂得踏踏实实做事，非常用心对待，才能够收获好的结果和成就感。当然啦，如果你和小河马是一样的，以前可能也是喜欢偷懒啊，或者不明白为什么做事要那么认真啊，那你听了今天的这个故事，你能够马上改过来的话呢，也挺好啊，也挺好。你能够意识到啊，就叫做知错能改，端正好的态度。只要有这样一个好的态度，知错能改，就会变得越来越棒的。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3: 口蜜腹剑。唐玄宗时，李林甫曾任用为宰相，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却很有心机。他初入官场便开始结识一些对自己仕途有帮助的人，靠着当时宰相的儿子，很快便被提为御史大夫，接着仕途一帆风顺，又调任为吏部侍郎。任吏部侍郎时，他已经大权在握，他还曾用不正当的方法结交玄宗身边的亲信，因此他很得玄宗。

0: 宗的赏识。李林甫一生害人无数，他修建了一座月牙形建筑，名为月堂。每次他都会在这里密谋陷害贤臣的诡计。由于他害的人太多，内心不免会惶恐。夜里睡觉时，他总是换着房间睡，害怕冤魂会回来找他偿命。有时就连他家人都不知道他夜里睡在何处。按照唐朝的惯例，宰相都由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人来担当，他们都轻装简行，为人亲和，以便能够更接近百姓，了解民情。李林甫却没有遵循惯例，每次出入，他身边都带着几百名护卫。李林甫很善于伪装自己，每次都笑脸迎人，从不把自己内心的邪恶表现出来，对人说话都说好话。后来，人们认清了他伪善的面目，便说他口中有蜜，腹中藏剑。
1: 我最漂亮，
2: 我最能吃，
3: 我最聪明。
4: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5: 就是爱宝贝，
6: 就是爱宝贝。
7: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很多父母啊，发现孩子呢容易出现三分钟的热度，做事没有耐心的情况，那么长此以往的下去可不行。那爸爸妈妈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孩子克服这些问题呢？告诉你几个小点子。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去帮助我们孩子克服困难。当我们的孩子啊遇到困难，经历失败，他的情绪就会不稳定，有可能会焦躁，还会退缩啊，有可能还会放弃一些事情。当出现这样的现象啊，爸爸妈妈要耐心的去营造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以讲故事的方式帮助孩子稳定情绪，建立自信心和克服眼前的障碍。当我们帮孩子克服困难之后呢，孩子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开始想到第二个小方法，让孩子尝到甜头。成就感呢，是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坚持下去的关键的因素之一。如果学围棋的孩子总是输棋，那么积极性就会被挫伤，但是假如让他有输有赢，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甜头啊，一定要让他品尝到，慢慢的孩子不仅喜欢下棋，也能够平和的去对待失败了。第三点就是组成伙伴同盟，和小伙伴共同学习啊，这效果就事半功倍。妈妈们呢，不妨啊联合起来给孩子报兴趣班，比如说哈、啊，两个孩子一起学画画、下棋或跳舞，因为有固定的同伴，孩子呢很容易把上课就看成是欢聚的时刻了。第四点就是要学会给孩子设定目标。不管是拉小提琴、弹钢琴，还是拉二胡、弹琵琶，都是属于慢工出细活，肯定会很辛苦。那么为了防止孩子觉得烦，那爸爸妈妈呀就要在练习之前就和他商量好当天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商定呢？比如说一开始可以商量每次15分钟啊，然后20分钟慢慢的延长，也可以说每一次我们练40分钟，中间呢再休息几分钟。
8: 你真棒。
7: 然后呢，第五点就是要彰显成绩。孩子为什么要学呀？学了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呀？我们要让孩子能看到。学画画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可以在家里呢给他弄一个画展，把他的画呀贴在墙上，专门来展示孩子的作品，并且定期来更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宝宝把新的作品和老的作品进行比较，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孩子进步了哪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不足，这样孩子的学习的愿望呢也会更强了。第六点呢，也是很多家长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适度的压力也很必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水平，我们要制定阶段性的学习目标。学习的过程呢，可能会有些枯燥，但是这恰恰的给孩子提供了压力训练，让孩子能够有机会认识到努力的价值，感受到荣誉、骄傲和成长，这也是必要的挫折教育。而懂得什么叫执着和坚持，也是兴趣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他们必备的素质。
9: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0: 各就各位，预备，走！
9: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 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

0: 么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来了解一个特别有趣的小知识啊，就是猫它为什么这么爱睡觉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无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 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令以木作。昔天下初定，吾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进，令父近不得烧香。 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以上，被褥也用了十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 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 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 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 曹操厉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诫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 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诫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2: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权威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各位同学，昨天啊，在后台看到了一条留言啊、嗯，说啊，我家里的猫咪怎么一天到晚它都是在睡觉的呢？哎，确实哈、啊，我就想到了我家啊，我的家里呢也养了一只猫，一只胖橘哈、啊。早上我在吃早饭的时候，它就在边上睡觉；中午回家呢，看到它也是在睡。晚上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他就会跑到我的边上睡啊，好像真的一天24个小时，好像他有16个小时都在呼呼大睡呢。我还了解说，有些猫咪甚至能睡20个小时，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猫咪它是瞌睡虫转世吗？它们为什么这么能睡啊？今天哈、啊。我们就一起来当小小的动物侦探，去揭开猫咪的睡觉之谜。首先呢，我们要认识一下猫咪的老祖宗。你们知道吗？我们今天家里养的宠物猫啊，养的这些猫咪啊，它们的祖先呢是非洲野猫和亚洲沙漠猫，都是生活在野外的小型捕食者。它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晨昏性的动物。什么叫晨昏性的动物啊？晨就是早晨，昏就是黄昏。也就是说，它们最喜欢在清晨和黄昏的时候出来活动和捕猎。可能有同学说了啊，这个时候清晨黄昏都是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它们这个时候怎么会出来捕猎呢？因为这个时候光线不太亮也不太暗，像小鸟啊、老鼠啊这些小动物啊，就很喜欢在这个时候出来找吃的。那你想想看，等他们一出来，是不是就自投罗网啦？那这时候就是野猫的自助餐的时间了。那么剩下的白天和黑夜他们在干嘛呢？哎，就是睡觉。因为白天太热，猎物比较少，夜晚太黑，视力不够好，所以浪费体力到处乱跑，不如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睡大觉。这样他们就把能量给存起来，等到最佳捕猎的时间再出动。所以啊，猫咪爱睡觉第一个原因就是祖传的节能习惯。他们天生啊就是省电模式的高手，哎，睡够了才有精神去工作。你可能会说，那可是我家猫咪有的时候我觉得它睡得可香可香了，我怎么叫都叫不醒，是吧？其实啊，猫咪的睡眠分为两种状态啊，一种叫浅睡，还有一种叫深睡。浅睡的时候呢，它的耳朵还会动，你靠近它，它就会睁眼，这个就叫假寐啊，假装在睡觉的感觉，其实它是在休息，但随时准备醒来。大约70%的时间，猫咪其实都是处在这种浅睡的状态。那深睡的时候，它才会彻底的放松，身体瘫软，有时还会做梦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胡须还会在抖动，它的爪子还会在抽动，就好像它是在梦里边啊抓老鼠呢。不过深睡只占猫咪睡眠时间的30%左右啊。我们知道了，猫咪睡觉的时候分为浅睡和深睡。大多数的情况下啊，70%的情况下它都是在浅睡，只有30%的情况下它是在深睡的。而且猫咪的睡眠周期也很短啊，一次深睡只有10几分钟，然后呢就又回到浅睡了，所以它们一天要反复睡很多次，那么加起来就很长了。所以猫咪爱睡觉哈、啊，第二个原因就是它们需要频繁的充电，每次睡一小会儿就能够恢复精力，随时准备战斗。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小猫比大猫是更能睡的。刚出生的小猫咪一天可能要睡22个小时。哇，你可能会在想，那这
几乎都是在睡觉啊，一天24个小时，它22个小时都在睡觉。是的，因为小猫咪的身体啊在快速的发育，睡觉的时候它们的大脑会整理白天学到的信息，它们的肌肉会生长，骨骼会变结实，可以说小猫咪就是在睡梦中长大的。啊，是不是有同学会说，天哪，我也想这样，在睡梦中就长大了啊。那成年的猫咪就不一样，它们每天花很多的时间睡觉，是在自我修复。修复什么呢？修补受伤的细胞，巩固它们的记忆，调节体温。特别是猫咪的呼噜声，它们的频率啊在20到150赫兹之间。科学家发现，这个频率竟然有助于骨骼的愈合和缓解疼痛。所以猫咪打呼噜不仅是在表达很舒服很舒服，还可能是在给自己疗伤呢啊。所以啊，猫咪爱睡觉第三个原因就是睡觉就是最好的休息啊，也是它们的保健品，呼噜呼噜，越睡越健康。那你们知道吗？猫咪的睡姿啊，还能告诉我们它的心情。比如说它卷成一团，像一个毛球一样啊，这可能是我们见过的比较常见的这种睡姿了啊。它们就把肚子藏起来，头贴着尾巴，因为这样可以保暖，还可以保护自己的肚子，这是它最脆弱的部位，说明它有点警惕啊，但还算安心。那还有的猫咪是侧着躺，四肢伸直，这说明啊，猫咪非常的放松，它对周围的环境也非常的信任，它愿意把它柔软的肚子给它露出来，说明它觉得这里很安全啊，肚皮朝着天，四脚朝着天，那这就是最高级别的信任了。为什么呢？肚肚是最脆弱的地方，它都能把这个地方暴露出来，说明它在你身边或者在你这个家，它觉得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完全不会担心会受到攻击的。那有些同学可能会说，我家猫咪还喜欢趴在我的作业本上，爸爸妈妈用电脑干活的时候，它喜欢跑到键盘上，还有就刚叠好的衣服上。这不是因为它喜欢学习啊，也不是因为它喜欢工作，有可能是因为它喜欢你们的味道，而且那个地方比较暖和。猫咪呀，是天生的暖气探测器，就是什么地方暖和它就喜欢往什么地方钻啊。那这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猫咪为什么爱睡觉了，是吧？那听完了之后，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哈，猫咪爱睡觉还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是像他们一样，该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对吧？猫很会睡觉的，也很会放松。所以各位同学有时候也是一样啊，比如说写作业，对吧？你写到很晚或者什么的，其实你的身体也是需要有一个关机时间的。所以我们可以学小猫咪啊，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醒的时候就好好学，好好玩，对不对？不要呢写作业的时候还想着玩，玩的时候还想着写作业。所以啊，有的同学说我玩一会儿就认真写作业，这是非常棒的。有的同学说我一回来我喜欢先写作业，写完了我再去玩，也非常好啊。总之就像小猫咪一样啊，睡的时候就好好睡啊，然后醒的时候就好好学，好好玩啊。第二，你看猫咪知道自己的黄金时间，对吧？猫咪是晨昏性的动物，它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最精神，所以它就在那段时间活动。你们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呀，你是早晨记忆力比较好，还是晚上专注力更强呢？把自己的高效时段给它用起来，你的效率啊就会比你硬撑着熬夜要好得多了。还有我们看到猫咪睡觉的时候哈，它喜欢往一些小纸箱啊然后有一些小洞的地方去钻，是吧？说明它需要安全感，我们也是一样啊。那么对你来说，你的纸箱可能就是安静的房间，喜欢的书啊，懂得给自己安全感也是长大的重要一课。所以啊，猫咪整天睡觉呢，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做，其实它一直在用它的方式告诉我们，懂得休息，顺应节奏，要学会给自己安全感，这是一个人能够学会的最棒的本事了。那么下一次你再看到猫咪睡觉的时候，可以仔细去观察一下它的姿势，去猜一猜它心情怎么样
啊。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揭开了猫咪为什么总是在睡觉的秘密。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下，首先是祖传的习惯啦。猫咪的祖先我们说了啊，他们都是这种在野外生活的，对吧？他们为了节省体力为了捕捉这些小鸟啊老鼠啊，养成了白天睡觉早晚活动的习性。第二，他们需要频繁的充电，他的睡眠周期很短，浅睡是比较多的啊。我们说他的睡眠分为深睡浅睡，浅睡占了70%，所以他要反复睡很多次。第三，睡觉就是养生啦，它的呼噜声能帮助它们修复身体，尤其是小猫，它是在睡梦中长大的。所以小猫咪爱睡觉不是它很懒，而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生存智慧。下一次你再看到家里的猫咪在呼呼大睡的时候，就不要去打扰它喽，它不是在偷懒，而是在进行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自己充充电。这样呢，在清醒的时候，它就会用最棒的状态陪伴你了。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好，明天再见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7: 涡阳 FM88.9，
6: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0: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2: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1，欢迎您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
1: 昨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冷空气给北方带去了降温和明显的降温，多地最低气温刷新立秋之后的低点。民间有一句俗语哈，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可是呢，落到安徽雨水并不多，昼夜温差在持续的拉大哈，午间还是挺热的，今天的中午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0度，那晚上呢也只有20度，一早一晚的秋感哈，凉意也是十足，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的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好，今日新鲜会，我们首先来说说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如今呢，渗透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实实在在地便利着大家的日常。不过，伴随着智能技术的普及，一系列新的问题也慢慢地暴露出来。像是大家偶尔会在网上见到的 AI 换脸、AI 拟声诈骗，还有个人信息被恶意曝光的网络开盒、平台大数据杀熟，这些情况都是目前网络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难题。那么针对这些高频出现的网络问题和治理痛点，最高人民法院日前正式出台了一份新规，专门规范人工智能相关的纠纷案件。新规把各类 AI 行为的合规边界、法律责任梳理得清清楚楚，为人工智能行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法治依据。新规很好地兼顾了个人权益保护和行业创新发展，尤其是针对 AI 换脸、AI 拟声、网络开盒这些侵犯个人人格权益的常见行为，制定了细化的司法判定标准。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记者的报道一起解读这份新规的重点内容。
1: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2: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1: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2: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1: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2: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1: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3: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
2: 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1: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2: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1: 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4: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0: 汇款远程骗取钱财，但是呢，现在出现一种更隐蔽的新型骗局，骗子不再让受害者直接线上转账了，反而一步步诱导甚至主动指导受害者编造装修、就医、做生意等各类正当理由去银行柜台提取大额现金，再把这些现金投入所谓的虚拟币投资。 骗子之所以刻意绕开线上转账、大费周章的引导曲线，核心目的呢是规避银行的风险监测，躲开系统的反诈拦截机制，让诈骗行为更难被觉察。针对层出不穷的新型金融诈骗，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已经于昨天在北京正式举行了。 这次活动呢，是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数字金融便民服务举措，面向各类人群精准普及金融知识，解读金融政策。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则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带大家看清 这类新型诈骗的完整套路，看看骗子是如何用小额返利放松大家警惕，再用虚假话术一步步操控诱导受害人的。哇，
1: 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明波，再加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
2: 你要是有黄金也行，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这样啊！
1: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行。银行客户英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 果然受到了反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3: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1: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英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 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4: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1: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4: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1: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晓华介绍，
5: 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 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禁止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 基于对客50万元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民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1: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英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溃跑路。黄晓华提示：
5: 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 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1: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

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一次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3: 淮南 FM 103.6，
12: 滁州 FM 102.9，
13: 定远 FM 98.5，
12: 明光 FM 92.3，
13: 凤阳 FM 87.9，
12: 天长 FM 87.7，
13: 陆安 FM 94.9，
12: 霍山 FM 94.2，
13: 霍丘 FM 105.1，
12: 金寨 FM 107.4，
13: 马鞍山 FM 91.3，
12: 芜湖 FM 99.2，
13: 无为 FM 100.1，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神呢。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个最近刚刚上线的这个电视剧《交锋》。啊，这是一个关于台海的这个隐蔽战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会从这个它的独特的视角和剧情说起啊，再聊一聊这个主创团队和演员们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也会来说一说啊，这个剧可能带来的一些意义和思考。
2: 这个人，
3: 军情局的内线，
4: 看看他会去跟谁接头。
5: 一个孙悟空，带个小猴子。盯得住妖怪吗？
6: 我看你在选出租车，一块二跟一块四有区别吗？
3: 废话，这是自己同志的车。
7: 继续行，尽量少在他面前出现，抄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8: 哎，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9: 电话听筒拿起来就是监听，有什么好听的，记得叫我。
6: 那能不能听到什么探头？
10: 导弹冰毒冰眼计划，
11: 再加速啊！
12: 如果什么都没有，就回家种地去吧。
13: 不是搞不谢谢大家的事情吗？
14: 主动暴露，我们难道不是人？
13: 你要是怕了，可以申请辞职。
15: 我刚可能后面话没有讲完，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坚持下去嘛。
3: 泄密的事情，最近有发现吗？
16: 看过久的东西无非是钱、色、危险、意识形态、自我实现。
3: 还搞起理论来了。你想当处长了？那您看，接下来该怎么办？
6: 先给他上个监听。
3: 先下去推车。
17: 蒋春雷，段子业，抓内线，准备开饭铺。
18: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独特的视角和精彩的剧情啊。那这个剧呢，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故事呢放在了这个90年代末的这个台海的这个背景之下。那这个背景之下呢，就带来了一个很独特的叙事的张力啊。你觉得这种设定带来的最大的叙事张力是什么？
18: 就是它这个剧啊，首先它是选在了一个94年到96年这个非常敏感的这个时期，然后它这个时期呢，就是两岸的交流刚刚开始，但是呢，又因为这个96的这个危机啊，又变得非常的紧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台湾的这个军情局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国安也好，他们其实都在互相的渗透。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其实在以前的国产的这种剧集里面是很少被这么深入的去描绘的。
1: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切入点。
18: 然后更觉得是呢，这个故事呢，它其实是围绕着顶级的特工的这种潜伏啊，包括这种策反，包括这种内鬼的追查，它是这样展开的。那你这个涉及到很多就是国防的科研啊，包括很多核心的机密啊，那这种你必须要步步为营又很真实的这种较量啊，就会让你欲罢不能。
1: 你觉得这个剧在节奏上或者说在这种悬念的设置上有什么特别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
18: 就是它这个开场啊，就是非常的快，它几乎没有什么拖泥带水的，就这个女特工她就已经暴露了，然后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她各种绝境求生啊，又是在机场，又是这个怎么说吧，短短20分钟就给你连翻几个反转，最后他就是很惨烈的牺牲了。
1: 就这种速度确实让你就是舍不得眨眼。
18: 对，然后更绝的是他的这个死啊，又牵出了内部的内鬼啊，还有就是这个核心的机密的泄露啊，三条线，敌人呢又不断的变换新的招数啊，这个你就觉得每一集都有新的悬念，每一集都有新的这种怎么说吧，这个叫什么暗流涌动的这种压力啊，你就觉得好像你坐在一个高速行驶的列车上面，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嗯，你觉得这个剧在人物的塑造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8: 嗯，他把人物都放在了一个信仰和人性的这样的一个拉锯战当中啊，就是他的这个反派啊，也不是一个 就是很单一的一个符号啊，他有他自己的挣扎和矛盾啊。就朱印甲他既是一个冷血的策划者，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丈夫啊，对吧？他也有他的家庭的一面啊。那林看山他也是啊，他这个人物就是他的这个潜伏的身份和他的这种情感之间的这种拉扯，让你觉得非常的真实。
1: 对，就这些角色确实是层次很丰富。
18: 对，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安的这些干警，他们也没有被神话啊，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啊。马契和春晓这一对师徒，就是一个是经验和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化身啊，一个是科技和冲劲儿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互补啊，让你觉得这个团队的力量啊，是在这样的一个暗流涌动的这种环境之下，大家一起去守护这个家国啊，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1: 好，我们要聊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强大的主创和演员的阵容啊。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创团队他们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啊？对这个剧的品质有什么样的影响？
18: 这个主创团队我觉得他们就是顶配。首先这个导演他是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导演啊，他很会抓这种时代的氛围啊，然后他之前有过很多这种高口碑的剧集啊，他很会把这种大的背景和小人物的命运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啊，所以他这个剧集呢就会非常的有张力。
1: 导演的作用确实是太关键了。
18: 然后这个编剧呢，他又是一个多次获得这种大奖的编剧啊，他对这种隐蔽战线的这个题材是非常有研究的啊，他也很会写这种复杂的人物和这种真实的这种较量啊，再加上这个总制片人他也是一个非常有现实题材的剧作经验的啊，所以他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班底，再加上有国家安全部的这个专业的支持啊，所以这个剧本也是经过了很多很多次的打磨，在这个专业和艺术上面都有一个很好的保障。
1: 你觉得这个剧的演员的表现怎么样？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惊喜的地方？
18: 我觉得他们这个演员的选择上面就是非常的精准。首先主角的这个阵容就非常的有实力啊，然后每个人都能够把这个角色的层次都演绎出来啊，包括这个反派的这个角色也非常的有张力啊，他的那种你很难去猜透他下一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
1: 配角们也很出彩。
18: 对，配角们也都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演员啊，然后他们也都把自己的角色这个心理的这种复杂呀都演得非常的好啊，再加上他们这个整体的这个人物的设定，就是有一些师徒之间的传承啊，有一些这种情感的冲突啊，人物关系的这种交错呀，也让整个这个故事非常的有看头。
1: 嗯，那你觉得这个幕后的这个技术团队他们在这部剧里面做了哪些比较细致的工作？
18: 他们这个摄影啊还有美术他们都是实地取景啊，然后把这个九十年代的这个城市的风貌啊以及这个时代的这种变化都非常细致的还原出来啊，包括他们的这个剪辑啊还有服装啊都非常的讲究啊，就是让你能够真的是感觉到那个年代的那种氛围啊，他们的这种专业的水准啊也是让这个剧集的这个真实感和品质都大大提升了。
1: 然后咱们来聊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深远意义和社会价值啊。
18: 对，
1: 这个我特别想问，就是这个东西在还原隐蔽战线的真实样貌这方面它到底做了哪些努力，有什么样的影响？
18: 这个它就是基于20多份已经解密的这个国安的案件的档案、
1: 啊、
18: 然后其中包括这个99年的这个闽州港的这个军用解码器的这个泄密案、
1: 啊、
18: 它是整个的这个剧情的一个基底啊，他们也请了这个退休的干警来对这个侦查的流程啊和一些细节进行把关啊，所以这个就是尽可能的让这个故事是有根可循的啊，没有那种夸张的虚构的一些东西。
1: 哦，那怪不得就是说这个氛围和细节都很让人信服。
18: 对，然后他们还深入到这个一线的单位去采风啊，用这种双时空的结构啊，把90年代的那种老的办法和现在的这种大数据啊这种新的手段进行一个交织啊，所以这个是让你看到就是不光是还原了这个历史啊，同时也让你真的是了解到了国安工作的这种发展和他们的坚守啊，也让这个行业的这个真实的全貌啊第一次这么完整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1: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剧在国家安全教育上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18: 这个就是他把这些真实的案例啊，然后把这些防范的知识啊很巧妙的融进了这个剧情里面啊，让你很直观的去看到啊这些间谍的手段啊是多么的隐蔽啊，又是多么的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对，确实是让 很多这种风险啊都变得触手可及了。
18: 对，然后他还特别强调了这个国家安全其实是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的啊，就是让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啊真正的入脑入心啊，也让大家提高了这种警觉性，也理解了国安干警的这种默默的坚守。
1: 那你觉得这个剧在人物的刻画和这个叙事的方式上面有哪些突破，然后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思考？
18: 就是他把这个镜头对准了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立场下面的人物啊，然后把这个信仰的选择啊，亲情的割舍呀，爱情的牺牲啊，这些都交织在一起啊，把这些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的情感和命运都展现得非常的细腻啊，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忠诚啊、坚守啊背后的复杂的人性的挣扎，也让我们对于这些默默的守护我们的人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敬意。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从这个剧集的独特的视角，到这个演员们的精彩的演绎，再到背后的一些很深刻的意义啊，确实这个交锋给这个谍战剧啊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也让我们对于这个隐蔽战线的故事啊有了一个全新的感受。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好，这里是爱影驿站，我们来说说演员李若彤。说起李若彤呢，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都会浮现出两个惊艳时光的荧幕的经典形象哈，一个是《神雕侠侣》里，清冷绝尘、仙气飘飘的小龙女；另一个呢是《天龙八部》里温婉灵动、清丽脱俗的王语嫣。时光流转，曾经惊艳银幕的佳人如今已然60岁，但岁月从未在她身上留下沧桑的痕迹，反而沉淀出独有的从容与底气。一直以来，李若彤始终保持着饱满昂扬的生活状态，从不自我束缚，不给人生设限。
2: 我是李若彤，哪能叫我姑姑都可以，现在升级了，叫外婆都行。姑姑就是这个名字了，不是称呼了，好像是标签了，像我的皮肤一样呢，已经粘在一起了。我也没有抗拒啊，也没有像年轻的时候会有一个纠结，因为演员一定会有这个纠结，你永远叫着我这个角色，好像我又冲不出这个。但是后来年长了，你就知道了，应该是感恩，而且是人家会一直一直记得。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相对自己还是比较年轻，所有的人都会自己给自己一个负担，希望我要突破这个，我希望更多的角色，因为我给自己的定位，我很早很早开始就我就知道我是演员，我不是明星，我来当演员的，所以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也不会给自己设限。
3: 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白衣胜雪，冷若冰霜，又偶尔淡然一笑，李若彤把角色的清冷与深情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而在天龙八部中，她又诠释出王语嫣的温婉聪慧以及不安江湖险恶的柔弱感。
4: 你不停地称赞我美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
3: 时隔30年，仍有无数观众被角色打动。李若彤坦言要把情绪藏进眼神中。
4: 她是我娘，也就是你的外婆。原来她是外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我爹离开了山谷，离开了我们，自此以后我娘就郁郁寡欢。
2: 就是看眼睛去眼神，真的要非常控制住。当时那个监制也是跟我说，因为我平常讲话很多的表情的，一定往内收，不要在表面给人家看到。导演呢会看这个演员懂不懂演戏，是看他会不会利用眼神去演戏，而不是利用一些身体的语言啊，我在这没用的，你心里面有，你就眼神就会出来了。所以我就记住了，因为我那时候我完全不担心做什么表情木讷，他是需要这样子，你太多的表情太多眼神不行的。
3: 随着短剧的兴起，李若彤也加盟拍摄竖屏短剧。对于他来说，无论横屏还是竖屏，表演都是一样的。
5: 我不是给你定了亲吗？你这么不清不楚的换了个人，成何体统啊！
2: 我曾经说过，60岁正是闯的年龄。我自己曾经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很惧怕人家提到我的年龄啊。我觉得是人的可能过了50差不多了，你会觉得自己状态保持得挺好的话，你真的一点都不介意人家知道，而且更加想就是刺激别人，给他一些鼓励啊，要为自己而活。
3: 在短剧《夫人她专制不服四》中，李若彤饰演一位飒爽不羁的60岁外婆。还在剧中复刻了《大内密探008》中小胡子的经典造型，向经典作品致敬。
6: 小姐，想不想跳支舞啊？来了
2: 吧。就是我以前演这个其中一个《大内密探》的那个008这个秦操，那个经典那个画面那个造型。
5: 今天我要干票大，把输了的都赢回来，爽！
2: 30年前，我造型的时候是一个晚上试了20几次，周星驰才满意，要好看又有那个。

0: 跳脱都很厉害，所以我很稳稳妥妥记得，而且是这么多年过去，你翻看，你都会说这真的胃抽筋啊。
1: 怎么？你站在那儿，既不动也不出声，你是不会跳舞呢，还是不会说话呀？
0: 我很感恩，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啊爱上一个爱好，就是运动。其实也挺晚的，我34岁才开始真的有系统去健身了，真的是爱上它，不是要强迫自己哦。因为你只要爱上一个像演员的工作，你很爱上它，你才不会觉得累。我要么就不做，我一做越做得最好，这是应该的，是对自己交代。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之。

0: 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9月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演讲，文章阐释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与生死观，明确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篇演讲流传至今，成为一代代党员干部修身律己、履职尽责的精神指导。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结合解放战争发展态势，确定5年内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目标，明确作战形势向正规战争转变。此次会议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战略决战开展夺取全国政权筑牢根基。1956年9月8日，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五完成国家验收，正式批准投入批量生产。该机型在沈阳飞机场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迈入喷气时代，彻底结束国内无法自主制造歼击机的历史，为国防航空事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8年9月8日，我国自主研发出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系统，这套系统覆盖信号发射、传输到接收全流程，意味着我国掌握高清电视核心技术，有力推动国内广电行业实现产业升级。1966年9月8日，国际扫盲日正式设立，该纪念日旨在推动全球扫盲工作开展，保障民众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助力各国文化普及与社会进步，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1995年9月8日，知名作家张爱玲离世。张爱玲出身上海旧式官宦世家，年少便展露文学天赋，上世纪40年代于上海迎来创作高峰，先后创作出《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经典作品。他文字细腻冷峻，擅长描摹乱世之中普通人的情爱纠葛与生存百态， 以独树一帜的文风，在现代华语文学领域留下深刻印记。1474年9月8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经典雕塑《大卫》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正式落成展出。这件作品凝聚着人文主义思想精髓，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传世佳作，深刻影响了后世雕塑艺术的发展方向。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带你在路上受伤。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还是首先来看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十号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在日常的生活里啊，从城市主干道到乡镇小路，两轮电动车都是大家最常用的代步工具。不过很多人都不清楚啊，我们身边的两轮电动车其实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上路要求也是天差地别的。按照交通法规，我们日常骑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不用考驾照，挂非机动车号牌就可以合规上路。而外观看着差不多的电动摩托车属于标准机动车，不仅要悬挂机动车专用号牌，驾驶人还必须考取对应驾照才能够骑行。不少商家和车主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普通的电动自行车，通过违规套牌的方式上路行驶，刻意规避监管，埋下了不少交通安全隐患。针对这类乱象呢，近期公安交管部门专门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严查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规范两轮电动车的通行秩序。昨天记者也跟随交警一线执法，实地记录了整治的全过程。那么到底哪些行为是本次整治的重点？交警又是如何快速识别、精准查处这些违规车辆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上午10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2: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3: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2: 电动车啊，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3: 没有
2: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那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3: 没有。
1: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3: 这个我也是从别手买的。
2: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3: 这不是
2: 买的二手的。
3: 对对对，
2: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3: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2: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您说到二手买的也是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3: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1: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2: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1: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奇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2: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1: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2: 他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他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1: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吴一凡介绍，
4: 车辆名牌显示整车这个质量是125千克，额定功率是1.5
2: 5000瓦，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的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查了这个号牌也是套牌的。
1: 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4: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我们是一律按照违法停车进行了一个拖移，然后现场呢会留这个属地大队的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1: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
4: 特别是针对这个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准驾不符的，以及这个电动自行车拼改装的这些违法行为，会由交管部门先行处罚之后进行询问笔录，然后后期呢将相关的线索分别转递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的一个惩戒。
2: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的，继续来翻翻锦囊。

0: 红斑豆蟹。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红斑豆蟹携带的毒素是十分顽固的，普通的高温烹饪根本没办法破坏毒性，而且只需要微量摄入就会对人体造成致命的伤害。考虑到烹煮过程当中蟹身的毒素汁液大概率已经渗透污染了整盘菜品，网友的女儿就果断处置，把整盘饭菜和使用过的餐具全部清理处理干净。很多人都好奇啊，这种看似小巧无害的红斑豆蟹究竟是什么物种呢？为什么高温蒸煮、爆炒、煎炸都没办法消除它的毒性？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天津自然博物馆馆员李浩林的专业解答。
1: 红斑豆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螃蟹呢？它的毒性究竟怎么样？
2: 红斑豆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就是南海那边，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豆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零点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1: 为什么高温烹煮也没有办法破坏河豚毒素呢？
2: 因为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越搞越糟，因为你这个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包括你的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3: 那除了红斑豆蟹，还有哪些带有剧毒的海鲜需要警惕？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分辨？是不是说看到鲜艳的花纹就可以直接认定是有毒呢？继续来听李浩林的解答。
1: 在这之前呢，蓝环章鱼不小心混进火锅，正是爱杰蟹被误食的情况呢，也都有过发生。那海鲜里还有哪些类似的剧毒伪装者呢？
2: 蓝环章鱼之前有报道，它主要是因为它平时不受刺激的时候，它好像就跟咱普通的章鱼差不多，受到刺激了应激了，完事身上出现那种蓝色。那个正式爱杰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啊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教给大家一招，就是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纸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式爱杰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同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
1: 的。都说颜色越鲜艳的蘑菇呢，可能越是有毒的，那海鲜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就比如像这种红斑豆蟹，它身上的波点算不算一个判断有毒的依据呢？那是不是我们在海边或者是海里看到这种花纹颜色越鲜艳的就越是要躲远点呢？
2: 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如果遇到花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危险。但是呢你反过来说，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因为咱们知道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地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地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一些它为了利用自己的毒素搞一些小东西来吃，所以说它也会伪装自己。有一些螃蟹啊扇蟹科的它没有斑点，但是仍然是有毒的，所以一般遇到这种不是很熟悉的尽量远离一些。
0: 听了这么多确实挺长知识的啊。这种通过专家的解读和分享，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像花纹这一类特征比较明显的有毒海鲜呢只是一部分哈。可是对于咱们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而言呢，在没有办法识别海鲜

0: 填类别的时候，最稳妥的原则就是不认识的不买，不熟悉的不吃。天津自然博物馆馆员李浩林还强调，一旦误食了有毒的海鲜，河豚毒素会让我们的手脚和舌头感到麻木。那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治疗。
1: 第一时间肯定是先报120，争分夺秒的，咱们应该先往医院赶。等待这段时间我们要干什么呢？千万别再吃了啊，这肯定了，不要再吃了。一般来说啊，河豚毒素这种，首先觉着你的手指啊、舌头啊，然后手脚啊，都开始有点麻木无力，因为它先攻击你的运动神经嘛。如果人还有意识，赶紧催吐，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特效药阻断它去治疗它，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的把吃进去的催吐出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要晕厥了，就不要再催吐了。如果那个时候催吐，反而把人容易给呛到，还是得赶紧赶往医院。

好，北京时间的18:24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爱你在路上，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5: 来了来了，
6: 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啊，停停停，赶紧停，
7: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6: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 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 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7: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8: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 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0: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9: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11: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9: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3: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 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12: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13: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12: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13: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5: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4: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16: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8: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民，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7: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9: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 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

0: 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8: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0: 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1: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七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情歌可以说是音乐的主流，它永远是表达情感的最佳方式之一。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几首经典的对唱情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蔡淳佳、尤鸿明演唱的《谈心》，温馨甜蜜的曲风，深情细腻的演唱，让这首歌经常出现在婚礼现场。

许茹芸和熊天平合唱的《你的眼睛》是电视剧《新乱世佳人》的片尾曲，唯美抒情的管弦伴奏，很好地渲染两人深情动人的声线。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范玮琪、光良合唱的《好寂寞》。这首歌曾经是 KTV 合唱金曲，也是适合在夜晚安安静静收听的一首歌。

惊鸿一面是2014年许嵩推出的一首中国风歌曲，由许嵩和黄龄共同演唱。歌曲唱的是前世的感情经历，表达的却是今生的情感态度。

梁山伯与朱丽叶是音乐人曹格按照周文轩的声音特质创作的情歌，歌曲描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爱，风格浪漫雅致，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

0: 超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绘本故事啊，叫做做事敷衍的小河马。
6: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哎，今天的这个名字啊叫做做事敷衍的小河马。那么这只小河马做什么样的事情会比较的敷衍呢？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先来说一说，今天呢要说到的是一只胖嘟嘟的小河马，它做事啊总是比较的懒散啊，而且呢喜欢偷懒。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会像小河马一样啊？我想很多同学说，我才不像他一样呢，我很勤快，呵呵啊，我很勤奋，是吧？他总是认为啊，哎呀，随便弄两下就可以啦。后来呢，就闹了很多的麻烦，比如说他打扫草地的时候，他就是随便弄一弄，然后清洗水杯呢，也随便弄一弄。那么这随便弄一弄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小故事，做事敷衍的小河马。有一只胖嘟嘟的小河马，每天都懒懒散散的，不管做点什么事儿啊，他都喜欢敷衍和偷懒。他总是说，哎呀，随便弄两下就可以了，我要去玩耍了。是不是像你们很不想做事情的时候的语气啊？有一天早上啊，河马妈妈呢笑着对小河马说，宝贝儿，来看看你的这个玩具啊，扔的到处都是啊，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看着很不舒服，今天你好好的收拾一下吧。小河马呢不耐烦的说了一句，玩具有什么好收拾的？直接堆到角落不就好了吗？他随便的弄了两下，他就跑到小河边去玩水了。还有一次，森林组织了一场公益活动，约着大家一起打扫清理河边草地的垃圾。小河马还主动报名参加了。那么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反正就随便弄两下不就可以啦，然后我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好好的休息，没有必要认真的去打扫的。哎，他原来是这么去想的。后来他就拿着一个扫帚在河边的草地上就乱扫了几下，地上的瓜皮枯树叶还在原地呢，而他自己呀却已经偷懒休息了。搞不懂小青蛙为什么这么认真打扫呢？真的有这个必要吗？啊，你看小河马自己不认真的去打扫，对吧？他还不理解别人为什么要去认真的去做事儿。后来他就问小青蛙呀，他就观察小青蛙呀，小青蛙一点一点清扫地上的瓜皮碎屑还有落叶。打扫完的小青蛙和小河马说，嘿嘿，看着被我打扫干净的草地，心里有满满的成就感啊，这样的感觉真的很棒哦。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风吹来，把小河马敷衍的扫的一堆的垃圾吹得到处都是。他还有些不耐烦呢，他说，得了得了，我就说了没必要这么认真打扫吧，你看树叶垃圾又全都露出来了，这下草地看起来更不干净了，这都白扫了。其他的小伙伴看到乱乱的地面，无奈地看着小河马，他偷懒没有把垃圾装起来。不过这么多人在看着小河马，他也有点脸红和不好意思了，心里好像也有一些慌慌的了，却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错误。下午回到家，河马妈妈温柔地说，宝贝儿，看看你的杯子有点脏脏的，你记得要把它洗干净哦。小河马呢说，知道了知道了。他随手就冲了两下，可是你知道杯子里边还有水渍水垢，对吧？泡过茶叶的小朋友肯定是知道的啊。如果杯子你不用力的去洗，你冲两下的话，那些水垢水渍茶渍都还会在里边的，
啊，那他呢就随便冲了两下，所以杯子里还是有脏脏的水渍。他这个时候就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已经洗好了。”那小河马在喝水的时候呢，后来他就发现，哎呀，水杯的水还是有些脏脏的，喝到嘴里，还是会感觉到有点嗖嗖的感觉。哎，嗖嗖的就是坏了，不干净，对吧？他以为冲两下就可以了，可是那个水渍在里边，你水泡进去之后，你想想看，是不是脏脏的东西还是没有弄出去啊？所以那个水还是不够干净啊。所以他后来意识到，做事敷衍偷懒，最后麻烦的还是自己。河马妈妈呢，看着小河马呆呆地站着，就跟他说：“宝贝儿啊，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做事偷懒、敷衍，一开始好像很轻松、很省事儿，可是事情却没有做好，你最后还白白浪费了之前的时间。”听妈妈这么一说啊，小河马点点头说：“好像确实是这样。”于是他就开始回想起打扫草地、清洗水杯的事情，他也终于明白敷衍做事是很不好的习惯。河马妈妈呢笑着说：“发现了不好的习惯就要改啊，小宝贝儿才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一定会改掉之前敷衍偷懒的坏习惯，那我现在就从没有扫好的草地开始改起吧。说完呢，他就拿着小扫帚去了草地打扫。这一次啊，他真的是一点一点去清扫草地上的垃圾，没有偷懒，也没有敷衍。看着整洁的草地，小河马心里也感受到了，哎，把事情做好了之后，确实会有甜甜的感觉。这个甜甜的感觉啊，就叫做成就感。哇哦！那从这以后，不管是收拾玩具、清洗物品，还是帮忙干活，小河马都会踏实认真的去对待，用心的做好每一件事儿。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啊，自己的事情要认真的去做。如果你跟小河马一样做事偷懒啊、懒散啊、敷衍啊，你会发现你白白的浪费了之前做的时间，后面还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那么就像小河马一样，经历这些麻烦之后，他开始后悔了，因为他意识到做事偷懒敷衍，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很轻松很省事儿哈，但是事情没做好，最后麻烦的还是自己。那接下来要问问各位同学啦，如果做事情随便弄一弄啊，会发生什么麻烦的事情呢？我想现在很多同学知道了，就是该做的事没有做好，然后还浪费了之前的时间，所以既然花的时间，我们就把该做的事情给它做好，非常棒啊。还有就是做完一件事儿，我们是认真的去完成，还是随便做呢？哈，我想聪明的小同学都已经知道要认认真真的完成，那也是希望啊，你们不要嘴巴说的好听啊，要真正的有这个方面的行动啊。好，那我们来看哈，这个小河马一开始做什么事儿都会偷懒，后来在妈妈的开导之下，他懂得做事不能够糊弄，学着把心沉下来，认真的去完成每一件小事儿，变成了踏实能干的小动物了。好，小故事就告诉我们，第一，我们不要偷懒，不要敷衍，不要浪费时间，还给自己带来麻烦。第二呢，我们要养成踏实认真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的好习惯，要懂得踏踏实实做事，非常用心对待，才能够收获好的结果和成就感。当然啦，如果你和小河马是一样的，以前可能也是喜欢偷懒啊，或者不明白为什么做事要那么认真啊，那你听了今天的这个故事，你能够马上改过来的话呢，也挺好啊，也挺好。你能够意识到啊，就叫做知错能改，端正好的态度。只要有这样一个好的态度，知错能改，就会变得越来越棒的。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3: 口蜜腹剑。唐玄宗时，李林甫曾任用为宰相。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却很有心机。他初入官场便开始结识一些对自己仕途有帮助的人，靠着当时宰相的儿子，很快便被提为御史大夫，接着仕途一帆风顺，又调任为吏部侍郎。任吏部侍郎时，他已经大权在握，他还曾用不正当的方法结交玄宗身边的亲信，因此他很得玄宗的赏识。李林甫一生害人无数，他修建了一座月牙形建筑，名为月堂。每次他都会在这里密谋陷害贤臣的诡计。由于他害的人太多，内心不免会惶恐。夜里睡觉时，他总是换着房间睡，害怕冤魂会回来找他偿命。有时就连他家人都不知道他夜里睡在何处。按照唐朝的惯例，宰相都由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人来担当，他们都轻装简行，为人亲和，以便能够更接近百姓，了解民情。李林甫却没有遵循惯例，每次出入，他身边都带着几百名护卫。李林甫很善于伪装自己，每次都笑脸迎人，从不把自己内心的邪恶表现出来，对人说话都说好话。后来，人们认清了他伪善的面目，便说他口中有蜜，腹中藏剑。
4: 我最漂亮，
5: 我最能吃，
6: 我最聪明。
0: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7: 就是爱宝贝，
8: 就是爱宝贝。
9: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很多父母啊，发现孩子呢容易出现三分钟的热度，做事没有耐心的情况，那么长此以往的下去可不行。那爸爸妈妈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孩子克服这些问题呢？

0: 你几个小点子。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去帮助我们孩子克服困难。当我们的孩子啊遇到困难，经历失败，他的情绪就会不稳定，有可能会焦躁，还会退缩啊，有可能还会放弃一些事情。当出现这样的现象啊，爸爸妈妈要耐心的去营造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以讲故事的方式帮助孩子稳定情绪，建立自信心和克服眼前的障碍。当我们帮孩子克服困难之后呢，孩子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开始想到第二个小方法，让孩子尝到甜头。成就感呢，是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坚持下去的关键的因素之一。如果学围棋的孩子总是输棋，那么积极性就会被挫伤。但是假如让他有输有赢，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甜头啊，一定要让他品尝到，慢慢的孩子不仅喜欢下棋，也能够平和的去对待失败了。第三点就是组成伙伴同盟，和小伙伴共同学习啊，这效果就事半功倍。妈妈们呢，不妨啊联合起来给孩子报兴趣班，比如说哈、啊，两个孩子一起学画画、下棋或跳舞，因为有固定的同伴，孩子呢很容易把上课就看成是欢聚的时刻了。第四点就是要学会给孩子设定目标。不管是拉小提琴、弹钢琴，还是拉二胡、弹琵琶，都是属于慢工出细活，肯定会很辛苦。那么为了防止孩子觉得烦，那爸爸妈妈呀就要在练习之前就和他商量好当天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商定呢？比如说一开始可以商量每次15分钟啊，然后20分钟慢慢的延长，也可以说每一次我们练40分钟，中间呢再休息几分钟。
1: 你真棒。
0: 然后呢，第五点就是要彰显成绩。孩子为什么要学呀？学了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呀？我们要让孩子能看到。学画画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可以在家里呢给他弄一个画展，把他的画呀贴在墙上，专门来展示孩子的作品，并且定期来更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宝宝把新的作品和老的作品进行比较，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孩子进步了哪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不足，这样孩子的学习的愿望呢也会更强了。第六点呢，也是很多家长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适度的压力也很必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水平，我们要制定阶段性的学习目标。学习的过程呢，可能会有些枯燥，但是这恰恰的给孩子提供了压力训练，让孩子能够有机会认识到努力的价值，感受到荣誉、骄傲和成长，这也是必要的挫折教育。而懂得什么叫执着和坚持，也是兴趣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他们必备的素质。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来了解一个特别有趣的小知识啊，就是猫它为什么这么爱睡觉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另以木作。昔天下初定，吾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进，令复进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以上，被褥也用了十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曹操例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

0: 只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使人误解。内戒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戒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各位同学，昨天啊，在后台看到了一条留言啊，说啊，我家里的猫咪怎么一天到晚它都是在睡觉的呢？哎，确实哈，我就想到了我家啊，我的家里呢也养了一只猫，一只胖橘哈。早上我在吃早饭的时候，它就在边上睡觉，中午回家呢，看到它也是在睡，晚上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它就会跑到我的边上睡啊，好像真的一天24个小时，好像它有16个小时都在呼呼大睡呢。我还了解说，有些猫咪甚至能睡20个小时，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猫咪它是瞌睡虫转世吗？它们为什么这么能睡啊？今天哈，我们就一起来当小小的动物侦探，去揭开猫咪的睡觉之谜。首先呢，我们要认识一下猫咪的老祖宗。你们知道吗？我们今天家里养的宠物猫啊，养的这些猫咪啊，它们的祖先呢是非洲野猫和亚洲沙漠猫，都是生活在野外的小型捕食者。它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晨昏性的动物。什么叫晨昏性的动物啊？晨就是早晨，昏就是黄昏，也就是说他们最喜欢在清晨和黄昏的时候出来活动和捕猎。可能有同学说了啊，这个时候清晨黄昏都是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怎么会出来捕猎呢？因为这个时候光线不太亮也不太暗，像小鸟啊、老鼠啊这些小动物啊，就很喜欢在这个时候出来找吃的。那你想想看，等他们一出来，是不是就自投罗网啦？那这时候就是野猫的自助餐的时间了。那么剩下的白天和黑夜，他们在干嘛呢？哎，就是睡觉。因为白天太热，猎物比较少，夜晚太黑，视力不够好，所以浪费体力到处乱跑，不如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睡大觉。这样他们就把能量给存起来，等到最佳捕猎的时间再出动。所以啊，猫咪爱睡觉第一个原因就是祖传的节能习惯。他们天生啊就是省电模式的高手，哎，睡够了才有精神去工作。你可能会说，那可是我家猫咪有的时候我觉得它睡得可香可香了，我怎么叫都叫不醒，是吧？其实啊，猫咪的睡眠分为两种状态啊，一种叫浅睡，还有一种叫深睡。浅睡的时候呢，它的耳朵还会动，你靠近它，它就会睁眼，这个就叫假寐啊，假装在睡觉的感觉，其实它是在休息，但随时准备醒来。大约 70% 的时间，猫咪其实都是处在这种浅睡的状态。那深睡的时候，它才会彻底的放松，身体瘫软，有时还会做梦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胡须还会在抖动，它的爪子还会在抽动，就好像它是在梦里边啊抓老鼠呢。不过深睡只占猫咪睡眠时间的30%左右啊。我们知道了，猫咪睡觉的时候分为浅睡和深睡。大多数的情况下啊，70%的情况下它都是在浅睡，只有30%的情况下它是在深睡的。而且猫咪的睡眠周期也很短啊，一次深睡只有10几分钟，然后呢就又回到浅睡了，所以它们一天要反复睡很多次，那么加起来就很长了。所以猫咪爱睡觉哈，第二个原因就是它们需要频繁的充电，每次睡一小会儿就能够恢复精力，随时准备战斗。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小猫比大猫是更能睡的。刚出生的小猫咪一天可能要睡22个小时。哇，你可能会在想，那这
几乎都是在睡觉啊，一天24个小时，它22个小时都在睡觉。是的，因为小猫咪的身体啊在快速的发育，睡觉的时候它们的大脑会整理白天学到的信息，它们的肌肉会生长，骨骼会变结实，可以说小猫咪就是在睡梦中长大的。啊，是不是有同学会说，天哪，我也想这样，在睡梦中就长大了啊。那成年的猫咪就不一样，它们每天花很多的时间睡觉，是在自我修复。修复什么呢？修补受伤的细胞，巩固它们的记忆，调节体温。特别是猫咪的呼噜声，它们的频率啊在20到150赫兹之间。科学家发现这个频率竟然有助于骨骼的愈合和缓解疼痛。所以猫咪打呼噜不仅是在表达很舒服很舒服，还可能是在给自己疗伤呢啊。所以啊，猫咪爱睡觉第三个原因就是睡觉就是最好的休息啊，也是它们的保健品，呼噜呼噜越睡越健康。那你们知道吗？猫咪的睡姿啊，还能告诉我们它的心情。比如说它卷成一团儿，像一个毛球一样啊，这可能是我们见过的比较常见的这种睡姿了啊。它们就把肚子藏起来，头贴着尾巴，因为这样可以保暖，还可以保护自己的肚子，这是它最脆弱的部位，说明它有点警惕啊，但还算安心。那还有的猫咪是侧着躺，四肢伸直，这说明啊，猫咪非常的放松，它对周围的环境也非常的信任，它愿意把它柔软的肚子给它露出来，说明它觉得这里很安全啊，肚皮朝着天，四脚朝着天，那这就是最高级别的信任了。为什么呢？肚肚是最脆弱的地方，它都能把这个地方暴露出来，说明它在你身边或者在你这个家，它觉得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完全不会担心会受到攻击的。那有些同学可能会说，我家猫咪还喜欢趴在我的作业本上，爸爸妈妈用电脑干活的时候，它喜欢跑到键盘上，还有就刚叠好的衣服上。这不是因为它喜欢学习啊，也不是因为它喜欢工作，有可能是因为它喜欢你们的味道，而且那个地方比较暖和。猫咪呀，是天生的暖气探测器，就是什么地方暖和它就喜欢往什么地方钻啊。那这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猫咪为什么爱睡觉了，是吧？那听完了之后，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哈，猫咪爱睡觉还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是像他们一样，该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对吧？猫很会睡觉的，也很会放松。所以各位同学有时候也是一样啊，比如说写作业，对吧？你写到很晚或者什么的，其实你的身体也是需要有一个关机时间的。所以我们可以学小猫咪啊，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醒的时候就好好学，好好玩，对不对？不要呢写作业的时候还想着玩，玩的时候还想着写作业。所以啊，有的同学说我玩一会儿就认真写作业，这是非常棒的。有的同学说我一回来我喜欢先写作业，写完了我再去玩，也

去钻，是吧？说明他需要安全感，我们也是一样啊。那么对你来说，你的纸箱可能就是安静的房间，喜欢的书啊，懂得给自己安全感也是长大的重要一课。所以啊，猫咪整天睡觉呢，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做，其实它一直在用它的方式告诉我们，懂得休息，顺应节奏，要学会给自己安全感，这是一个人能够学会的最棒的本事了。那么下一次你再看到猫咪睡觉的时候，可以仔细去观察一下它的姿势，去猜一猜它心情怎么样啊。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揭开了猫咪为什么总是在睡觉的秘密。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下，首先是祖传的习惯啦。猫咪的祖先我们说了啊，他们都是这种在野外生活的，对吧？他们为了节省体力为了捕捉这些小鸟啊老鼠啊，养成了白天睡觉早晚活动的习性。第二，他们需要频繁的充电，他的睡眠周期很短，浅睡是比较多的啊。我们说他的睡眠分为深睡浅睡，浅睡占了 70%， 所以他要反复睡很多次。第三，睡觉就是养生啦，他的呼噜声能帮助他们修复身体，尤其是小猫，他是在睡梦中长大的。所以小猫咪爱睡觉不是它很懒，而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生存智慧。下一次你再看到家里的猫咪在呼呼大睡的时候，就不要去打扰它喽。它不是在偷懒，而是在进行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自己充充电。这样呢，在清醒的时候，它就会用最棒的状态陪伴你了。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好，明天再见啦。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闲的玩笑》，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清朝晚期政治家、军事家胡林翼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日本作家栗良平的经典散文作品《一碗清汤荞麦面》。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闲的玩笑》，这是作家刘震云的最新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刘震云是当代中国最具辨识度的作家之一，他1958年出生于河南延津，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代表作包括《一地鸡毛》《手机》《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其中《一句顶一万句》获第8届茅盾文学奖。刘震云的作品以对普通人

0: 日常生活的深刻洞察著称。他善于在琐碎的生活细节中发现荒诞与真实，用幽默而冷峻的笔触书写底层人物的精神困境。闲的玩笑延续了刘震云写众生的创作底色。小说以主人公杜太白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讲述他从乡村教师到红白喜事主持人的辗转半生。这个名字本身带着苦涩的幽默感，他的人生充满了看似荒唐却又无比真实的际遇。刘震云用他标志性的叙事方式，在嬉笑怒骂间照见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照见每个人与生活和解的可能。小说的叙事结构颇具匠心，刘震云没有采用线性叙事，而是以杜太白的记忆为线索，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自由穿梭。这种结构让读者仿佛在拼一幅巨大的拼图，每一块单独看都平淡无奇，拼在一起却构成一个令人动容的整体。这种叙事方式本身就是对生活的隐喻，生活的意义往往不在某一瞬间，而在无数瞬间的叠加与回响之中。刘震云的语言风格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的句子简短有力，对话密集而富有节奏感，常常在不经意之间抖出一个让人会心一笑又心头一酸的包袱。他写人物的对话带着方言的泥土气息，带着普通人说话时的重复和言不及义，正是这种看似粗糙的语言抵达了精致文学难以抵达的真实。小说中最打动人的部分是杜太白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波折之后，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善意。他不是英雄，也不是成功者，只是一个在生活洪流中努力保持尊严的普通人。刘震云写他写的不是典型人物，而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在困境中依然试图微笑的状态。书名中的咸，既是泪水的味道，也是生活的底色。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对乡村社会变迁的描写也非常精彩。他笔下的乡村不是田园牧歌，而是充满矛盾和变化的真实空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乡村人口结构、人际关系、价值观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杜太白从乡村到县城，再回到乡村的辗转，正是这种变化的缩影。小说中还穿插着许多生动的配角，有固执的老人，有精明的商贩，有善良的邻居，有狡黠的村干部。这些人物虽然戏份不多，但每一个都鲜明立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乡村社会生态。他不需要大量篇幅来塑造人物，往往几句话就能让一个人物活灵活现。闲的玩笑是一部关于普通人如何与生活相处的小说。刘震云没有给出廉价的安慰，也没有制造戏剧性的转折，他只是忠实地记录了一个普通人的大半生。正是这种忠实让小说有了沉甸甸的力量。读完这本书，你会觉得杜太白就像你认识的某个人，或者就像你自己。他的困惑是你的困惑，他的坚持也是你的坚持。刘震云在谈到这部小说的时候说，他写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下面的道理。这个道理不是大道理，而是小道理，是普通人在生活中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那些朴素的认知。比如人活着要有一点幽默感，再难的日子也得过下去。他让你笑着读完，在笑声消失之后又感到深深的共鸣。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 我说简直太美了。
4: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4: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4: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5: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5: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6: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胡林翼读书如公贼。读书如公贼，非可侥幸得国者也，多读乃是根本之土。六经无论矣，余如老庄，如史记，如前后汉书，如通鉴，如韩柳欧苏等籍，均为不可不读之书。多读则气盛言宜，下笔作文便仿佛有神助，否则干枯着色，勉强成篇，亦索索无生气，不足登于大雅之堂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读书就像攻打盗贼一样，不是凭侥幸就可以取得成功的，多读是最根本的途径。六经是必读书，就不必多说了。其他如老子、庄子，如史记、汉书、后汉书，如资治通鉴，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文集，都是不可不读之书。多读书就会文气旺盛，遣词造句得体，下笔作文就会像得到了神灵帮助一样，否则就会才思枯竭，文笔不畅，即使勉强写成了文章，也是毫无生气，难登大雅之堂。这段话出自胡林翼所作的《胡林翼家书》。胡林翼字尼生，号润之，湘军的主要首领，曾任湖北安察使、布政使，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大力整治商吏，引荐人才，协调各方关系，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严敬明等能臣干将，为时人所称道，谥号文忠，有胡文忠公遗书等。胡林翼教导侄儿，想要写好文章需要多读书，读书要有选择。胡林翼开列了长长的书单，经史子集不可偏废。这篇书信所说的道理可以用一句俗话概括，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日本作家栗良平的经典散文《一碗清汤荞麦面》。
1: 作者简介：

良平，是日本著名作家、讲演家。1943年5月出生于日本北海道，曾经从事过十多种职业，有着丰富的人生体验。他的成名作《一碗清汤荞麦面》在日本和韩国几乎家喻户晓，被三星、松下等公司奉为员工必读书。

0: 心灵之泉，
1: 朗诵王波。对于面馆来说，生意最兴隆的日子就是大年初七了。当最后几位客人走出店门就要打烊的时候，大门又发出无力的吱吱响声，接着走进来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妇人，两个都是男孩，一个6岁，一个10岁的样子。欢迎，女掌柜连忙上前打招呼。妇人嗫嗫地说：“那个清汤荞麦面就要一份可以吗？”躲在妈妈身后的两个孩子也担心会遭到拒绝，胆怯地望着女掌柜。
2: 哦，请吧，快请里边坐。
1: 女掌柜将母子三人让到靠暖气的第2张桌子旁，边向柜台后面大声吆喝：“
3: 清汤荞麦面一碗。”
1: 当家人随手将一把面条丢进汤锅里后，又额外多加了半把面条。煮好盛在一个大碗里，让女掌柜端到桌子上。于是母子三人几乎是头碰头地围着一碗面吃将起来。丝丝的啮吸声伴随着母子的对话，不时传到柜台内外。功夫不大，一碗面就被吃光了。妇人在付饭钱时低头施礼说：“
2: 承蒙关照，吃得很满意。”
1: 当家人和女掌柜几乎同声回答说：“
2: 谢谢您的光临，预祝新年快乐。”
1: 迎来新的一年的北海亭仍然和往年一样，在繁忙中打发日子，不觉又到了大年初七。10点刚进，正要准备打烊时，忽听见吱吱的轻微开门声，一位领着两个男孩的妇人轻轻走进店里。女掌柜从她那不合时令的花格呢旧裙装上一下就回忆起一年前除夕夜那最后一位客人。
2: 那个清汤面就要一份可以吗？
1: 女掌柜和去年一样，边将母子三人让到第2张桌旁，边开腔叫道：“
3: 清汤荞麦面一碗。”
1: 吃完，妇人付了钱，女掌柜也照例用一天说过数百遍的套话向母子道别：“
2: 谢谢光临，预祝新年快乐。”
1: 在生意兴隆中，不觉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除夕夜。北海亭的当家人和女掌柜虽没言语，但9点一过，二人都心神不宁，时不时地倾听门外的声响。在那第2张桌上，早在半个钟头前，女掌柜就已上了预约席的牌子。终于挨到10点钟了，就仿佛一直在门外等着最后一个客人离去才进店一样，母子三人悄然进来了。哥哥穿一身中学生制服，弟弟则穿着去年哥哥穿过的大格运动衫。兄弟俩这一年长高了许多，简直认不出来了。而母亲仍然是那身褪了色的花格呢装。
2: 欢迎您，
1: 女掌柜满脸堆笑地迎上前去。
2: 那个清汤面要2份可以吗？
1: 女掌柜一如既往招呼他们在第2张桌子边就坐，并若无其事地顺手把那个预约席牌藏在背后，对着柜台后面喊道：“
3: 面2碗。”
1: 可是当家人却将3把面扔进汤锅。 于是母子三人轻柔的话语又在空气中传播开来。
2: 希儿、纯儿，今天妈妈要向你们兄弟二人道谢呢。
0: 道谢？怎么回事啊？
2: 因为你们的父亲发生的交通事故，连累人家八个人受了伤，我们的全部保险金也不够赔偿的，所以这些年来，每个月都要积攒一些钱帮助受伤的人家。
0: 哦，是吗，妈妈？
2: 嗯，是这样，希儿当送报员，纯儿又要买东西，又要准备晚饭，这样妈妈就可以放心地出去做工了。因为妈妈一直勤奋工作，今天从公司得到了一笔特别津贴，我们终于把所欠的钱都还清了。
1: 又过去了一年，在北海亭面馆靠近暖气的第二张桌子上，9点一过就摆上了预约席的牌子。老板和老板娘等啊等啊，始终也未见母子三人的影子。转过一年，又转过一年，母子三人再也没有出现。北海亭的生意越做越兴旺，店面进行了装修，桌椅也更新了。可是靠暖气的第二张桌子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光阴荏苒，北海亭夫妻面馆在不断迎送食客的百忙中，又迎来了一个除夕之夜。这时，两个身着西装的青年走进面馆，望着座无虚席、热闹非常的殿堂，下意识地叹了口气。这时，一位身着和服的妇人谦恭地深深低着头走进来，站在两个青年中间。店内的客人一下子肃静起来，都注视着这几位不寻常的客人。只听见妇人轻柔地说：“
2: 那个清汤面要三份，可以吗？”
1: 一听这话，女掌柜猛然想起了那恍如隔世的往事，在那年除夕夜母子三人吃一碗面的情景。
2: 我们是14年前在除夕，三口人吃一碗清汤面的母子三人。
1: 妇人说道：“
2: 那时承蒙贵店一碗清汤面的激励，母子三人携手努力，生活过来了。”
1: 这时，模样像兄长的青年接着介绍说：“
4: 此后我们随妈妈搬到外婆家住的滋贺县，今年我已经通过国家医师的考试，明年就要转往札幌综合医院。啊，之所以要回札幌，一是向当年抢救父亲和对因为父亲而受伤的人进行治疗的医院表示敬意，再就是为父亲扫墓，向他报告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我和没有开成面馆而在京都银行工作的弟弟商量，我们制定了有生以来最奢侈的计划。那就是在今年的除夕夜，我们陪母亲一起访问札幌的北海亭，再要上三份清汤面。”一直在静听的当家人和女掌柜眼泪刷刷刷地流了下来。
2: 欢迎欢迎啊，快请。当家的，你还愣在那干嘛？二号桌，三碗清汤荞麦面。
1: 当家人一把抹去眼泪，欢悦地应道：“
4: 好嘞，清汤荞麦面，三碗。”

0: 美的回声。这篇文章对于那些在困境中挣扎奋斗的人们来说，有着巨大的激励作用。一碗清汤荞麦面是一部在世界范围内家喻户晓的作品，创作于1987年。这篇优美的文章曾经感动激励了无数读者。在日本，这本书的出版被形容为掉进了一亿泪的海。一碗清汤荞麦面表现了母子三人面对逆境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面馆老板夫妇经商的人情之美。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四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推进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更加普惠可及，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通知明确，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各地需及时分解下达绩效目标，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为重点，做好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儿童营养改善等工作，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通知指出，强化基本公共卫生主动服务理念，引导基层医务人员主动进村庄、进社区、进楼宇、进家庭。疫苗接种方面，做好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优化服务方式，为适龄女童提供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接种服务。为西藏、青海、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适龄儿童接种乙脑疫苗。通知强调，畅通转诊渠道，推动紧密型医联体牵头医院或上级医院与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逐步推进慢性病患者分级分类健康管理，结合患者年龄、血压血糖控制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等，将其分为红、黄、绿三类，分级开展健康服务，优化服务频次和内容，集中有限资源，加强高风险患者管理。通知指出，鼓励探索医学人工智能辅助技术在疾病筛查、体质辨识、随访管理、健康评估、健康教育、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应用，探索通过智能设备自动采集随访结果，及时实时汇集至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同时，2026年基本实现以县市区为单位电子健康档案向居民开放全覆盖。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自我健康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面向全人群，聚焦0岁至6岁儿童、孕产妇、65岁及以上老年人以及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定期提供健康服务，各地结合实际做好地方病防治、农村妇女两癌检查等服务项目，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为重点，做好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儿童营养改善等工作。对于如何做好一老一小健康管理服务，相关负责人指出，规范组织老年人健康体检，及时反馈体检结果，并对体检中发现的健康问题予以针对性指导，结合居民意愿，合理开展老年人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正位检查，落实0岁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根据有关服务规范和技术规范要求，配备安全检辨适宜的随访设备，强化医务人员培训，提升随访质量，保障服务对象安全，将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目标人群调整到城乡居民，并与新生儿疾病筛查、地中海贫血防控项目整合为优生优育服务项目，构建全链条优生优育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近日实施，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国和消费国，大型烟火燃放广泛应用于重大庆典和文旅活动。这一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批准发布的国家标准由公安部组织修订，将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与管理建立统一安全技术规范，有力提升大型焰火燃放本质安全水平，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据介绍，本次修订聚焦等级划分、安全条件、作业规程、安全评估等关键环节，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是等级资质一一对应，谁燃放谁负责更加明晰，标准按照燃放礼花弹

0: 及其他专业燃放类烟花产品的规格和数量，将大型焰火燃放由高至低划分为一、二、三、四、五级，燃放等级与作业单位资质、作业人员资格逐级匹配，分级管控让责任主体更加明确。比如一级燃放需由甲级资质单位承担，由拥有高级职称的燃放技术人员现场负责。二是安全距离一目了然，群众观赏更安心。礼花弹按直径大小分号，号数越大威力越大，标准明确各类礼花弹的观众最小安全距离，比如12号礼花弹直径约30厘米，安全距离为300米，10号直径为25厘米，为280米。土珠不开炸，药力型小礼花产品舞台焰火着火点周围5米内不得有易燃物，从源头降低安全风险，让安全看得见有保障。三是作业规程更加严密，关键环节有标可依，完善作业方案和组织实施方案编制要求，新增发射炮筒固定方式、安装倾角角度等技术规范，覆盖产品安装、布线检测、点火操作等全流程，确保每一发焰火都在安全可控下精彩呈现。四是应急处置有据可循，群众安全在加码，风力超过6级、突发暴雨雷电、发生糖炸导筒等险情时，必须暂停或终止燃放。临时存放点24小时专人看护，燃放结束后30分钟方可进场清场，实现事前评估、事中管控、事后处置的闭环管理。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公安部加强标准宣传，定期跟踪评估执行效果，推动标准落地实施，为重大庆典活动和大型活动焰火燃放提供坚实安全技术保障。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盈江区宜城路街道建设路3栋的居民张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家楼栋下方长期堆放建筑垃圾，还混杂着生活垃圾，问题迟迟未得到处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及时介入解决。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记者来到现场，据张先生介绍，一直有人将建筑垃圾扔在楼栋下面，已经持续快一个月了。反映人张先生，
4: 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云城云业小区，后来房子归还过后，哎，他们就是进行装修，装修就把建筑垃圾就丢在这里，丢垃圾过后，现在还有许多人把生活垃圾往里丢了。这个天呢，晚上穿着都不敢开，蚊虫苍蝇特别多，因为我们也到社区反映过的，但是社区也担心啊，好吧好吧。

0: 我跟他们见面，但是直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个样子。
1: 随后，记者将该问题反映给了辖区的南水回族社区安庆市银江区宜城街道南水回族社区委副主任鲍秀琴。
2: 这因为是金山路城区，就是57号楼，就那个城市更新，就是原址承接的。我们是7月1号交房的，现在就是针对那个装潢垃圾的问题，可能是现在所有的住户都在集中装潢，那就是没有及时清理。这个我们准备上门找到那个就是装潢的业主，让他尽快的把那个存放在那地方的那个垃圾送到那个垃圾准点站，后续我们会上门引导他们，叫他们及时清理。
1: 记者了解到，当天下午该处堆放的垃圾已经全部清运完毕。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4: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5: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姓魏，我反映的问题是安徽一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欠我和15名工友农民工工资问题。我和15名工友在2022

0: 向政府航空热线栏目组求助。那接到了这位网友的投诉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即根据属地管理和行业主管原则，安排滁州经开区管委会和滁州住建局进行调查核实，现将案件办理情况回复如下。投诉人魏某于2022年在中城清流援助和2024年在明湖援助西苑承包室内外保洁和零星维修施工。一、投诉人魏某系滁州市明湖援助西苑项目的保洁及零星维修负责人，其反映该项目欠付保洁及维修农民工工资共计169883元，经联系总包单位核实，该项目结算金额为239883元，已支付7万元，未支付169883元。二、滁州市清流援助项目投诉人魏某也是该项目的零星维修负责人，其反映该项目欠维修农民工工资共计98200元，经核查，因项目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影响，资金链断裂，存在工程款拖欠问题，导致工人工资和材料款拖欠发生。针对该欠薪问题，滁州市高度重视，滁州市经开区已经约谈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负责人，要求欠薪梳理明细，并积极筹措资金，优先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目前已经完成欠薪明细的摸排梳理，同时滁州市经开区建设局督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积极筹措资金，落实支付欠薪主体责任。当地的工作人员已经和投诉人取得了联系，详细核实了情况，并且反馈了调查结果。投诉人对于相关情况和处理建议表示知悉，同时建议魏某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剩余工程款的支付。针对另一项目的欠薪问题，总包单位认可金额，但表示因为资金链断裂无力支付，目前正与投诉人进行协商，通过公抵房的形式进行化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问一下，快递里面寄的东西是贵重的物品，现在呢发生损失了，可以要求快递公司按照物品本身的价值进行赔偿吗？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按照快递服务国家标准第三部分快递服务环节，快递服务组织应当建议寄件人对贵重物品进行保价或者购买保险，对没有购买保险或者保价的，按照快递服务合同约定进行赔偿。快递运单格式合同经寄件人签字确认之后，即为双方的合同内容。多数企业呢，均规定按照邮费的3到5倍来进行赔偿，而对购买了保险或者保价的，则按照保险或者保价的标的额进行赔偿。因此啊，您要认真的阅读一下快递运单的内容以及背书条款的内容，尤其是赔偿条款。邮寄贵重物品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保价服务。一旦造成了快件丢失、损毁等等，就可以减少自己的经济损失了。同时呢，按照快递服务国家标准附录 A 快件赔偿规定，在寄件过程当中发生延误、丢失、损毁、内件不符的时候，快递服务组织应当予以赔偿。但是呢，有一些情况是不负责赔偿的。第一呢， 呢，就是所寄物品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造成快件损毁的。第二呢，是由于不可

0: 抗力的原因造成损失的，保价的快件除外。第三呢，是寄件人、收件人的过错造成损失的，快递服务组织可不负责赔偿。因此啊，建议您对赔偿和不赔偿的情形要进行掌握，以便于及时有效的进行维权。总的来说呢，如果您的这个丢失的快件或者损毁的快件保价了，就可以要求快递服务企业按照物品本身的价值来进行赔偿。如果没有保价的话呢，那么就要看一下合同是怎么签订的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我的父母育有三个子女，2013年父亲去世，没有立遗嘱。那么去年的母亲去世前，在两位好友的见证之下，以录像的方式立下了遗嘱，表示在自己生病期间，一直是由我来尽心照料的，决定把一套房产留给我，存款12万块钱呢，则留给两个姐姐。那两个姐姐现在认为录像的形式的遗嘱不是有效遗嘱，父母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的继承方式分割，所以现在想要咨询一下，录像形式订立的遗嘱有效吗？其实啊，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关于遗嘱的形式问题。那么现在呢，民法典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这个是民法典新增加的内容。所以根据现行的民法典规定，录像遗嘱呢也是一种有效的遗嘱形式了。
1: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

0: 座工地最靓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上
0: 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3: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晚电之声。每周二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晚电之声小栏目，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5: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6: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5: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6: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5: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6: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迎风度夏，保生产，绿色赋能促发展。国网宿州永桥区供电公司筑起生产定制服务，靠前发力，提前为绿色循环企业规划双电源供电方案，常态化上门巡检设备，引导企业用好错峰用电政策，筑起降本增效。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晚电新主播王玄龙，一起了解一下秸秆如何变废为宝。
7: 晚电新主播，企业护航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新主播王玄龙，我现在在爱乐科技有限公司，这里是他们的样品展示区。大家知道这些材料是什么做成的吗？没错，就是秸秆。走，接下来让我们的供电师傅带我们进入他们的生产车间。
8: 宿州是皖北农业大市，秸秆资源得天独厚。安徽爱乐新材料科技公司就地取材，将秸秆转化为生物质纤维复合材料，从生态包袱变成绿色财富。这条循环产业链的稳定运转，关键动力正是可靠的电力支撑。
9: 当前正值迎风度夏保供关键期，高温持续攀升，企业生产用电负荷大幅上涨。我们针对辖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推出专属企业保供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夜间高温专项上门巡检，提前摸排企业夏季扩产，连续生产用电负荷，精准掌握企业生产高峰用电情况，指导企业制定科学节能的生产方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赋能绿色循环产业稳步发展。
8: 为此，我们永桥公司靠前服务，在项目投产前就完成了电网配套，并量身定制了双电源供电方案，确保企业即来即接，投产即稳。投产后，我们推行一企一测专属服务，定期上门巡检配电设备，排查安全隐患，指导企业合理利用峰谷电价政策，科学安排生产班次，有效降低用电成本。只要企业有需求，我们随叫随到。
10: 我们是国家级绿色工厂， 我们车间的几出成型、高速混炼等生产设备对电力稳定性要求极高，从项目建设到日常生产都离不开电力的支持。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让我们能够快速实现绿色循环产业稳产。
7: 电力足，产业兴，从田间到车间，从宿州到世界，一根秸秆的故事折射出绿色制造的蓬勃生机，更见证了供电服务的责任与温度。
5: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6: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5: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6: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5: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6: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日前，全省首个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在滁州市正式挂牌成立。中心投用以后，能为企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又是如何助力地方绿色低碳转型的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星主播盖春阳一起去探访一下。
11: 主播，新型电力系统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盖春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网滁州供电公司调度大楼一楼，就在刚刚，全省首个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在滁州正式挂牌成立了。本次发布会由滁州市发改委主办，国网滁州供电公司承办，省电力交易中心17家重点企业、多家发电企业、售电公司、虚拟电厂运营商、储能用户和地方媒体代表共计50余人参加。可以说，滁州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朋友圈今天正式扩容了。说了这么多啊，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中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走，我就带你们一起去一探究竟。一进来就能感受到，这里可谓是智能化满满。整个中心划分为3个功能区，分别是运营管理区、交流共创区和客户接待区。整个中心的核心载体就是我身后的这块智慧大屏。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平台采用1+N 一体化系统架构，一个中心管理平台相当于全市需求侧资源的智慧大脑，资源底数、空间分布、市场运营全维度数据一屏掌握。N 个业务支撑系统，包括削峰填谷调控、低碳运营监测、虚拟电厂管理等，全方位支撑电力市场运营管理。简单来说，就是把全市企业、园区以及用户侧那些分散的各类可调资源，像拼图一样统筹整合起来，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需要的时候呀，一个指令下去就能实现削峰填谷。岳主任您好，我们中心正式投用以后呢，有哪些核心业务呢？
12: 我们中心下设了资源调控、能探管理、运营维护和服务管控4个组，核心任务包括可调资源统一管理、需求响应组织执行、新兴市场交易服务、节能降碳增值服务、市场主体共创共建5个方面。简单的说，就是帮政府管好符合，帮企业降本增效，帮新型市场主体找到参与电力市场的通道。
11: 那对广大企业来说，中心能给他们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
12: 我们中心能为企业提供账单解读、降本减碳、政策咨询等定制化的服务，适时组织企业参与需求响应、绿电绿证交易，帮助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11: 滁州市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由政府主导、电网支撑、市场主体协同参与。该中心的成立为滁州电力保供和新能源消大提供新解法。
5: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6: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5: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6: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5: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

0: 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1: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2: 前不久，两大省级体育赛事相继在淮北火热开赛，轮番点燃城市活力。国网淮北供电公司量身定制保电方案，全力排查设备隐患，驻点值守。接下来跟随晚电星主播王兴毅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0: 晚店新主播赛事宝殿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店新主播王新义。八月的相城淮北，热浪裹挟着运动激情，两场省级重磅赛事相继点燃全城活力。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淮北市体育中心，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挥比埃在这里火热开打。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挥青赛男子高中组，淮北对阵滁州的足球对决在淮北市体育场激情开赛，两项赛事人气爆棚，累计超20000余名观众预约观赛。这座皖北煤城正借着体育盛会绽放全新的城市光彩。精彩赛事的背后离不开稳稳的电力保障，接到两项赛事保电任务，古往淮北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重大活动保电工作预案，组建由12名骨干组成的专项保电工作专班，同部队市体育馆、市体育场两个赛场制定一场一次保电方案，细致查验用户3座配电室、4台专变运行状态，精准掌握第一手用电数据，为保电方案编制筑牢数据支撑，从客户侧源头夯实赛事用电安全根基。保电团队提前开展全覆盖设备隐患排查，重点对场馆内照明、大屏、音响、计时计分系统等核心复合供电线路配电设备逐项巡检消缺。我们采用红外测温、带电检测等技术手段，精准排查每一处用电隐患，容量400千瓦应急发电车提前部署到位，做好双电源切换调试，一旦主网供电出现波动可顺势切换，保障赛事用电不间断。师傅您好，这次两项大型赛事连轴保电，咱们的压力大吗？
1: 压力有，因为两项赛事时间紧，观摩人数多，灯光大屏负荷集中，我们赛前已经反复进行设备巡检，赛时24小时专人驻点值守，保证完成任务，加油
0: 加油。篮球赛场跃动激情，绿茵赛场追逐梦想，从篮球馆到足球场，从赛前隐患排查到赛中定点值守，淮北供电保电人员坚守幕后，默默当好赛事的定力后盾，两块赛场双线护航，古往淮北供电公司以可靠供电点亮赛场每一个高光瞬间，用责任彰显晚电担当，
2: 加油
0: 相城逐梦，电力护航。我是晚电新主播，保定一线我们一直都在。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近日，国网安徽电力2026年新员工入职培训在全省9个培训点举办，近2000名国网安徽电力新员工全员集结，全心投入学习当中。培训亮点纷呈，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葛畅一起去现场走一走。
0: 万媒启航，向光而行。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葛畅。国网安徽电力2026年新员工入职培训正在全省9个培训点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近2000名新同事全员集结，全身心投入理论学习与岗位实训，如此规模的集中培训前所未有。

0: 事实上，每一年文明启航都在发生新变化，实现新提升。这不仅是认真落实公司党委部署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党校培训中心提升办学质效的积极实践。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吧。变化一，专业化导向。过去的新员工培训均由各家单位自主管理，2024年起，国网安徽电力创建一加三加 N 实训体系，覆盖了变电、输电、配电、调度、营销全专业，七大基地协同联动，实现了课程统一标准、考核统一尺度、评价统一体系，为公司系统各专业班组注入新鲜血液，从源头夯实基本功，这样的启航才堪称完美。变化二，沉浸式融入。你以为的培训还是看着书本学，照着课件记，对着模拟练？ No No No， 现在我们的培训加了现场实践环节，新员工直接下到施工一线跟班作业，与班组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过去是坐在教室里听师傅讲怎么干，现在是一沾汗水跟着师傅一起干。很多时候从现场回来全身湿透，灰头土脸，可是问起他们什么感受，就一个字，值。这样的值得教室里学不到，模拟系统也给不了，是在风吹日晒的汗水中磨出来的，更是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练出来的。变化三，接力棒传承。技能提升上，我们有老师傅传帮带，思想引领上，我们更有政治辅导员保驾护航。2025年起，完美启航护卫队里多了一群特殊的身影，政治辅导员。他们是从各单位精心挑选的思想战线业务骨干，重点帮助新员工扣好职业生涯的每一颗思想纽扣。那些关于忠诚、责任、担当的种子，通过一场场党课，一次次谈心，悄悄扎根进年轻人的心中，帮助他们完成从校园人到电网人的转变，摆脱初入职场的迷茫和焦虑。晚电正青春，奋斗正当时，让我们带着对万家灯火的敬畏，对敬业精神的传承，在完美启航的征途上永远向光而行。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2: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2: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2: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3: 近日，由安徽省五河县、江苏省泗洪县联合举办的2026年安康杯电工作业技能竞赛顺利开赛。来自苏皖两地供电系统的一线电工选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星主播严志成、王一诺的脚步，一起去比赛现场走一走。
4: 皖苏同台竞技，电力尖兵大展身手，
5: 比赛出万练兵，同心守护灯火万家。
4: 晚电新主播跨区竞赛我来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严志成。
5: 大家好，我是新主播王一诺。今天皖苏两地电力高手齐聚，五河泗洪联合竞赛，欢迎来到2026五河泗洪安康杯技能竞赛现场。
4: 本次赛事由五河泗洪总工会联合主办，两地供电公司联合承办，是跨区域配网安全技能交流的重磅赛事。
5: 竞赛主题为强技能、保安全、促协同、共发展，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安，全面提升一线电工作业安全保障水平。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兵分两路，一诺呢就留在五河主赛场，我会前往泗洪分赛场，实地记录选手们的比拼现场。
5: 话不多说，我们分头出发，赛场见。
4: 赛场见。
5: 现在啊，我在五河主赛场。本次竞赛分为理论、笔试和四大实操比拼两大板块。 实操项目完全贴合一线运维工作，包含时迁服电缆终端制作、配网带电作业、变电运维监控仿真、装表接电全流程作业。整场比赛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评，严守安全一票否决制，所有比拼结束后统一打分点评颁奖。每位选手操作都十分细致谨慎，今天我们来采访一位五合的参赛师傅，听听他的参赛感受吧。哎，老师您好，请问一下您参加本次皖苏联合竞赛的参赛感受是什么呢？
6: 竞赛项目和我们日常配网运维标准是完全统一，像电缆终端全程剥离包裹处理，对操作精度耐心要求极高。本次和四红同台比拼，能直接找出自身操作短板，各类安全操作规范也记得更牢，学到的内容回到班组现场就能落地使用。
5: 不难看出，这场竞赛不仅是比拼名次，更是一场集中式安全技能大练兵。现在啊，我们来到了配网带电作业技能比拼现场，现在让我们来采访一下五合的参赛选手，聊聊他参加本次比赛的切身感受吧。哎，老师您好。
7: 你好。
5: 想问一下您参加本次技能竞赛的切身感受是什么呢？
7: 我们今天参加的呢是配电带电作业竞赛，此比赛项目是日常保供电的核心技能，我们以赛促练，通过同台比拼进一步规范作业流程，锤炼队伍实操本领，我们将把所学所练运用到岗位中，保障居民用电安全可靠。
5: 可以说这场比赛实实在在夯实了一线人员带电作业的实操硬本领。
4: 那我现在已经到达了四红线公司的分赛场，这边同步开展的实操项目比拼考核标准评分细则和五合主赛场完全统一，真正实现了皖苏作业标准协同一致。
8: 在我的身后啊，是变电运维专业技能竞赛的考场，那大家都是长期扎根在变电运维岗位，今天的跨区竞赛啊，可是难得的交流机会。接下来，让我们问问已经完赛的选手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参赛体验吧。
9: 平时工作大多在本地县域线路，很少有机会和外地同行同台竞技。这次和五合选手对标比拼，发现两地作业细节各有优势，互相借鉴之后，今后现场作业的处置思路更完善，安全规程不分地变电接地等基础安全步骤必须严格执行，也让我对安全底线有了更深的了解。
5: 刚刚啊，我们分别在五合四红两个赛场完成全程探访，两地选手同台竞技，互相交流，真正实现以赛练兵。
4: 一方面呢，打磨了实操技能，另一方面让全体一线人员重塑安全作业认知，打破地域壁垒，统一皖苏相邻区域配网安全作业标准。
5: 原本各自独立的县域运维班组，通过这场跨区域的竞赛，取长补短，补齐操作短板，夯实安全作业根基。
4: 所有选手在实操比赛中吃透安全规范，把标准化的操作固化成作业习惯，共同守护两地城乡电网平稳可靠运行。
5: 一场竞赛，一次成长，每位参赛老师都在比拼中精进技艺，筑牢安全意识。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2: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2: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2: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10: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3: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 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0: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3: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林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又到了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啊特别应景，叫最美金秋季。这个醉呢是陶醉的醉哈，最美金秋季，而最美夕阳红。那秋天到了，天也凉快了，景也变得更美了，很多的老友们都在琢磨啊到哪里去转悠转悠。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请来了一位行家，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安徽环球文旅的陈丽老师。陈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各位老友们，咱们又见面啦，中午好。
8: 嗯，欢迎陈老师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今天陈老师来给我们带来的是秋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里哈，全国到底有哪些地方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出去玩呢？这也是我们喜欢出门旅游的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一开始，是不是先请陈老师给我们大家画画重点，看看金秋季节有哪些适合咱们老友出行的地方？
9: 嗯，可以呢。嗯，今天主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九至十月份整个全国来说比较一些精华的比较知名的，然后有哪些秋色会很值得我们抽时间啊进行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赏秋的这个时间表来啊。我们众所周知，咱们国家是这个地图是一只雄鸡，对吧？啊，雄赳赳气昂的一只雄鸡。那么在最北面，肯定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雄鸡的这个鸡头了。啊，最北面是哪里呢？啊，也想和这个在座的互动一下。最北面是在哪里？啊，
8: 好的，那也是欢迎网友们积极互动哈，通过发送弹幕来回复一下陈老师刚刚问题。我们国家这个版图的最北边，您猜一猜今天我们第一个给您介绍的是哪里？
9: 对，
8: 欢迎大家互动一下哈。
9: 对，其实最北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漠河啊，就黑龙江的漠河，就在我们的这个鸡头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呢一般是在我刚刚也说了是按照这个旅行的时间点来，那么在九月份，尤其是在九月的中上旬开始， 其实在漠河开始它已经景色已经开始就立秋了，因为是叫做中国的极北之秋，很多的像这种落叶松都已经全部都变黄了，偶尔有可能也会借于一些极光的一些景色啊，有可能说是有可能它可能在冬天的时候极光的景色会更对
4: 更频率会多一些
9: 更多一点，对，那么就是我们的黑龙江的这个漠河，那么还有一个鸡头，就是我们鸡头的部位，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内蒙古的呼伦贝尔
4: 啊，
9: 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它也是在九月的中期，它慢慢的它也是开始景色去变黄了，尤其是这种金色的草原和这种白桦林的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是说如果行就可以叫做行驶在最美的边防公路，看点就是我们所说的白桦林啊，呼伦贝尔的什么额尔古纳湿地啊，这个是关于就是鸡头的主要就是呼伦贝尔和漠河，然后呢再往下走一走，再随着鸡头再往下去一点，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伊春和长白山，它这个时间段可能会在九月的中下旬，就从月的中旬一直到十月初左右。那么伊春主要是看什么呢？伊春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这样说，是五颜六色，就叫做五花山色漫山遍野，而且它也是属于我们国内最早变黄的森林，因为像伊春也属于小兴安岭的腹地，属于最早比较变颜色，这个就是叶子的颜色变得比较早一点的这种，
4: 就会有彩鳞的这种景象哈，
9: 对，比较早的森林，那么我们可能需要看的就是它的这个五营的森林公园，还有汤旺河的石林呢，像这些大的一些景点。那么长白山呢，大家可能一说长白山，可能都看过，比如说我夏天的啊夏季的长白山，比如说这个天池啊，比如说这个长白山的瀑布，还有它下面的这个地下的一个森林。那么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去看到，就是概率很大很大能够看到天池的全貌，然后还有这个火山口这种彩色就是五彩斑斓的这种彩鳞的震撼，这也是在大约是在九月的中下旬一到十月初，然后再往走的话，就是我们还沿着鸡头往下去走的话，要到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鸡的这个背部，咱们地图的这个背部，这个背部主要是我们就是少不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内蒙古主要是去看什么呢？主要去它的那个阿尔山。阿尔山呢，它会有什么？它有这种落叶松，那个松从这种郁郁葱葱的这个绿色，然后变成金黄色，是很漂亮的。包括它还有这种白桦林的这种透亮的光一打也很好看，包括火山的湖泊，然后又像蓝宝石上这种颜色比较蓝，就是会觉得啊很美，也都是很美的。所以就是这内蒙古的这个阿尔山，包括内蒙古的这个乌兰布统，包括这个额济纳旗啊，这些都是可以去看的。比如说我们去到了这个十月的中旬，那就主要就是看内蒙古的这个乌兰布统，主要比如说这有这个五彩山、公主湖，还有一个叫什么蛤蟆坝，就是它就是尤其是晨雾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和晚上的时候，你想一下这种金黄的这种白桦林和漫山的像这种牛羊，其实这种感觉是很舒适的，很宁静的。然后如果是特别是喜欢摄影的，
4: 对，刚刚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脑海里有这个画面感，特别适合咱们喜欢摄影的朋友去能够抓拍一些精彩的或者是还可以获奖的一些作品呢。
9: 对，这就是到了我刚刚在说从九月的上旬，然后到下旬主要是我刚才讲了什么长白山啊，对不对？阿尔山啊，包括这个到十月的中旬呢，我们就去这个鸡的背部乌兰布统，对吧？额济纳旗，包括额济纳旗主要看什么呢？主要是看那个怪树林，就它这个树的各式各样的啊，就是它是比较奇形怪状的，包括看胡杨林，就是觉得会有一种，尤其是傍晚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什么？如果日 就太阳慢慢的落在这个怪树林里面，嗯，你会感觉像这种绝美的沧桑的一种感觉，
4: 哦，嗯，
9: 啊，就会有包括它的这种倒影在这个水面上，
4: 嗯，
9: 就觉得嗯。觉得世界上就只剩下了我，就这种
4: 不一样的感觉。其实在夏季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说过这个内蒙古的像这几个草原，乌兰布统大草原，包括额济纳旗，包括一些就是内蒙古的草原，当时夏天也介绍过，但是到了秋季它的这种风景
9: 不
4: 一样，
9: 对
4: 吧？
9: 对，它有这种沧桑的绝美，
4: 对，还有金色，夏天可能满眼望去都是绿色，但是到了秋天它可能就有一些层次感了，就是颜色的不同，对吧？会看到的景致又不一样，
9: 嗯，
4: 所以特别推荐。
9: 嗯，对，像内蒙古就它就适合在十月的中旬到下旬，
4: 嗯
9: 啊，然后我们再沿着它的这个雄鸡的这个背部，
4: 嗯，
9: 再往下走，慢慢到快要到这个雄鸡的尾部的，就是这个大片的面积，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新疆，
4: 嗯
9: 啊，就到我们新疆了。新疆的话，可能就会有，比如说有阿勒泰。
4: 嗯，
9: 对吧？我们去阿勒泰去看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喀纳斯的三湾，第二个是禾木村，就是经常也会讲这，哎呀，晨雾呀、炊烟啊、雪山呀、木屋呀，这个金黄色的油画林啊，就像这种感觉，基本上在，尤其是在这个是就是到了这个九月底到十月份的时候，真的是喀纳斯是叫做五彩斑斓的美啊，是真的是很美的啊，就这个颜色全部都出来了，其实也是很好看的，这是到了九月底和十月初，
4: 嗯，
9: 那么然后再沿着这个时间线，其实新疆有很多，
4: 对，
9: 新疆比较大，
4: 新疆
9: 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个阿勒泰以外，它本身它也有胡杨林，它本身也有胡杨林，比如说你刚才说内蒙古，内蒙古也有胡杨林，内蒙古是在这个额济纳旗去看，那么在新疆主要是在哪看？新疆其实看点还蛮多的，因为但是核心的是去轮台。去轮台看这个胡杨林，正好我们公司这个关于看胡杨林的专列，我们也推出了，是在十月的16号是首期，对，这个有时间再和各位老友们来进行去分享。
4: 下半段有时间的话，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条线路，胡杨林的这条线路哈，
9: 对，
4: 也特别适合推荐给我们喜欢摄影的老友朋友们。
9: 对，然后。它这个时间点其实最佳时间点就是在十月的10号至十月底左右，就中旬到下旬就会比较的很好看。因为为什么要去轮台看胡杨林呢？因为它是世界最大的胡杨林，然后你想一下，你坐个小火车，然后穿行在这种无边，感觉是无尽啊，无边无尽的像这种金色海洋里，肯定是会觉得心旷神怡，就很舒服，就再加上如果天气又特别的好啊，因为新疆它那边的天空的只要是晴天，它拍出的照片都很漂亮，很漂亮，
4: 特别出片。
9: 对对对，就是这是到了新疆，到了十月的中下旬之后，我们去新疆的轮台进行去看胡杨林，然后我们再往刚才讲了，从鸡头到鸡的这个对
4: 这个
9: 背部
4: 到尾
9: 部，然后再往下面，等于说我们是整个的中国的北面，然后从北然后再往下南，从北我们往下南慢慢的来，因为它的这个天气变化越往南它的温度变得越慢嘛，肯定是最早入秋的入冬的肯定是我们最北边嘛，然后再往下就肯定我们就到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辽宁，辽宁去看什么，去看它的这个本溪的枫叶，它的这个时间点是在十月的初到十月的中旬，也就是也是在十月份，它主要是因为本溪是属于枫叶之都，它看其实特别是这种火红火红的枫叶，就是倒映在像这种水面里面拍出的照片也是极致的。然后我顺便也插一下啊，其实北京已到了十月的中下旬，也可以进行去看啊，去那个香山公园，对对，也它的景色拍出来也是很好看的。这是到了这个辽宁的本溪的枫叶，然后我们再往下走一走，就是到了我们甘肃，它也有这个胡杨林，刚刚也讲了，这个内蒙古的这个额济纳旗，包括新疆的轮台，那么甘肃它是叫做金塔胡杨林，金塔胡杨林它的特点呢， 和这个新疆的不太一样，也和这个内蒙的也不太一样，它属于是这叫做水与沙与胡杨林的结合，是叫做比较有诗意的。就比如说你会可以看到比如说大片的水域，然后有特别好看的这种胡杨林倒映在水域里面，就是它有水有沙有树，又是一种
4: 不同的景致，
9: 别有风味的景色，然后也很适合拍照。我觉得像秋天特别适合去，是一个很适合拍照的一个季节。它可以这样说，它比这个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多了一份灵动。
4: 也就是说大家选胡杨林的时候，今天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三处哈，一个是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这个胡杨林，还有新疆轮台的也是世界最大的一个胡杨林哈，可以坐着小火车穿梭其间，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刚才说到的是甘肃的金塔胡杨林，它是更有一些灵动，那喜欢摄影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哈，去看一看。
9: 对，然后我们再沿着从它再往南走，我们就可能去到甘肃。其实甘肃的这个扎尔纳，它这个里边它主要是也有一些比较很好的秋色，比如说我们去看一看它的这个仙女滩，这个科洛之都。然后主要看什么呢？它的亮点就是这种石城，就是叫石城的秘境啊。然后呢是金黄色的草甸和这种就是藏族的寨子，像这种炊烟啊相互交织啊，这样拍出来也是很好看的。接着我们再往下走，不就到四川了嘛？一提四川，大家肯定立马就会想到，哎呀，九寨沟。
4: 对
9: 不对？
4: 九寨沟秋天也是非常美的，
9: 对，
4: 因为也是，我们想的当初出名的时候是那部电影，到了秋季也是彩铃，对吧？
9: 对，包括还有是这种比较小众的，这个稻城亚丁啊，四姑娘山啊，对不对？
4: 川西
9: 啊，对，川西，这些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其实这个时候也去也很好看，但是它可能更加适合去的应该是在十月的下旬，对，十月底或者十月中旬至下旬，就是10月15号至11月这个
4: 初的样子，
9: 对，10月初的样子可能会更好啊，会比较美。比如说像四姑娘山，我们都会平常看的，主要是看它的是叫做这种这个双桥沟啊，和还有一个是叫长坪沟，主要去看这个红山林，对吧？就是比如它还有雪山，它那个时候还可能还有雪山彩铃，然后倒映湖面，基本上都是这种景色啊。然后再往下走，就到了比如说我们湖北啊，湖北有神农架，其实也是很好看的。它有神农顶，像这种大九湖，像这种晨雾和彩铃相应，高山草甸都有这种。有这种油画的感觉啊，就像湖北，然后还有陕西的秦岭，其实也是属于比较很美的，咱们最美秋色之一。对，基本上像这种秋天，就是看这种五彩斑斓的美啊。这是大致稍微和老友们稍微分享一下啊，包括还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地点，可能有老友说，那我还有其他地方，对不对？我这里面也不可能全部都囊括，我就稍微点一下，就这些比较知名的，包括我们还有桂林，马上到金秋时节，我们就去龙基梯田，
4: 龙基梯田，
9: 我们去到龙基梯田去看一看。

0: 肯定要提一提，咱们是安徽人嘛，肯定要说一说咱们安徽，
1: 咱们
0: 比如说我
1: 省内
0: 们有
1: 的。
0: 塔川，哎，对吧？这几年一直都也都比较火啊，很多一些摄影爱好者也都喜欢去塔川去拍拍照，对吧？去拍一拍，包括江西的婺源。婺源呢，它是这样的，它10月底到11月初主要是晒秋，对吧？然后到11月中旬的话，它基本上就是看它的红枫，啊，就是这样的话。也是很好看的，基本上就是黄岭基本上都去景点，不就是这个黄岭的晒秋嘛，啊，包括这个石城的晨雾，还有一个叫长溪村，我们都可以去到周边去转一转。然后这个大华东、小华东，还有华东的话，比如我们去也可以去南京。南京到了11月中下旬的时候，它有一条这个是叫做石巷路，叫最美600米的石巷路，真的是叫做红黄交织，一秒穿越金陵，也是很好看的啊。
1: 南京离我们也很近。
0: 哎，对，南京离很我们近，然后再往下走一走，等到了11月下旬了，到了11月下旬呢，我们就可以去云南的腾冲了。腾冲去看什么呢？去看它的3万株。这个银杏金黄啊，银杏林啊，也很漂亮啊。然后你比如说有江东的银杏村，包括这个和顺古镇，我们之前去过这个是冬天的和顺古镇，其实夏天的啊，包
1: 秋
0: 括
1: 天
0: 秋
1: 的
0: 天的，它都是也
1: 四季景不同，
0: 哎，四季景不
1: 都
0: 同
1: 有
0: 的。
1: 它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景象哈。所以就比方说，我们这个省内的朋友知道，来黄山，黄山也是一年四季都合适的，并不是说哪一个季节去，因为你每个季节去看到的都不一样的风景，对吧？
0: 对，是的，包括云南还有这个香格里拉啊，其实秋天它也是
1: 比较
0: 比较
1: 适
0: 很
1: 合
0: 好
1: 的，
0: 看的，尤其是那个狼毒花，狼毒花的也，其实狼毒花它的颜色有5颜6色的，包括它还有一些高山产地，高山的这种草甸这样一搭配，它这个秋色就会很比较美啊。然后更晚一点的就是看四川的光雾山。其实叫做中国红叶第一山，我们主要是在去看红叶，啊，这个要等到11月份了，11月中下旬，啊，这基本上会把一些全国的一些，当然了也有一些其他地方，我就没有说就不
1: 就
0: 说，
1: 基本上给大家
0: 哎，
1: 梳理了一
0: 给大
1: 下，
0: 家
1: 适合咱
0: 梳理
1: 们
0: 了一下，
1: 这个
0: 尤
1: 老
0: 其
1: 友
0: 是
1: 们
0: 在
1: 出行。
0: 9月至11月啊，这个3个月期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如果没去过啊，可以抽个时间啊去走一走，因为天气也宜人，也没那么冷，也没那么热啊，是很适合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避开了这种高峰期，
1: 对，是的，
0: 价格也没有那么高。
1: 是，开始就想说，这个避开了暑假，一是特别炎热的天气，我们出行也是很多的不利，不方便哈。还有就是暑假这个假期，这个所有的成本都会高一些。现在我们错峰出行，老友们只要有时间，又有想去的地方，今天听了陈老师的介绍，其实有很多地方哈，也是适合大家去看一看的。因为每个地方它每一个季节的景色都不一样，比方说新疆，夏天的时候就非常火爆，对吧？南疆、北疆，但是秋天它的景又不一样，所以呢，也是适合我们老友们去观赏一下。在这里呢，也是想和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哈，就是刚才呢，陈老师提到的这些地方，有没有让您特别心动的？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或者说我们这个去旅行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曾经去过哪儿，有特别美的一些景色。尤其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最美金秋季哈，如果您觉得除了陈老师说的这些地方，您去过的哪里，您觉得秋色也特别迷人，也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好，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环球文旅的陈丽老师。我们的主题是最美金秋季，最美夕阳红，也欢迎老友们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详细的请陈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说到的推出的这个胡杨林这条专线，对吧？那下半段我们再给老友们进行介绍。接下来我们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和收看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今天的主题是最美金秋季，最美夕阳红。邀请到直播间的做客的是安徽环球文旅的陈立陈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陈老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在金秋这个季节当中，全国有哪些地方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去旅游。这里呢也有朋友们给我们进行了互动哈，网友们留言说，我去过婺源，晒秋确实美。这位朋友还说新疆一直想去。刚才呢陈老师给大家推荐了那么多的好地方，其中呢有一个地方相信是很多朋友们都在留言区提到了，就是新疆。说实话新疆太大了，如果说自己去坐飞机啊，或者是到当地去租车，确实是很折腾哈。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里呢，我们想请陈老师给我们专门带来他们最新推出的一个专列，是秋季的新疆专列，也是我们的胡杨林专列，对吧？
4: 是的，
3: 也是很多朋友都提到新疆。其实新疆有很多朋友都去过不止一次，南疆啊、北疆啊，包括伊犁地区啊，而且不同的季节去看到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那秋季里的新疆您去过吗？我们来听一听陈老师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趟专列的一些情况。
4: 好的，在和老友们分享这个金色南疆胡杨专列十日这个产品之前呢，和大家先去聊一聊，哎，看胡杨林为什么要去选择新疆啊？对，我是不是可以去其他地方进行去看呢？
3: 嗯，
4: 其实这样的，因为我上半段和各位老友们也分享了，对不对？除了有这个甘肃的这种有胡杨林，有金台胡杨林，
3: 有很多地方
4: 金轮胡杨
3: 林都有胡杨林，
4: 对，包括这个内蒙古的这额济纳旗，它也有这个胡杨林。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去选择新疆的胡杨林呢？虽然说各有各的美，可以这样说呢。新疆是拥有全球啊，不是仅仅是咱们国家，是全球超过90%的胡杨林。所以说去新疆是首选中的首选。那么你来
3: 要看胡杨林，就首选去新疆看，
4: 就首选去新疆看。而且新疆有很多地方是有不一样的胡杨林，比如说这个有轮台，它是可以看的，它可以在木垒，它也可以进行去看的，它也可以在伊乌，它也可以进行去看的，包括沙雅，它也可以进行去看，包括乌尔河，你看这些地方还蛮多的。我们这次为什么要选择去轮台看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面积最大，面积大就会带来什么？它会最壮观。
3: 对，
4: 所以一句话总结就是最面积最大最壮观，你很去这个追求这种规模性的这种壮美的，那你就选择来新疆
3: 轮台
4: 去看这个胡杨林，包括我们的专列也是去的是也是这个地方啊。同时呢它也是被咱们中国国家地理 啊，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就去看啊，挺好的，就而且能感受到，比如说有沙漠、有胡杨、有湖泊交织的像这种壮阔啊，而且这个时间段很限定。
3: 嗯，
4: 只有在10月的下旬到11月初就没了，差不多也就两周时间，啊，一年
3: 也就是最佳的季节，就这么两周的时间，
4: 对，也就这两周时间就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才选择金色，所以我们这次主题就是我们公司产品的主题也叫做金色南疆胡杨专列，对，所以也是希望如果是在座的老友们他有时间，可以跟着我们的专列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么下面我就来稍微详细的和大家去稍微说一下，哎，我这个专列大约每天的行程是什么？
3: 听着好心动啊！也这个号召召集一下我们收音机旁正在听节目的老友朋友们哈，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一起成个团，一起去赏一下这个金秋的胡杨林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听一听陈老师给我们介绍这趟专列到底怎么走，路过哪些地方，看了哪些美景。
4: 对，先说一下大致的一个行程。那么我们第一天第二天基本上都是从各地，我们比如说我们合肥就从合肥出发，然后我们会在第三天的早上到达吐鲁番，到达吐鲁番以后呢，我们下了这个专列以后火车以后，我们可能会常规的会浏览一下，比如说它的景点，那里有火焰山，葡萄沟、卡尔井，然后游览完之后呢，我们晚上接着就开始坐专列，然后直接赴和田。等于说第四天，到了第四天应该是有可能会下午时间，下午时间就到达了这个和田。到了和田以后呢，我们可能会主要是三个点，一个是团城，第二个呢是这个约特干故城，包括晚上的这个和田夜市。这是第四天，我们晚上就是直接就住在和田了，就不再住在这个专列上了。然后到第五天的话，我们可能是因为会有一些这个，因为我们安徽的沅江的对口就是这个和田，匹山，我们会有一个交流活动，叫做匹山主题的这个交流活动，就其实这个专列也是有这个政府背景啊，政府也是在支持和推动的，包括我们也去看一看这个非遗的安特莱斯啊，这种手工的坊啊，我们也去看。这第五天，到第六天之后呢，我们接着去从匹山，然后到翡翠湖啊、和田的博物馆呀，接着呢，我们晚上可能是要专列赴个喀什。到了第七天抵达喀什之后呢，我们可能就要看这个白沙湖呀，这个喀拉库勒湖呀，晚上就是住在这个喀什。然后第八天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喀什古城，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清真寺、香妃园，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就乘专列然后去库车。等于说第九天我们到达库车以后呢，我们就要去轮台啊，就需要去看这个胡杨林了。看完这基本上主要是这一天主要就是在胡杨林。胡杨林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去专列，然后就赴乌鲁木齐了。我们到了乌鲁木齐肯定是要去看看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然后晚上然后就乘车就返回了，就等于说到了第11、12天基本上都是在路上或者是在火车上。这是大致的一个12天的一个解压的一个行程。
3: 那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是这趟专列大致的一个行程哈。也是主要是涵盖南疆。
4: 主要是南疆，
3: 然后包括胡杨林，
4: 对，
3: 那胡杨林，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也说了，这么壮观、面积这么大的胡杨林，我们穿梭在其间，当然不靠我们徒步，还有小火车代步，对吧？那详细的情况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4: 好的，那我刚刚是实说了每天哎大致的去了哪些地方，
3: 嗯，
4: 那我接着来详细的去
3: 把重点的一些给我们提出来，
4: 重点 去说一说一说。首先，我觉得这个从吐鲁番出来之后，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很值得看的，有一个景点值得很看的，我就想说的第、嗯、就是坎儿井。
3: 嗯，坎儿井。
4: 对，坎儿井它其实是和这个万里长城和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京杭大运河，其实被称为咱们中国古代三大的奇迹工程。
3: 嗯，
4: 因为坎儿井我确实也去过，
3: 嗯，
4: 因为它是地下工程。嗯，因为咱们都知道新疆那边很缺水，平常都很难看到水，那么他们是把使劲挖，从沙漠里面挖，然后把水聚集起来，叫做地下河。
3: 嗯、
4: 我就觉得这个工程，包括古人的智慧啊、嗯，还是蛮牛的。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它确实能够解决当地的农田的灌溉和居民用水，很具有真的非常具有历史意义。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去看的。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震撼的。
3: 嗯
4: 啊，没想到这个古人智慧还是真的是很厉害，而且这个工程也是比较牛的啊。
3: 嗯。
4: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是很
3: 特别推荐，
4: 对，特别推荐去看的、
3: 嗯、
4: 也很值得看的。这是到了这个第三天、我到了这个吐鲁番以后，到吐鲁番以后，这个是和大家是想去分析的、
3: 嗯、
4: 那么接着呢我们到了第四天啊、第四天是哪些点我想去分享的。第四天的那个想分享的点就是这个和田的这个团城。我觉得这个团城它这个顾名思义啊，大家听团城是不是团结之城，
3: 嗯，
4: 其实它就是这个
3: 有这个意思、
4: 就是有这个意思对，它的地理布局也比较有意思，它是城中心一个中心、然后发散的啊，像这样一圈一圈就有点类似于这样环绕而行的。它我觉得那、这个就是可以这样说，其实是当地居民一个比较真实的这个比较活生生的一个街区吧。啊，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包括我们能看到一些新疆特有的，像这种木雕的门窗呀，还有这种拱形的，像那种五彩斑斓，就是它颜色很鲜艳，拱形的像这种天窗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包括拼花的一些砖墙的墙面，我觉得很挺有意思的，也很适合进行去拍照。所以就说我觉得这个团城还是值得比较
3: 值得大家
4: 对就比较去去看的，
3: 就是重点推荐一下、如果老友们想走这条线在什么地方可以拍照打卡也给大家提个醒、
4: 对，包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月特堪故城，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他这个呢是真的是斥资五亿，
3: 嗯，
4: 然后重现西域古于田国的，就它之前是个都城，然后可以感受、真的是有可能会感受到千年的这种古于田文化。它比较有这种异域的风情。包括它传统的这个阿姨旺的民居主要是以这种白色主调色，然后搭配着像这种彩画呀、砖雕呀、木雕呀，还有这种窗户的这种花饰、也是很超级适合拍照的，可以拍出这种异域风情的大片儿。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挺有意思的，就这两个地方都适合拍照打卡。
3: 在第四天。到了这个和田这个地方哈，有团城还有月特干故城。其实这是南疆的线路，我就很早以前就听别人说去新疆北疆主要是看美景，
4: 对，
3: 南疆是了解人文，
4: 对，
3: 刚才你说的这些建筑啊，这些古城堡啊，对吧？
4: 对。然后晚上呢就是去夜市。我觉得这个夜市

0: 这也要去逛一逛，它里边有比较有一些新疆特有的，比如说这个烤包子呀，啊，西瓜烤肉啊，这个还叫酸奶粽子呀，还有这种烤蛋呀，反正我觉得大家
1: 对，
0: 是可以去
1: 就
0: 品
1: 是
0: 尝
1: 每
0: 品
1: 到一个
0: 尝。
1: 地方旅游，我们到当地去品尝一下特色，一般都在夜市当中可以寻求到哈。
0: 对，这个是关于这个是
1: 在
0: 第，
1: 和田第四天，
0: 对，是第四天。那么到了这个，我看一下第五天。第五天我觉得这个璞山的这个主题活动，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肯定会载歌载舞。我之前也去过，但是那个时候会看一些歌舞表演，还蛮好看的。你听他那个音乐，你看这个人动起来，你就情不自禁的，
1: 也会跟着音乐，
0: 扭动起来。
1: 对，一般我们去有少数民族的地方，他们去载歌载舞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情啊，我们整个一个感觉都被他们带动起来了，也是挺有意思的哈，融入当地的文化。
0: 对，然后除了这个参加这个璞山的这个交流活动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需要看一看它的这个非遗，艾特莱斯丝绸厂，可以是说叫21世纪最后的手工业，反正
1: 手
0: 现
1: 工制作，
0: 对手工业就全是纯手工的，然后现在也是属于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然后你在这里面基本上是。看点是什么？核心看点是什么？第一个，你能看到一个蚕茧到成衣，就从蚕茧抽丝，慢慢的到绚丽，因为新疆的衣服它也是很绚丽颜色的。它这个就是整个的过程，比如说它有这个缫丝车间，对吧？它有这个印染车间，还有这个纺织车间啊，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去看到，就等于说，除了看不到蚕以外，能看到蚕茧 到
1: 整
0: 成
1: 个一个
0: 衣的。
1: 非遗的制作过程，
0: 整
1: 我
0: 个
1: 们
0: 制
1: 都
0: 作
1: 能够
0: 过程
1: 看到。
0: 啊，都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1: 这是第五天的行程哈。
0: 这是第五天，然后第六天的话，我们就主要就去看一下这个博物馆啊，就看一下博物馆就可以了。因为和田博物馆它比较有你想了解一个城市，或者
1: 对，
0: 是想了解当地的文化，肯定是博物馆是首当其冲的，对吧？我们也去看一看这个，整个的南疆的相方面的一些这个人文啊、风土人情啊，我们都是可以通过博物馆，然后进行去了解的啊。然后从博物馆出来之后，我们就到了这个第七天。第七天就是主要有两个景点，一个是白沙湖，还有一个是喀拉库勒湖。白沙湖它是属于是叫做红白黄系的色彩，就是它白色的沙山。包括这种蓝色的湖水，它是有这种叫做，有一种是这种冷冽感的这种高级的美。
1: 白沙湖也曾经听友就是推荐过，说这个地方拍照也特别出片，特别好看。
0: 对，它应该还有，你看有沙山，它还有远处还有雪山，还有蓝天，还有白云。你想一下，这
1: 就是
0: 相
1: 倒
0: 互
1: 影，
0: 照应，然后
1: 对。
0: 其实是拍照很好看的，它也是很适合进行去拍照的。还有一个比较是刚刚说的是，喀拉库勒湖，它是属于比较很神秘的。比较很神秘的，它一般是叫做湖面倒映着雪山，然后它旁边还有很多一些这个，这个是这个山峰，然后都是倒映在这里。其实拍出来照片还是蛮好看的，尤其是特别很适合摄影
1: 摄影
0: 爱
1: 爱
0: 好
1: 好
0: 者。
1: 者，
0: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能拍出来很好的，充满叫做神秘的这种感觉，深沉神秘的这种风格照片的啊。
1: 当然了，我们摄影也不光是，背着相机，我们现在手机摄影很多的这个工具都可以去拍一拍美照哈。这是我们第七天的行程当中，
0: 对，这是到第七天，然后到第八天就是去看什
1: 喀
0: 么呢？
1: 什古城
0: 就
1: 了，
0: 去喀什古城了。喀什古城是很值得去提一提，因为它是属于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它也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可以这样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景区，它更能是一座承载着2000多年历史的活着的千年古城。我们可以走一走它这种蜿蜒的小巷里边， 对吧？我们可以触摸一下，去感受一下这个生土建筑群的这种厚重，包括还有一些现代的一些，比如说，哎呦，有咖啡的这种香，
1: 嗯、
0: 对吧？
1: 就
0: 是包括
1: 在古城里，
0: 哎，还有一些
1: 这种现代的气息，
0: 还有一些打铁声、
1: 嗯，
0: 就是现代和古代这种交织啊、这个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和谐，其实在这个喀什古城里面是真的是可以能够去。感受到的，
1: 喀什古城也是就是保存非常完整的，对吧？一个古城，
0: 对，它也是后来就是慢慢的也开始复建了，就是慢慢改造了，
1: 改造
0: 啊，是改造了、也可以说是比一项比较伟大的改造工程，因为它是从2010年开始，投资了不少亿，据说要将近有70亿，
1: 那也要去看一看，
0: 对，
1: 到底改造了哪些地方？
0: 对，是说
1: 哪些是现代和古代的完美融合？
0: 对，它是涉及了20多万人口，从这种旧的、老的这种危房，然后慢慢的，慢慢的进行去改造，而且它改造特色是什么？是只是修旧。修的像以前一样，修旧如旧，而且是保留原
1: 先，就是基本上保留原来的那种。
0: 哎，对，它保留了原先的风格，但是呢，也给居民的这些这个房屋，增加了这种抗震的能力。一般是可以抗这种八级地震。然后同时也完善了当地的，比如说用水啊、用电的，像这种网络，所以说它是保存了古城特有原先的生土建筑，包括和现代的有一些结合，所以还是比较，而且它也很适合进行去这个拍照和打卡。比如说它有一些充满的这个色彩特别鲜艳、很有设计感的这种小巷子，很适合年轻人。
1: 对，
0: 所以这个专列不是说一定是
1: 不光是咱们周老爷朋友，如果年轻人感兴趣的话，或者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哈。
0: 对，它还有比如说有彩虹巷呀，有什么布袋巷呀，都是以独特的像这种蓝色呀、布艺啊，真的是装饰而闻名，然后拍出来是真的很出片。
1: 我们其实老友朋友们也可以事先做做攻略，看看什么样的景点需要什么样的配饰，
0: 对，什么
1: 同样可以去拍照打卡。
0: 哎，对对对，包括我们那里面，包括它还有很多一些比较主题特色的一些集市，比如说有什么花帽、药茶，比如说什么这个铜器，还有一些铁器，包括还有一些除了刚刚说的这以外，还有一些老茶馆，其实去点一壶茶坐一坐，这种
1: 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0: 也是很悠闲。
1: 就好像我们到成都也想去茶馆里坐一坐，去喀什古城，不一样的地方，感受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我特意提了一下这个喀什古城。同时如果特别喜欢吃新疆的这种美食的，其实在这里面也能够去
1: 找到
0: 比如说什么烤羊肉啊、大盘鸡啊、椒麻鸡啊、什么烤包子呀，包括水果呀，什么对吧，哈密瓜呀，什么梨子、苹果，基本上都能去烤，都能去看到，包括特色小吃、手抓饭呀，这个什么酸奶啊、马奶子啊，都可以在这个喀什古城里面进行去体验到。
1: 刚才前面说到这个和田夜市的时候，就感觉应该去寻找一下这些美食，喀什古城也同样可以哈。
0: 对，这是第几天了、
1: 这是第八天了，
0: 第八天
1: 在喀什古城、
0: 第八天了，对，然后到底第九天
1: 我们就该步入我们今这一趟的专列的正题，我们去胡杨林了，对吧？
0: 对，
1: 第九天
0: 去，对，一整天基本上就看看胡杨林。我刚刚也介绍了，因为它是一个看壮美、看规模，那么你就来轮台，新疆的轮台去看胡杨林，所以还是不虚此行的。
1: 对，整个这一天第九天我们都是在胡杨林里，
0: 主要是这个点就是这胡杨林。那么接着我们到了第十天，就是这个天山天池，包括古依达巴扎，这个天山天池我觉得可以不用在这里多去介绍了，其实它就是很美的一个景色，如果是晴天的话， 还是很好看的，因为它远处能看到雪山，
1: 嗯，
0: 雪山
1: 倒
0: 映
1: 在
0: 天池里面，拍出来照片是真的很好看。如果是秋天的话，再加上它
1: 秋高气爽的这种天气，
0: 对它旁边的这个就是树叶的颜色也有所变化，拍出来会
1: 更好的美。
0: 国艺大巴扎就有点类似于美食去体验就美食装饰啊等等，吃喝玩的地方，就逛街的一个地方。
1: 这整个我们行程到第十天基本上就结束了，然后最后两天我们返程。当然这趟专列如果说我们朋友们赶时间或者是那个的话也可以，是不是可以我们飞到比如说飞到这个吐鲁番，或者飞到
0: 乌鲁木齐，
1: 然后就前面节约两天后面节约两天，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0: 也可以，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是主要是就是去吐鲁番，去乌鲁木齐，
1: 去是需要做
0: 主要是这个卧铺去的。如果比如说时间有限，那你也可以节省两天变成十天，那就直接飞。合肥是有飞乌鲁木齐的航班的，
1: 对，
0: 就直接飞过去就可以。
1: 而且我知道避开这个暑假的假期，我们这个航班的票价也会低不少。
0: 对，暑期的票价一张票基本上是在4000多块钱一张，至少4000块钱一张。我刚刚还查了那个国庆节的。
1: 国庆节也很高，
0: 很高，大约5000多一点。
1: 但是我们错峰，我们这趟专列应该是在10月中旬，对吧？
0: 对，如果飞机的话，应该不会，至少不会超过4000块钱。正常的话，
1: 对，
0: 因为我之前查过，这个4月份和5月份的也就才3000多，3000多块钱。当然是这个10月份我没查，它肯定不会有，
1: 也不会超过。
0: 对吧？也不可能超过5000。
1: 应该跟4、5月份差不多，
0: 对，
1: 因为正好错峰出行嘛。
0: 错峰出行应该没那么。如果是跟时间跟不上的，那就可以选择是飞机往返。
1: 对，
0: 它也
1: 是
0: 可以的，
1: 可以供大家选择。当然，如果我们几个三五好友一起约了，在一个卧铺里边，大家有说有笑，或者是
0: 其实
1: 这个逛逛蛋，也是可以打发一下路上的时间
0: 的。是
1: 的，
0: 这样的话也挺舒服的。在火车上去聊一聊，玩一玩，我觉得也蛮好的。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列，它也是有软卧的。我们四人基本上都是，四人包厢。不像我们暑期和、和春季的时候，基本上去的时候是六人，其他也是四人。对，我觉得是这个还是可以的，而且价格也很到位。价格到位，最低的是4580起。最高的也才6180。价格也很到位。
1: 是可以，因为有12天的时间嘛。
0: 对，
1: 整个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诱人的。那就看我们这个心动不如行动哈，我们抓紧时间组起来，组个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胡杨林，一起去品尝一下新疆的美食。尽管是有些朋友说我去过，但是秋瑾您去过吗？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成团吧。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请陈老师给我们分享到这里，但是已经是给我们的心里种下了一个草。好哈，老友们如果想去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这个下方的留言框当中呢说报名参加这个胡杨林专列就可以了。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给大家服务到这里，谢谢陈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各位老友们，我们下次见。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怎么样啊？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 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4: 2.7毛
2: 啊，
4: 一斤。
2: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年轻的钟诚对生活充满了好奇，他与比他年长11岁的林场派出所民警库尔班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时候钟诚的理想是读研究生，然后到向往已久的北京去大展宏图，而这库尔班却平淡地对他说，他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好警察。他还说，你们这些有本事的人飞了，总要有人留下来守卫边疆吧。意外的事情发生在钟诚实习结束的那天。钟诚和库尔班在山坡下正在聊天，正在排放木头的一个大学生不小心松动了一根木头。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成百上千的木头从山坡上滚了下来，眼看着就要从钟诚和库尔班身上碾过。在这九死一生的关头，库尔班大喊一声，猛然地把钟诚推出几米远，自己则跳进了一个刚刚埋过人的小土坑里。钟诚亲眼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场面，上千根木头从库尔班的身上碾了过去。那一刻，钟诚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警察，什么叫做英雄。上千根木头滚到山下的林场去了，警察库尔班大难不死，但是他的腰和右腿却压断了。库尔班出院之后，组织上照顾他，把他安排回南疆，先是主管乙干旗乡的政法工作，几年之后又提拔成乡党委书记。因为这件事，钟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大学毕业后他立志到南疆从一名普通民警做起。听了这么惊心动魄的故事，王璐也很感到震撼。原来，这就是钟诚为什么选择要当警察。同时，王璐对库尔班大叔的敬意也油然而生。库尔班书记今年55岁，四方脸庞，一对眉毛又黑又浓。他本人是全国劳模，去年他所在的乙干旗乡被评为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面色红润，声如洪钟的库尔班大叔大步走到门口，热情地与王璐等人握手。
8: 啊，欢迎欢迎啊，快来快来，请进。
7: 库尔班大婶提里拜尔头戴花帽，儿媳妇海利比诺身穿红色长裙，正坐在院内一条木凳上搓着羊毛绳。尔肯所长一进院子就喊道，
9: 大婶，我带客人来了。
7: 库尔班大婶脸上笑开了花， 他热情地说道，我说今天早晨喜鹊怎么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呢？原来呀、是有贵人来呀。艾丽右手抚胸问候，王璐也向两位老人问候，乐得库尔班大婶手舞足蹈。他是一个快乐而开朗的大婶。海利比努尔则不同了，她既美丽又比较羞涩，见院子里站满了男人，便悄无声息地进了厨房。她知道今天晚上客人们肯定要在家里吃饭，便挽起衣袖开始做饭。库尔班大婶把大伙儿让进屋后就进了厨房，一会儿库尔班大叔就在方桌子上摆满了水果。这功夫他儿子也回家了，儿子倒提着一只肥羊走进了家门，一进门就喊着，
9: 哎呀，看哪、这只羊怎么样啊。
7: 尔肯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9: 嘿，好啊，这只羊。
7: 库尔班的儿子果断地说，
9: 好，那就吃它。
7: 大伙儿被让到铺着花地毯的炕上，全都盘腿而坐。王璐的个子太大了，窝了半天腿这才坐下。艾莉取笑他，大个子不一定占便宜。面圈、拉面、羊肉、抓饭，一道道的被库尔班大婶送了上来。库尔班的小孙子兴奋地在屋里屋外地跑着跳着。正要吃饭的时候，库尔班大叔的儿子领着演出队的几个乐手和演员来到了家里。艾莉大喜，原来这些演员里有那个跳红玫瑰的姑娘。库尔班大叔对王璐说，这是他特意请来与警察们联欢的。艾莉立刻把火辣辣的目光射向了帕里丹。音乐一响起来，艾莉腾的一下从床上跳起来，火辣辣地邀请帕里丹跳舞，跳了整整一个晚上。这顿饭大伙吃了喝了唱了跳了，王璐也把一干几箱的反常情况都了解了。库尔班书记说，这半年呐，乡里有两件怪事儿。第一件事儿，栏杆村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只羊，说是真主的奇迹在羊身上显灵了。第二件事呢，有人反映，有几个村的清真寺的人闹得很凶，村里的事儿啊，这党支部说了不算，反而是阿红说了算。最近那几个村的阿红在秘密开会，会议的内容虽然不清楚，但是啊，我觉得不正常啊。
10: 哦，大叔，你们乡去年不是还被评为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吗？
9: 啊，是啊，所以我才觉得不正常啊。这几年乡里虽然常常有打架赌博的事情发生，但基本啊还算平静。今年不知道是怎么了，好像啊一池水被搅浑了，哎呀，连我都看不清自己乡里的真面目了。
7: 王璐想了想，意味深长地说道，真主在羊身上显灵，阿红说了算，事情不妙啊。
10: 大叔，我看这里面有政治背景啊。
7: 这时候艾莉在跳舞的空档过来插了一嘴，
11: 不至于吧，一个小小的乡镇哪来的政治背景啊。
7: 王璐想了想又说道，
10: 哎，我觉得呀，这两件事的出现没那么简单。
7: 库尔班书记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10: 尔肯所长难为情地说道，
12: 我们派出所也有一件事要跟你们说说，最近啊，这乡里出了一件怪事儿，20几名青年无故失踪了。
10: 啊，
12: 说说看，
10: 失踪多长时间了？
12: 大概2个月吧。
10: 头。
12: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早点报告呢？
10: 尔肯所长摸着小平头为难地说，这一干气乡啊，人口多，外出做生意的人呢也多。说实话吧，开始啊，派出所并没有在意乡里少了几个青年人。后来啊，我们发现老是有村民跑到派出所来询问是不是抓过他的儿子，因为儿子不见了。我这一统计，发现二十几个青年都在这段时间失踪了。王璐觉得这一现象跟自己心中的疑问相吻合，他忙问道，同时失踪了？
12: 是啊。
10: 哦，这事儿肯定不简单呢。王璐见艾丽跳舞跳得正高兴，不忍打扰她，于是他悄悄对库尔班书记和尔肯所长推说自己还有事儿，先走一步。于是王璐独自回到了乡招待所，他打开电脑，然后拨号上网。王璐使用加密密码，他打开公安局信息中心网站，然后进去看看新组建的信息中心库的进展情况。浏览了一会儿，他把自己录入的有关伊干吉乡的资料发送到信息中心库的网站上，然后给值班员留言，尽快健全伊干吉乡青年的资料，我近期要用。做完这一切，王璐又随便地进入阿拉伯网站，进入了一下黑鹰的邮箱，那里面仍然空空如也。虽然有局里电脑的邮件收发工具帮忙，但王璐在外依然随时关注这个邮箱。王璐又打开了聊天室，以红衣剑客的身份登录，并弹出菜单栏，大致浏览了在线网友的资料。就在他进入聊天室之后，那位给他发送玫瑰花的网友风飘雪立刻锁定了他。嘿，最近好吗？
13: 还行吧。
10: 有段日子没看见你了。
13: 我出差了。
10: 去哪儿了？
13: 王璐想了想，
10: 哎，毕竟我们一起经历了最美好的岁月呀。风飘雪仿佛看透了红衣剑客的心思。
13: 其实你很怀旧啊，不知你有了新的女友之后是否还会这样呢？
10: 王璐拒绝道，请别为我做这种假设吧。
13: 哦，你不敢正视现实？
10: 哼，你妄下结论。
12: 两个人正在网上斗着嘴，突然红衣剑客的防火墙弹出了一个警告，说有应用程序企图访问红衣剑客的7626端口。王璐顿时警觉，作为一名计算机应用专业的研究生，他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端口是他以前学习黑客技术使用的第一支木马的默认端口，难道自己被人黑了？
10: 王璐赶紧下线，用木马检测工具扫了一遍，扫描的结果是在内存中发现冰河木马，果然被植入了木马。好老的一个木马，居然还有人在使用啊。王璐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想自己平时上网预防措施做得很好啊，怎么会出现问题了呢？深夜，王璐叫醒似睡非睡的艾莉，他问道，
13: 艾莉，这两天你动过我的电脑吗？
14: 昨天你不是上网聊过天吗？我趁你上厕所的功夫我也聊了一会儿。哎呀，为释放一下紧张的系统资源，我就把防火墙关了。后来有个自称是隐仙的人发了一个漫画网址过来，我也没多想就上去看了一看。
12: 艾莉，你能不能有点警惕性啊？啊，搞不好我电脑上的所有机密数据都会被别人盗窃的。
10: 就这样，王璐又忙活了一夜。首先他清除了机器上被植入的木马，
7: 并删掉全部的可疑进程，以及关闭一些不必要的服务，然后重新配置了机器上的所有安全设置，然后打开冰河木马，一边继续上网聊天，一边等待着入侵者的出现。这一夜，艾莉难以入睡。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谢尔埃里给亚森布置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让他想办法给培训基地弄些炸弹，以后有大用处。麦麦提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叫图尔洪，家住伊干吉乡库鲁克村。图尔洪说过，距他们村子50公里的地方有个石油勘察队，队里有震源弹，听说那个东西本身就有炸弹的威力。亚森把石油勘察队有震源弹的事情向希尔埃里报告了。希尔埃里显得颇有见识地说，麦麦提说的没错，那个东西能做炸弹。你们先去采点吧。于是亚森和麦麦提跑了一趟库鲁克村，三个人神神秘秘地到石油勘察队观察了一番，他们发现这里果然有震源弹。这天天黑之后，亚森、麦麦提和图尔洪三个人悄悄地摸上山，半夜时分把东西偷了出来，然后他们轮流背着往山下走。天快亮时才走到了图尔洪家的村口。亚森决定把震源弹先放在图尔洪家藏起来，自己和买卖提到城里去弄辆车，再回来把东西拉走。亚森骗图尔洪说，偷震源弹是拉到城里卖掉，赚点钱花。但是买卖提却悄悄地告诉图尔洪，偷震源弹是为了做炸弹，还告诉图尔洪自己是某个组织的人，很神秘的。图尔洪把那两箱震源弹藏在自家的草垛里，自己也躲在草垛里迷糊到了天亮。等到天亮，他才从草垛里钻了出来，溜到了村子外。他坐在桥头等候着亚森和买卖提带着汽车回来，可是等了半天也没见到他俩的影子。他心里直打鼓，暗想，他们是不是已经被警察抓走了，把他给出卖了。图尔洪是越想越害怕，最后决定把震源弹转移到村头的桥底下，这样会安全些。于是他再次溜回家，从自家的草房里拖出那两箱震源弹，想一下子抱走又太沉，想了想又放回去一箱，先抱走了一箱。为了不使自己的足迹留下来，他找出一把扫帚，从家门口开始倒着走，每走一步就用手里的扫帚把脚印扫平抹干净。一直走到公路边，脚印没了，他收起扫帚，看看四下无人，飞快地把震源弹放到村头的桥底下。然后他悄悄地溜回家，把在山上偷震源弹时穿过的那双鞋塞进了火炉。马建忠和亚历坤看了一路的脚印，脑子里早就确定了三双脚印的形状。他俩合计了一番，得出结论，作案者是三个青壮年。于是他俩建议尔肯所长把村里20岁到50岁之间的男人的鞋全搜来对比一下。王璐觉得这种方法太原始了，他忍不住问道，哎，咱们要比对脚印吗？马建忠应了一声。王璐担心地又问道，你怎么知道这脚印就是这个村的呢？万一搜了鞋子也破不了案呢？马建忠瞥了王璐一眼，挖苦着说，大学生啊，先进的科技手段固然很重要，但是实际破案中有时候原始的侦破手法却非常实用啊。

不信，你走着瞧吧。哎，我说，我带着手提电脑呢，我可以帮你把提取的足印都录入到足印数据库里。好啦好啦，我谢谢你，行了吧？啊，不过我认为你现在的任务呢，应该是找鞋去。尔肯所长把库鲁克村的干部都找了来，请他们协助，挨家挨户地去搜集这个年龄段的男人的鞋子。于是，一双双味道浓重的成年男人的鞋子被装进麻袋里。王璐毕竟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他一直捏着鼻子，胃口有点倒，有呕吐的欲望。艾莉见状说：“哈哈，跟老马在一起干活啊，经常得摸臭鞋子。”哈哈，他好像啊就知道这么干，也不嫌烦。不过呀，有这土办法还挺准的呢。有时候啊，就靠他能把案子破了。马建忠和亚历坤用几个钟头的时间看完200多双鞋，两个人都傻了。尤其是马建忠，越看到最后眉头皱得越紧。不对呀，怎么没有那几双呢？转移了，人跑了，这不会那么快呀！王璐心中是暗生不屑，他用眼睛斜视着马建忠，哼，吹呀，接着吹呗，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会儿，马建忠完全没有注意到王璐对他的成见，他在脑海里琢磨半天，突然决定：这样，搞步伐追踪。王璐很好奇地问道：“什么是步伐追踪啊？”这时候，马建忠根本就没有时间理他，他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看亚历坤，亚历坤点点头，然后悄声对王璐说：“咱们。”把村里的年轻人集中起来，让他们走步伐。建中啊，可以根据他们走路的样子判断出谁是偷镇元旦的嫌疑人。啊？真的？这会儿，王璐很想知道马建中是怎么判断的。不一会儿，百余名青壮年被陆续集中到了村委会，涂尔红也在其中。他心里是慌乱极了，生怕警察一眼就把他看穿。当村干部把他的鞋子搜走后，他暗自侥幸自己耍小聪明把鞋烧了，又暗暗祷告亚森和买卖提别回来，要不然警察肯定会把他们抓走的。谁知道，这些警察更聪明，没查到鞋子，却要看他们走路的姿势。难道？警察一看走路的样子就能知道是谁干的吗？托尔红心里没谱，他不知道这些警察有多厉害。被集中起来的青壮年，按照马建忠的要求，每个人在他面前走十几步路。这些人因为心里没事儿，所以绝大多数表情都很自然，也有觉着好玩的，故意多走几步让警察看，也有心慌的。一紧张，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腿看上去一高一低，像个瘸子。马建忠把那个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青年靠了下来：“你留下，站在一边。”又有一个青年从马建忠面前走过去时，蹑手蹑脚，像是心中有鬼。马建忠这会儿特别的果断，他喊道：“喂，你也留下，站在一边去。”托尔红是这些人里心事最重的一个人，他的目光刚与马建忠碰上，就慌乱地避开，走起路来也极不自然，步子轻一脚重一脚。马建忠一看，让他重新走一遍，托尔红还是表现出极不自然的走路姿势。马建忠不客气地说：“你也留下，站过来。”马建忠指着他们对亚历坤说：“你询问吧，这三个人肯定有问题，如果不是他们……”

0: 中的一个，哼，我不姓马。
1: 王禄很有兴趣地问道，哼，你那么肯定？
0: 那你就往后看嘛。亚历坤看看时间，已经是下半夜三点了。他对大伙建议说，
2: 哎，咱们先眯上半小时养养神吧，一会儿再询问怎么
0: 样。尔肯所长说，
3: 我看行，这样吧，咱们呢都别出这个屋子，轮流休息一会儿吧。
0: 在里屋的几个人的确都困了，东倒西歪的睡着了。三个被留下来的人蹲在外屋也睡着了。图尔红其实一刻也没睡着，他时刻在寻找机会逃跑。
1: 王禄想给自己倒杯水醒醒神，但是水瓶里没水了。他对艾丽说，
4: 艾丽，我想到外面透口气儿，抽支烟。
3: 好好好，去吧去吧，有我在这儿呢，没事儿。
0: 王禄出了门，来到夜空下，他的脑子里全是截获下来的密码。这一天里，他已经试着用上百种方法破译，现在他又换了一种排列组合顺序来破解这个密码。他在心里比比划划地破解着，终于好像找到眉目了。那串密码的意思是，我同意你把乌迈尔这个叛徒干掉，经费不能一次性给你，边境基地需要投资，24人的暗杀名单尽快弄到，3天之内给我答复。
1: 密码一经破译，王禄真是兴奋极了，他拿出手机找了一个有信号的地方，拨通了忠诚的手机。
0: 担任警戒的艾丽靠在门口想放松一会儿，
1: 可谁知道这一放松过了头，
0: 眼皮子一合就进入了睡梦中。图尔红一看机会来了，
1: 他本想站起来就跑，可是又一想，
0: 警察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审问他，但迟早会知道他是谁，那么他迟早会被他们抓起来的，还不如坦白呢。于是他抓过一张纸来，在上面写下两行字，然后悄悄地绕过艾丽的腿跑了。
1: 下半夜三点，忠诚刚迷糊着，手机响了，
0: 拿起来一看是王禄。
1: 王禄在电话里兴奋地报告说，
5: 钟头，密码被我破译出来了。
3: 好、
5: 哦、好啊，快告诉我。
0: 王禄就把内容以短信的形式发到了忠诚的手机上。忠诚看后睡意全无，乌迈尔的事情已经在他预料之中，他的关注点在边境基地和24人暗杀名单，
1: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
3: 王禄啊，怎么才能想办法找到黑鹰呢？
5: 只要黑鹰啊在南疆地区区域内上网，我就有办法找到他。
3: 王禄，天一亮你马上就回来。
5: 是。
0: 王禄在夜空里做了几个踢腿健身的动作，然后回到了屋里。
5: 一进屋他傻眼了，忙把艾丽叫醒。艾丽，怎么少了一个？
0: 艾丽腾的一下跳起身去摸屁股后面的枪，
5: 不好，人跑了。
0: 艾丽这一喊，屋子里休息的人都被惊醒了。马建忠冲了出来，他扯着喉咙差点要跟王禄和艾丽干架，被亚历坤给拉住了，但是他依然大声地喊叫着，
6: 你们是白痴啊。
0: 满脸愧意的王禄和艾丽也都不知怎么办好。艾丽问另外两个青年，
5: 哎，刚才那个青年叫什么名字？
0: 两个青年都摇头，其中一个说，
7: 这个村子太大，见了面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0: 王禄的眼睛尖，这时候他发现

0: 子上多了一张字条，匆匆看了眼之后，脸色突然好转。字条上面写着：“警察同志，我错了，东西是我拿的，我不该拿。我把东西放在村头的桥底下了，你们赶紧去拿走。”马建忠本来一肚子的气，看见王璐拿着纸条笑了起来，他冲过去一把抢了过来。这一下马建忠也高兴了，他指着王璐说：“怎么样啊，我说的吧，那你看，不到天亮这东西就扔出来了。”一行人匆匆赶到村头的桥底下，果然发现了一箱镇元弹。细心的马建忠发现箱子上有几根稻草。到了这会儿，王璐服气马建忠了，他由衷地赞叹道：“建忠，真的被你说中了，天还没亮，这镇元弹呢，自己就被扔了出来。”可是王璐又焦急地问道：“哎，那你说这小子会不会已经跑了？咱们可怜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还不知道呢？”马建忠粗暴地说道：“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想办法找他呗。哎，注意你脚底下啊，看看有没有这小子留下的足迹。”大伙儿又按着建忠的要求，顺着桥头寻找着脚印。马建忠借助手提式多波段光源仪器，在桥头的公路与土路之间找到了半枚脚印。他因此断定，这半枚脚印是个鞋后跟，并且后跟上有铁掌。王璐很是惊奇：“你怎么知道的？”“
1: 哼，我就是知道，这是经验。可惜啊，外行看热闹，内行才看门道呢。”
0: 就在王璐尴尬的没话说时，马建忠一挥手：“
1: 走啊，回村委会比对鞋印去。”
0: 涂二红飞快地跑回家，家里的大门锁了。老规矩，他翻墙头跳到院子里，没敢进屋，先是悄悄打开大门，然后从草垛里又扒拉出第二箱镇元弹，他决定把它扔了。夜深人静时刻，涂二红抱着镇元弹轻车熟路地找到了位于村北面的一个大水坑。平时他常常往那个大水坑里扔东西，那里埋藏着他的多少秘密已经记不清了。这一次他又将投入一个大秘密。他在水坑前定了定神，确定里面有足够深的水能淹没他的秘密，他用力把镇元弹往水里一扔，镇元弹沉进水坑里没有浮上来。他松了一口气，然后把脚底下的鞋脱下来也扔进大水坑里。他想，警察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他的秘密了。马建忠让王璐重新把两麻袋鞋都倒在了桌子上，他说道：“
1: 大家呀，都跟着找啊，就找钉着铁掌子的鞋来比对。”
0: 艾莉从那堆鞋里找出一个后掌钉着铁掌的鞋，马建忠拿来一比对，还真是刚刚提取的那枚脚印。马建忠拍了拍手上的土说：“
1: 切，不是他是谁呀？走，找他去。”
0: 当警察们敲开涂二红家门时，他的父母问道：“
2: 你们找我儿子？他都好几天没回来了。”
0: 他们确实不知道儿子此时正睡在自己的房间里。尔肯所长说：“
3: 让我们找找看吧。”话音未落，就见一个人影嗖的往外就窜，被王璐手疾眼快一把给抓住了。
0: 王璐一定神儿，他乐了：“
3: 呵呵，你小子跑得还挺快嘛，说说你这是往哪儿跑啊？”
0: 涂二红急得把手捂在胸口直求饶：“
4: 哎，警官同志，我没做什么，求求你放了我吧。”

0: 这时候，马建忠已经从涂二红住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个简陋的笔记本，他把笔记本上的字与手中的那张纸条做了一下比对，发现字迹是一模一样。于是他问道：“
1: 你说你没做什么啊？真的没有做吗？这张纸条上的字，怎么跟着笔记本上的字一模一样呢？啊？”
0: 涂二红一看警察拿着他留下的字条，吓瘫了，但是嘴巴还硬着：“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警察同志放了我吧。”
0: 马建忠的急脾气又来了，他指着涂二红的鼻子：“
1: 哼，你别跟我装蒜了，快说，还有一箱到哪儿去了？”“
2: 我不知道，警官，我真的不知道。”
0: 马建忠见着家伙耍无赖，便放开了涂二红，跑到涂二红的父母面前问道：“
1: 大叔大婶啊，你们家的麦草房在哪儿啊？”
0: 那边的涂二红一听警察提到了麦草房，扑通一声跪下了：“
2: 警察同志，你们来的怎么都是高手啊，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了。拜托不了了，我说这东西是我扔的，我扔到大水坑里了，我错了。”
0: 涂二红采取的策略是不说实话，他想只要警察没把亚森和买卖提找到，他就不会被抓去坐牢。而王璐想，虽然镇元旦被找到了，避免了许多隐患，但是涂二红显然没有说实话，这两箱镇元旦不可能像他所说的不知来历，涂二红这个人肯定有问题。亚历坤和艾丽走访了涂二红的几家邻居，他们反映说涂二红常和一个叫买卖提的不良青年厮混。尔肯所长也想了起来，几年前买卖提曾因偷盗被劳教过，他分析镇元旦的事儿肯定与买卖提有关系。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3: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住了，我抓住了，担架，担架。
0: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处理。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5: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7: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爬梯，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9: 女儿是说我们夜不眠，我这是怎么着？
0: 警铃就是命令，
2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说你他妈会救出来了，
23: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是否就能长驻他方？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3: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5: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

0: 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1: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2: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3: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4: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5: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4: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6: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
4: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6: 做得不错。
4: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6: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8: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4: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9: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0: 记得红领巾是
9: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5: 抬头挺胸。
9: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1: 首先我们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9: 喜欢你的责任。
12: 三个手指轻轻的。
9: 喜欢你的陪伴。
6: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9: 也喜欢你的关心。
6: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9: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4: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 传统文化，大

0: 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妈妈，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

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泽兰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0: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2: 快，跟上！
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4: 跟上我的腿！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6: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友，是我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

0: 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有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0: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0: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嚯，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耳之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人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

0: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4: 因为说是是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失火了！救命啊！
18: 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0: 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18: 你若被吓
12: 倒，啥？
18: 诈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8: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8: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8: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

0: 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5: 给我95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6: 我识别诈骗嘞！
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9: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

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范围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7: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
10: 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我想，你
15: 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4: 因为说是是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2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9: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9: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9: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8: 电影院不能拍摄。
26: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只要有五 G 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

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中国人的范围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毛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0: 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
2: 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
2: 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0: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1: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3: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4: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彪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陈彪先
5: 生，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泪去？

0: 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8: 无论工作再忙，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1: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1: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12: 走呀，去踏青了。
1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肿啦。
1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16: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8: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1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咋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它。

0: 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取很可能会被扣留。
1: 被打压。
0: 这不是我拍的吗？
1: 被盗用。
2: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3: 好的，我知道了。
1: 没有资金支持，
4: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1: 你也会因此动摇。
4: 先不发火。
1: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0: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5: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6: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7: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0: 我的就是我的。
7: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8: 再坚持一把，
7: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8: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1: 别担心。
0: 我要投诉。
1: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4: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9: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0: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1: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1: 去面对挑战。
0: 你好，车友，是我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1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谁知道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

0: 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6: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7: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8: 不行，违反电影法。
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2: 我是阎维文，
13: 我是吕继红，
14: 我是陶虹，
15: 我是哈辉，
16: 我是张燕，
17: 我是刘媛媛。
1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9: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3: 干杯！
24: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2: 对。 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4: 海南，我来了！
15: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

0: 不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啊、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0: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陈彪先生，
10: 死了，快走啊！
11: 等一等，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习惯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拱北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我们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是全国拒绝酒驾日，在生活小常识当中就跟您说说开车拒酒，平安久久。在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年轻人也该防癌了，尤其是这几种。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爱吃菜和不爱吃菜的人差别有多大。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9月9号呢是全国拒绝酒驾日，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也会给家庭和个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2015年9月10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官方微博宣布， 中国将9月9号确定为全国拒绝酒驾日，选择在9月9号作为全国拒绝酒驾日有两个方面的寓意。一个呢是酒和喝酒的酒同音，第二个呢双酒又象征着长长久久。希望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能够拒绝酒驾，杜绝悲剧发生，生活幸福长久。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关注生命安全的法律红线和家庭幸福的底线。那么什么是酒驾呢？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的规定，饮酒驾车呢，也就是我们说的酒驾，就是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每100毫升20毫克，而且呢小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呢，也就是我们说的醉驾，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

每100毫升大于等于80毫克的驾驶行为。酒驾不是小事，后果很严重。酒驾呢，就是会罚款加记12分，驾照暂扣。醉驾呢，就会有刑事责任，加上吊销驾照，加上留下案底，影响一生。一次侥幸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悔恨。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酒驾常见的误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隔夜酒等于没事吗？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速度是因人而异，与饮酒量、酒精的种类和个人体质都是有关联的。因此呢，隔夜酒仍可能会导致体内酒精残留，达到酒驾甚至醉驾的标准。第二个，挪车不算开车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只要将车辆驶离原来的位置，就认定为驾驶行为。因此呢，饮酒之后，哪怕只是短距离的挪车，也构成酒驾。第三个误区呢，就是酒量大，少喝点没事儿。酒驾认定标准和个人酒量无关，只依据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是否超过法定限值。第四个误区就是酒精之后骑摩托车算不算酒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交通法明确规定，两轮摩托车、三轮摩托车以及 48cc 助力车均属于机动车。因此呢，酒后驾驶摩托车适用机动车酒驾处罚标准。我们的安全倡议，拒绝酒驾安全出行，赴宴时主动声明今天开车滴酒不沾，不被劝酒裹挟，饮酒之后选代驾，可以打车坐公交，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看到朋友酒驾，我们应该劝阻，帮忙叫代驾，做生命的守护者，告诉家人朋友拒绝酒驾，安全第一，让安全意识传递下去。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自觉拒绝酒驾，全社会联合起来对酒驾说不。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柳叶刀提示年轻人也该防癌了，尤其是这几种。很多人都以为癌症离自己很远，尤其是中青年人，以为凭借年轻的资本就可以远离它。但是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近日刊发社论提醒，癌症正日益年轻化，且青年群体在癌症预防和早期筛查上存在不少难题。为什么年轻人癌症的增速更快了？怎么样才能预防癌症的侵袭呢？英国伦敦大学发表的一项覆盖全球42个国家2003年到2017年的数据研究显示，在纳入统计的13种癌症当中，甲状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肾癌、子宫内膜癌和白血病的发病率在多国中青年群体中持续攀升。更令人警惕的是，近70%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人癌症平均发病率增幅已超过老年人群。与之相比的是，现有医疗体系对青年癌症的应对明显滞后，容易造成诊断延误。中青年中最常见的癌症类型是乳腺癌，而增长最快的癌症类型是胃肠道肿瘤，比如说结直肠癌、胃癌和胰腺癌。这表明年轻人需要提升自身的抗癌力。抗癌力呢，是人体抵御疾病的综合素养，涵盖身心状态、生活习惯、健康认知等一些维度。为什么现在患癌的年轻人变多了呢？当下年轻人的抗癌力明显不足，具体来说呢，有以下几个表现。第一个呢，就是认知薄弱，总以为是年轻就是资本，抱有极强的侥幸心理。第二个就是筛查缺位，很少做针对性的防癌体检，对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视而不见。第三个就是生活方式失衡，长期透支身体，疏于健康管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林根提醒，青年期确诊癌症往往更具侵袭性，病情进展更快。即便年轻人免疫力相对较好，肿瘤仍可能迅速增殖，导致治疗难度和复发风险同步升高。此外呢，中青年一旦罹患癌症，不仅会摧毁个人的健康，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经济负担和一系列其他问题。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尤长轩分析，中青年人罹患癌症的风险变高，与他们的不良生活方式关系较大。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三高饮食，外卖、快餐食品等普遍高糖、高盐、高油，麻辣烫、火锅、垃圾食品当夜宵，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常外出就餐，容易感染幽门螺杆菌。第二个原因是久坐不动，平时工作、学习时间长，节假日打网游、追网剧、刷视频，缺乏运动，导致肥胖或超重。而胃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的发病率升高都与之相关。第三个原因是长期熬夜。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就把熬夜倒班定义为2A 类致癌物。年轻人常常加班，或者是沉迷于夜生活，缺乏睡眠，作息紊乱，增加癌症风险。第四个原因是压力过大。 人在疲劳状态下更容易抵抗力下降，慢性压力还会引起多种应激激素的变化，比如说儿茶酚胺、糖皮质激素等等，促进肿瘤细胞生长、迁移以及侵袭能力。第五个就是扛病不治。多数年轻人自认为身体健康，不重视体检，经常生病呢，硬扛或者是吃药压制，忽略身体出现的一些小毛病，导致最后小病发展成大病。那么年轻人该怎么样提升抗癌力呢？想要提升抗癌力，不在于刻意的进补或养生，关键在于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首先是多运动，休息好，少焦虑。每周呢，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避免久坐和突击式的健身。午休时间不要一直坐着，可以绕着办公处走几圈。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可以提前一站下车，再走路或者是骑单车回家。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晚上11点前上床入睡，通过良性社交和兴趣爱好释放压力，主动地排解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第二个，少油盐，多果蔬，限烟酒，严格地控制糖油盐的摄入量，少吃超加工食品和红肉，戒烟限酒，多吃全谷物、蔬果、豆类等一些植物性的食物，有助于减轻炎症水平。而慢性炎症呢，可能增加癌症风险，尽量自己在家做饭，少放油盐糖，可以用醋、柠檬汁、大蒜和天然香料取代部分人工调味料。最后呢，就是定方案，早筛查，排隐患，结合家族史、生活环境和职业特点，制定

性化的防癌方案。20岁以上的人群应该及时接种 HPV 疫苗，日常做好防晒。女性25岁起定期自查乳腺，35岁以上每年进行专项的防癌筛查。日常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消瘦、长期的咳嗽、便血、异常的肿块等，务必及时就医，切勿拖延。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爱吃菜和不爱吃菜的人差别有多大。研究显示说，爱吃蔬菜的人或能延寿8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总有两类人，一种呢是无菜不欢，餐桌上少不了一抹绿色，另一种呢是无肉不欢，蔬菜呢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你以为这只是喜好不同吗？最近呢，一项覆盖近3万人的研究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爱吃菜的人和不爱吃菜的人可能寿命差别很大。爱吃菜和不爱吃菜的人差别究竟有多大呢？爱不爱吃蔬菜对健康的影响有多大呢？2026年5月，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刊发了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研究人员呢，从近3万人的饮食数据里发现，那些蔬菜吃得最多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大幅下降。研究发现，蔬菜吃得最多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51%，其中女性受益更明显。死亡风险降低了59%，男性也降低了48%。同时呢，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也下降了45%。如果把这些数字换算成大家最关心的寿命，结论更加直观。在45岁之前，与蔬菜吃的最少的人相比，长期坚持高蔬菜饮食的女性预期寿命最多可增加8.3年，男性也能最多增加6.1年。换句话说，日常多吃蔬菜这件事儿，可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长寿投资，长寿又抗癌，最推荐多吃这几类蔬菜。第一类呢，就是十字花科蔬菜。研究发现，与十字花科蔬菜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摄入量最高的人群结直肠癌的风险会降低17%。其中呢，每天摄入20克时就开始出现了保护作用，每天摄入40到60克最佳，风险降低最为显著。十字花科蔬菜的家族是很庞大的，第一类呢就是云苔属，比如说有卷心菜、菜花、西兰花、甘蓝菜、大白菜、油菜、雪里红等。第二类呢，就是萝卜属，有萝卜、大青萝卜、红萝卜、水萝卜、心里梅等。第三个就是其他了，很多野菜呢都属于十字花科菜，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荠菜，还有诸葛菜、芝麻菜等等。第二大类蔬菜呢，就是葱蒜类的蔬菜，总体摄入的葱类蔬菜量与胃癌发病率呈负相关，也就是说，摄入葱类的蔬菜越多，胃癌的发病率就越低。洋葱、大葱、香葱、大蒜、韭菜都属于葱类蔬菜，但是如果有胃病的人，包括胃癌、胃溃疡等，要慎吃。第三类呢，就是豆类的蔬菜。豇豆呢，具有健脾和胃、补肾止带的功效，对于有肾虚遗精、带下症状的人群，选择豇豆及其药膳能够发挥相应的补益作用。嫩豌豆富含优质蛋白，且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 C 含量高，热量也低。嫩甜豆呢，也是类似的，富含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而且富含钾，有助于降压。蚕豆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道的健康。需要注意的是，豆角当中含有一种有毒的物质叫皂带，一定要做熟了再吃，否则呢容易引发中毒。第四大类就是橙红色蔬菜。 研究显示，日常饮食当中呢，多摄入番茄红素，比如说番茄，那就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的风险。另外呢，胡萝卜也是抗癌小能手。研究发现呢，与不吃胡萝卜的人相比，每周吃400克胡萝卜，可以将癌症风险降低20%。就算每周仅吃60克，也能够将抗癌风险降低4%。接下来跟您说说吃蔬菜，记住这几点，让健康益处达到最大。第一个就是要吃够量，每天300到500克蔬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呢要摄入新鲜的蔬菜，总量呢在300到500克，约等于2只手捧着的蔬菜量。第二个，吃出彩，5种颜色，深色占一半。颜色呢是营养素和植物化合物丰富的表现。彩虹原则倡导在进食足量蔬菜的同时，还要搭配5种颜色的蔬菜：绿色、红色、橙黄色、紫黑色、白色。其中绿色、红色、橙黄色和紫黑色是属于深色蔬菜，具有营养优势。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深色蔬菜应占1/2以上，也就是说，这4种颜色应该占到蔬菜总量的1/2以上。第三个就是要吃新鲜，现买现吃，不要囤积。新鲜蔬菜水分充足，色泽鲜亮，不仅口感好，营养成分保留也比较完整。存放时间过长的蔬菜，不仅营养流失，亚硝酸盐的含量还可能会升高，因此呢，尽量选择当季新鲜的蔬菜，现买现吃，避免一次性囤积太多。第四个就是吃对法，先洗后切，急火快炒。先洗后切呢，就是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还有维生素 C 呢，因为都是水溶性的维生素。如果先切菜再冲洗，会使大量的水溶性的维生素流到水中浪费了。切好了蔬菜呢，要马上下锅，避免氧化导致维生素的损失。另外呢，蔬菜切得不要过于碎小，其实呢也是保存蔬菜营养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呢，大火快炒的菜，维生素等一些营养物质损失得更少。炒菜的时候呢，要少量的加醋，利于维生素的保存。黄瓜等一些蔬菜可以凉拌着吃。小火慢炖，用于维生素较多、淀粉较多、不易熟的蔬菜，或者是有小毒需要长时间加热去毒的菜，比如说酸菜、土豆、豆角等。吃蔬菜降低死亡风险，不是某一种超级蔬菜的功能，而是日复一日，餐复一餐，把蔬菜真正吃够、吃对、吃出色彩的累积效应。当你的餐盘里的蔬菜豆类变得丰富，那些不健康的食物自然就减少了。坚持下去，时间会给你最好的答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 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

0: 更好的出海。
1: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3: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4: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6: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7: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8: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7: 瑞金决策，余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赓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9: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
7: 了。清晨，余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余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余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0: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新生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7: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 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0: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亿。
7: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2: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 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2: 退役军人事务。

0: 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梁延顺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上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遵循规律，发挥优势，促进安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4: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安徽集中力量发展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两大特色优势产业，构筑安徽工业稳增长最强支撑。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2025年诚信之星，安徽古诚新当选。
4: 安徽各地积极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持续激活消费新动能。
3: 安徽持续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健全权益保障，用心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8号下午，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在亳州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遵循规律，发挥优势，促进安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出席。会上，裴刚、段树民、田志刚、刘华、朱庸进、张磊、庄英平、谢天培、黄成刚、郭民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就产业发展、科技赋能、医养结合、质量追溯等提出意见建议。亳州市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与会省领导发表了意见。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中医药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了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使命任务，科学指明了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路径，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梁延顺强调，要保护传承中医药文化，进一步梳理北华佗、南新安古籍经典，实施民间中医药技术和偏方抢救性保护，推动数字化、知识化、活态化传承，以中医药文化软实力凝聚发展硬实力。要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做大中药材种植产业链，做强中医药制造产业链，做优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链，促进中医药与旅游、康养、餐饮等行业融合发展。要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用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科创资源，开展中医药跨学科、跨地域、跨部门协同攻关，积极推进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要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加快优质中医医疗资源提质扩容，推进中医药防治康养馆一体化发展。要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完善人才培育体系，推动师承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确保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4: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是安徽两大特色优势产业，在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程中，安徽坚持创新驱动链式集聚，集中力量把长板拉长，构筑起工业稳增长的最强支撑。请听报道。
5: 在池州新宇池公司，存储芯片和存储模组等系列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实现营收2亿多元，超过去年全年。而在一年多前，工厂刚刚建成投产的时候，数十万元的季度营收一度让他们愁眉不展。安徽新宇池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发军：
6: 因为我们前期投入接近投了1.8亿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就相对比较紧张，再加上生产人员对这个质量的把控、生产效率还不是很高，客户无法接受这个直通率的。
5: 在新宇池遭遇困难时，当地园区第一时间介入进来，帮助企业招引质量工程师，培训熟练工人，通过产业基金与供应链金融联动，注入4000万元信贷资金，一项一项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企业抢抓风口赢得了时间。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易言：
7: 企业在落户之初，尤其是半导体企业，它在面临市场考验的时候，其实它的抗风险能力是不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园区呢在基金、人才、政策方面多条路径的帮他们找路。我们也希望存储芯片在15期间能成为我们开发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5: 大力发展存储芯片等重点赛道，接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构筑优良产业生态，电子信息制造业逐渐成为助推安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在集成电路领域，全省已建成5座晶圆工厂，规模居长三角之首，液晶面板出货量约占全球10%，光伏储能规模位列全国前3，电脑、电视等整机终端产量持续在全国领跑。截至目前，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突破2100户，新型显示和集成电路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相继获评国家级。在全省首批10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有4席。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
8: 省委省政府精准把脉、科学决策，大力实施建芯固频、聚光强基战略，实现了中国芯、中国频、中国光伏的安徽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业总量规模连续6年居全国第一方阵。
5: 和电子信息一样，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也是这些年安徽倾力做大做强的重点产业。眼下，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安徽又明确提出把创新作为第一抓手，推动产业发展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跨越。前些天，由江汽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 MPV 车型正式上市，在国产同品类中定位最高，多项领先技术实现行业首发。 在此之前，尊界首款车型的销量已连续十个月领跑百万级轿车市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9: 这里面包括像800伏的全主动悬架和线控转向的专属的底盘平台，同时也包括像在 MPV 当中首次运用集中供气系统。整个这个品牌的成功啊，还需要持续的努力，抓基础能力的建设，抓创新体系的建设，带动整个产业链全部往高端化去进军，
5: 锤炼核心技术，塑造高端品牌，构建协同生态。今年蔚来汽车交付量超过22万台，创历史新高，奇瑞汽车更是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的整车企业。上半年，安徽省不仅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汽车制造业营收利润情况也大幅度跑赢产销量增速。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
10: 各种资源向安徽集聚，不断的技术创新，新产品不断的涌现，产业链越来越完整，安徽省的新能源汽车形成了发展的新的高度，形成了全国的新优势。
5: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两大支柱行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进一步筑牢全省工业经济基本盘，提振稳增长的信心和底气。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安徽省电子信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61.6%、29%，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 74.6%， 较一季度提升13.6个百分点。
3: 安徽台消息，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李白文化园党支部书记李白墓第49代守墓人古长兴等9名个人和一家单位当选。1200多年前，诗仙李白在当涂终老，古家先祖跟李白交情很深，古家后代受托守护李白墓。古长兴自1985年起接续守护李白墓，40多年来，无论寒暑，风雨无阻，他栽树万株，搬运假山千吨，每日清扫庭院，累计清理垃圾数千吨。寒冬深夜，他勇斗盗墓贼；特大暴雨，他趟着齐腰深水，日夜巡查。古长兴将守护升华为文化传承，担任义务讲解员，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成为中国李白研究会的特邀会员，任客座教授，参与编撰专著，让李白文化走向世界。
4: 安徽各地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推出夜游演艺、清水避暑、群众体育等多元新业态新玩法，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持续激活消费新动能。请听报道。
11: 山水作景，文化为魂。这段时间，在房山市涉县唐岳云起景区，夜幕降临，大鱼徽州遇见唐岳实景秀开始浪漫上演，演出将600年徽州西鱼灯民俗以及东方浪漫国风仙侠特技融为一体，古今美学交融碰撞，让厚重的徽州文化鲜活起来。游客楚楚，
12: 传统鱼灯搭配现代光影，国风氛围感直接拉满，非常适合年轻人打卡，也让我们愿意主动去了解徽州非遗和历史。
11: 黄山市涉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山云，
13: 就是希望让游客看到徽州风景，感受到徽州文脉。后续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演出活动，持续丰富涉县夜间文旅业态，拉高夜游、夜购、夜鱼消费。
11: 夜游经济持续出圈，点亮完美夏夜。郎溪县大佛山养心谷景区、颍上县管仲老街、春秋里街区、霍山县东大街文化街区等纷纷发力夜游经济，打破日间运营局限，聚拢人气，带旺消费。游客曹雪雪，
14: 晚上的话，龙虾美食月嘉年华可以在这边吃吃小龙虾、喝啤酒，我觉得非常棒。
11: 清水娱乐尽享悠然时光，金县提档升级绿林谷、皖南大峡谷漂流业态，原生态峡谷河道、玻璃滑道搭配趣味互动体验，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戏水纳凉。南陵盘活山林瀑布乡村河道资源，打造免费清水游玩场景，溪畔餐桌、林下纳凉等特色体验，让游客沉浸式解锁田园清凉。游客张燕，
15: 这边风景也好，然后今天特意过来打卡一下，孩子特别喜欢来这里，然后汤水啊湿气非常凉快。
11: 体育赋能文旅，点燃消费活力。这段时间，凤阳、肥东、当涂、霍邱等地各类本土村 BA 火热开赛，赛事依托商圈、乡村场地错峰举办，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农特产品、文创手作等消费升温。滁州市凤阳县西泉镇党委书记张勇：
16: 以球为媒，以赛聚客，将赛事活动打造为凤阳乡村文旅展示窗口、群众文体乐活平台、农副产品助农展销中心。
11: 从沉浸式夜游、生态避暑到乡村休闲、人文研学、文体赋能，安徽各地持续丰富文旅商体融合新业态、新场景，精准对接暑期大众消费需求，不断延伸文旅产业链，提升消费价值链。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何渊：
17: 持续深耕县域文旅资源，加大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力度，积极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共同营造全时段、全区域、全业态的文旅消费氛围，持续做热文旅市场，做深文旅融合，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3: 9月2号到7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安徽省委网信办主办的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安徽，请听报道。
18: 来自中央及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的近百名记者组成的采访团，深入合肥、滁州、阜阳、宿州等多地基层一线，聚焦科创前沿阵地、产业园区车间，用镜头记录发展变迁，用笔触讲述实干故事，集中展现安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奋进图景。科技日报记者孙瑜：
19: 我感受到一场以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变革正在安徽这片热土上演，一批国之重器构筑起了原始创新的战略高地，基础前沿的科研突破与产业技术革新遥相呼应，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多元主体协同创新，勾勒出安徽制造业向上跃升的图景。
18: 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云新闻记者黄晓萌：
20: 给我最震撼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科技脉动，我看到的不仅是企业的突围，更是安徽新智生产力的体现，是科创加产业深度融合的生动缩影，日新江淮这四个字在此刻有了最硬核的注脚。
18: 在合肥的一批国家级大科学装置，记者近距离触摸世界前沿科创成果，感受安徽不断打通科技创新全链条，加速把科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的硬核实力。在滁州、阜阳的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产业一线，记者真切感受到了新兴产业拔节向上的澎湃动能。在宿州算力产业园，记者见证了当地依托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实现传统制造业加速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的生动实践。六天时间里，记者们边采边发，通过短视频、直播、专题专栏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挖掘安徽发展亮点、创新看点、民生热点，以鲜活视角、通俗表达、立体传播，生动讲述开局之年的安徽故事，展现江淮大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南方网信息与评论部评论员胡伟：
21: 感受到了我们安徽在科技创新这一块发展的强劲实力，感受到了我们江淮大地高质量发展的日新月异的面貌，通过短视频，然后深度报道以及新闻评论等各种方式，展现好我们安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8: 环球网编辑陈义彤：
22: 未来我将通过我的笔触，通过短视频、文章等的方式去帮助传播好、讲好安徽的发展故事。
23: 9月8号上午，2026年安徽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暨青少年学生进军营活动启动仪式在马鞍山市举行，请听报道。
24: 启动仪式现场，情景表演唱、英烈故事宣讲等不同的艺术表达交织交融，深情礼赞长征精神，激扬强军信念。启动仪式后，120名学生代表还走进武警马鞍山支队教导队，现场观摩情敌术、刺杀、特种战术等科目演示，并与官兵开展强国有我、 强军有我主题班会，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马鞍山市红星中学学生汪孙一家：
0: 我们不能人人都成为战士，但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岗位上的守疆人，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24: 据了解，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陆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浓厚氛围。安徽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政策法规处三级调研员孙中涛：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也将于10月1日正式实施。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和安徽拥军之前光荣传统，把国防教育融入动员准备，融入群众生活，让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3: 穿梭在城市各处的新就业群体是保障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安徽持续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健全权益保障，推出多项暖心服务举措，用心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请听报道。
2: 中午10分，网约车司机王文斌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接单，来到了位于合肥经开区的智慧能源充电综合体充电休整。以往跑车、充电、就餐、休息常常很难兼顾，如今在这里车辆充电的同时，司机还可以吃上平价简餐，在休息室歇脚，缓解奔波途中的疲惫。合肥市网约车司机王文斌：
6: 以前跑车中午吃饭只能随便将就，充电休息也没有合适的地方，现在来到这里充电方便，饭菜实惠，有这样一个可以落脚的好地方，让我们跑车的时候心里踏实多了。
2: 除了基础的休整补给，这座综合体还设置了网约车司机党群服务驿站，针对平台纠纷、订单争议等司机经常碰到的问题，开通了诉求接收通道，提供纠纷调解服务。安徽登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秦霄：
7: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党群服务中心2.0版本的升级改造，新增淋浴间、洗衣房等配套设施，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工作。
2: 像这样能够解决新就业群体休息补给、矛盾诉求等现实难题的服务点位，是安徽在大力推进建设的友好场景。通过布局建设一批这样的服务载体，切实补齐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短板。亳州市通过盘活公租房和国有存量房产，打造暖心公寓，缓解从业者安居难题。阜阳市建成200多个暖心健康小屋，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免费健康监测、外伤处置等服务。芜湖市打造1平米暖心面馆，为夜间奔波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免费提供面条、热水，并联动爱心商户为新就业群体给予消费优惠。芜湖市网约配送员胡德发：
25: 对于我们这种跑夜班的骑手来讲，晚上有很多地方都吃不到一口热饭，这个小地方有热水、有热饭，有些商户对我们骑手都有打折，感觉心里非常温暖。
2: 各类暖心服务载体持续完善，新就业群体保障基础不断夯实。截至目前，全省新就业群体人数超115.3万人，已建成5400多个友好场景，向新就业群体开放10000多个党群服务中心和社区。

0: 村里闲置资源，打造航天育种主题科创研学基地派克工厂，走出一条科创赋能乡村振兴之路。安徽台报道。
1: 在潜山市豆母乡仙架村派克工厂的试验田里，各类航天育种作物长势喜人。金一涵顶着高温穿梭田间，查看太空瓜果、乳茄长势，细致记录新品种培育情况。潜山市乡村主理人联盟副秘书长、派克工厂主理人金一涵：
2: 我一直希望把在公益项目积累的这些资源链接和项目运营的经验带回到家乡。我们以科技教育为切入点，将前沿的航天科技与乡村大地紧密地连接起来，促进城乡互动、人文交流、知识共享。
1: 两年前，这位90后潜山姑娘辞去外地工作，回到家乡，投身乡村创业实践，瞄准了航天农业科创研学这个赛道。金一涵马不停蹄，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将村里1700平方米闲置房屋改造成了集航天育种科普展示、农耕实践、研学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研学基地。不仅与周边20多所中小学建立长期研学合作，开发航天育种观测、航天手作等特色实践课程，还免费向周边农户提供太空种苗与种植技术，通过订单回收模式带动农户增收。潜山市豆母乡村民袁明和：
3: 比我们自己的种子品相好，产量也很高，航天的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1: 这几年，潜山市培育乡村主理人及团队200多个，金一涵把基地打造成返乡青年交流平台，开展创业沙龙，分享项目运营的实战经验，对接资源，带动青年创业者抱团发展。潜山市豆母乡满谷村乡村主理人李俊鹏：
4: 我们作为一个初创团队，也不了解当地的生态文化，金一涵他就会主动的去分享他前期创业的过程中一些很成功的经验，这个交流机制十分的重要，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想法在这里生根发芽。
1: 金一涵：
2: 我希望把派克工厂的模式持续打造好，既要把航天科普特色农业做深做实，也希望带动更多有想法有热情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把个人青春奋斗写在家乡的田野大地上。
5: 请听简讯。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昨天在亳州开幕。博览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重点打造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制药机械装备展、康养产品展等特色板块，并配套举办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重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等系列活动。
0: 安徽118个承担社保费经办缴费职能的市县级单位已全部建立社保缴费一键式专区，实现区域全覆盖。今年前7个月，全省依托专区累计办理关联业务113.8万笔，同比增长9.4%。
5: 全国第5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培训师与培训基地名单近日公布，我省肥西中学入围培训基地名单，合肥市蚌埠路第5小学吴莎莎等7名老师荣获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培训师称号。
0: 省科技厅近日印发《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省科学技术奖的奖励范围、提名条件、评审标准和异议处理等内容，优化评审机制。
5: 铜陵皖中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近日成功实施首单分类监管业务，企业货物可通过区内直转实现保税与非保税货物直接进行身份转换，减低跨区流转成本。这也是安徽省内 B 型保税物流中心首批落地的分类监管业务。
0: 黄山市祁门县未来换电站近日上线运行，标志着未来换电网络正式实现长三角线线通。
5: 昨天，安徽省技工院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活动在阜阳举行。
0: 9月6号，2026年全国羽毛球单项锦标赛在合肥开赛。
5: 宁国市40.4万亩原生态山核桃林近日全面进入采收季，宁国山核桃预计今年总产量达1万多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25亿元。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

0: 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4: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5: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左霞。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是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多云，夜里晴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听到，我省各地扎实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动质量强省战略深入千企万户。守护世界地质公园，点亮金秋夜市，畅享经典四周戏。安徽多地持续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闭幕，新技术赋能粮油产业加速升级。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付费飞机餐走红，出行时您愿意为一顿空中美味额外买单吗？稍后是详细内容。

0: 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新闻安徽，一起来关注安徽新闻。今年九月是第49个全国质量月，我省各地围绕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的主题，开展了工程建造提质、质量品牌培育、特种设备隐患排查等一系列质量提升行动，推动质量强省战略深入千企万户，营造全社会重视质量、追求质量、守护质量的浓厚氛围。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建设工程质量直接关乎民生安居，在合肥市包河区2026年建设工程质量月启动仪式及装配式消防智能建造观摩交流会上，当地以制造未来、安全筑基为主线，持续夯实工程建设领域安全质量根基。本次交流会集中展示了消防工程数字化、标准化、装配化转型成果。安徽湘江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涛：
3: 装配式消防呢，把过去施工现场我们所加工这个环节移到工厂流水线上，我们的施工质量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而且还可以降低我们的成本。
2: 质量月期间，包河区紧盯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市政道路等重点民生项目，组织开展质量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工序不规范、材料不合格、验收不严格等突出问题，同时推广先进建造与管理经验，打造质量示范工地和精品标杆工程。合肥市包河区住建局治安科科长杨慧：
4: 进一步压实各参建的建设建立施工检测单位啊相关的这个主体责任的落实，营造一个人人重质量、事事想质量啊、人人抓质量的一个良好的氛围。
2: 不止工程领域，质量品牌培育也同步推进。黄山市正式启动质量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展演了完美品牌故事大赛入围作品，为26家经营主体颁发放心消费真不二价店牌匾，向16位企业首席质量官颁发质量变革创新成果证书，企业代表同台分享质量管控实践经验。黄山市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科科长曹传林：
5: 今年质量月，我市统筹部署了92项系列活动，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组织各类质量培训大讲堂，抓好质量品牌提升，聚焦重点领域，加大风险排查和执法整治，开展技能竞赛、科普宣传、开放日等群众活动，不断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苏州、宣城等地也同步铺开质量惠民服务。在苏州市萧县质量月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质量安全手册、消费品选购指南，细致讲解产品质量、食品安全、消费维权渠道等知识。市民刘能：
6: 通过今天的宣传，学到很多辨别假货、安全消费的小知识，希望以后多开展这样的活动，商家守住品质，监管部门严格把关，我们老百姓购物消费才能更放心。
2: 当地还引导辖区企业压紧压实质量主体责任，签订质量诚信承诺书，推广先进的质量管理模式，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落实到生产服务全流程。企业质量负责人陈军：
7: 今后我们会坚守质量承诺，完善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对标更高标准，抓好生产检验，把产品做精做有，打造放心可靠的本土品牌。
2: 质量科普宣传也延伸到商圈一线，宣城广德市市场监管局联合供水、燃气、供电等公用企业，走进大润发广场开展质量月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围绕日用品选购、民用三表计量、特种设备安全等群众关心的内容现场答疑解惑，不断提升市民的质量安全意识。广德市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科工作人员杨顾浩：
8: 质量月期间，我局还将陆续开展重点产品质量抽检、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企业质量技术帮扶、质量知识进企业进社区等活动。
2: 特种设备安全是守住民生安全底线的关键一环， 铜陵市郊区市场监管局深入

0: 业园区、企业、居民小区，针对工业特种设备、住宅电梯开展专项抽查，重点核查设备维保台账、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及时排查，化解安全隐患。中阳电力开关厂厂长常梦娇：
1: 我们确保人员全部持证上岗，对于特种设备做好日常维护，坚持每月进行一次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每半年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方案预案的演练。
0: 小区项目运营经理张德平：
2: 电梯作为特种设备，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我们严格落实安全员持证上岗制度，每日进行日常巡查，督促维保单位按期进行维护，确保电梯安全运行。
3: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4: 2019年4月，九华山正式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近年多来，这座集花岗岩奇峰、深厚人文底蕴与优越生态环境于一体的名山，正以世界级标准守护自然遗产，书写美丽中国的生动篇章。
5: 上午9点，九华山花台景区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已经背上监测设备，沿着今年新贯通的科考步道开始了一天的巡查。从定海神针到仙人晒靴，44处象形怪石，如今每一块都有了专属的电子档案。38公里科考步道，5条科普路线，把整座山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博物馆。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超：
6: 我们建立了地质遗迹数据库，对重要遗迹周边设立防护栏和警示牌，并纳入实时监控，游客靠近会有语音提醒。今年暑假，我们每天安排2班志愿者做科普讲解，效果非常好。
5: 地质遗迹需要精心呵护。过去，九华山管理机构、商业设施等混杂在核心景区，占道经营、违章搭建，一度影响了山体的呼吸。从2005年起，当地启动了一场持续近20年的空间大挪移，所有管理机构全部迁出核心区，腾出的空地不见一砖一瓦，全部还给自然。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环境资源保护处党组成员、副处长吕震：
7: 拆了20多万平米的建筑，新增绿地8万余平米，恢复水面水系5000余平米。说白了，就是把山上的负担减下来，把生态的底色补回去。
5: 空间重构让生态治理有了落地的基础。如今，九华山建立了3级林长加2级林长办加林业站加护林员的管理体系。每一片林子、每一棵古树都有专人守护。在九华山国有林场，护林员林旭东师傅已经巡山10几年，他脚下的这片山林刚刚经历了一场与松材线虫病的持久战。九华山风景区护林员林旭东：
7: 执行24小时监控，落实责任看护守护巡林，森林防火、病虫害保护样样不落。
5: 今年4月，九华山与黄冈、大别山、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正式缔结姊妹公园，在地质保护、科普研学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九华山的生态治理经验也多次登上国际舞台。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在进一步加强地质遗迹保护，打造研学精品线路，完善地质科普系统，向世界展示中国生态文明成果。
4: 金秋送爽，夜色璀璨。近日，芜湖市鸠江区鹤山好事金秋美食季火热开启，20余个特色摊位集中呈现本土老字号、非遗好物与潮流美食。
8: 欢迎大家到我们四川来吃杂串，
9: 欢迎其他地方的人，然后有兴趣都可以到这边来，这样就更热闹。
10: 为响应鸠江区乐享鸠江促消费行动，激活夜间经济，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近日四鹤山街道2026鹤山好事金秋美食季在鹤山花园一期广场热闹开始。
11: 3、2、1，行动。
10: 附近居民张翠兰：
12: 大家都非常开心，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啥子瓜子呀，啊，江北葡萄呀，什么战士女红啊，雍正人鸡蛋糕呀，啊，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10: 市集摊主王丽：
13: 我感

0: 非常好，因为这样的话比较亲民些嘛。一来我们这些摊主都有一个共同点，也可以让周边的居民啊都有一个消费的场所，是吧？对我们摊主比较好，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啊。
1: 作为街道便民惠民、拉动消费的特色品牌活动，本次市集将特色美食、便民福利、休闲体验送到居民家门口，让群众就近乐享秋日烟火夜生活。市民张耀辉：
2: 看到我们家门口来也办了这个，感到很激动一个。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设20余个特色摊位，汇聚究江本土老字号、特色农产品及潮流小吃，兼顾传统风味与年轻消费潮流，全方位适配全年龄段市民口味，助力本土商户增收，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社区消费场景。四合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海辉：
3: 一个是经济层面，为了响应乐享究江夜究江夜生活这样一个主题，促进这个夜经济的一个提升。第二块呢是文化层面，因为推广这个非遗产品。第三块呢就是一个民生层面，也是丰富了整个四合山街道的群众的这样一个夜生活。
1: 不同于普通夜市市集，本次鹤山好市创新融合民生加潮流加公益模式，设置小小主理人体验公益宣传点位，搭配趣味互动游戏与金秋惠民消费券，有效聚拢人气，拉长游玩时间，丰富了活动内涵，尽显民生温度。
4: 2026年度国家级非遗保护资金扶持项目，安徽省2026年完美演绎嘉年华蚌埠市舞台艺术展演大型四周戏15贯日前在蚌埠大剧院成功首演，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韵味十足的戏曲盛宴。
5: 四周戏15贯取材于明代冯梦龙《警世恒言》，讲述屠户游葫芦因15贯钱遇害，养女苏树娟蒙受不白之冤，苏州知府邝中不惧压力乔装暗访，拨开层层迷雾，织破冤案的故事。台上演员唱念作打俱佳，诙谐灵动的丑角表演，跌宕起伏的剧情，把善恶分明、秉公求实的内核娓娓道来。观众连俊杰：
6: 就15贯呢，非常的精彩，让我们能欣赏到高雅艺术，欣赏到我们淮河的四周戏文化。
5: 四周戏就称拉魂腔，是淮河文化的重要文化载体。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本次大型四周戏15贯由安徽省四周戏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复排演出。复排经典不仅让传统剧目重登舞台，更通过戏曲讲好崇德尚法、求真务实的道理，让更多群众读懂非遗之美，推动淮河地域戏曲文化活态传承。四周戏15贯导演牟元迪：
7: 在原有的版本基础上呢，进行了新的整理和提高。剧中的主要演员呢，也是由资深演员和青年演员共同担当的，也完成了我们这个剧目的传帮带的工作。
5: 安徽省四周戏剧院院长龚胜春：
8: 我们把这个戏重新打磨，这个戏呢就是这个宣传了的正能量，特别接地气，广大这个观众特别喜爱。
9: 新闻早高峰正在直播。
4: 突发性心脏骤停很难提前预防，一旦发作呢，有效救援窗口只有短短的数分钟。医学数据表明，心脏骤停后的黄金救援时间仅为4分钟，错过这一窗口期，人体脑细胞会造成不可逆损伤，患者存活率将大幅下降。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合肥地铁全线网配齐了121台自动体外除颤仪，以硬核应急设备搭建起城市公共安全防护网。
10: 在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明光路站，一场关于心肺复苏的急救培训正在进行。
11: 好的，再来。01、02、03、04、05、06。
10: 在现场，讲师结合地铁客流密集、突发状况多发的特点，拆解心脏骤停应急救援的全流程。参与活动的市民表示：
12: 今天学完之后，就感觉自己收获挺多的吧。
10: 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明光路站值班站长侯亮：
13: 希望通过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科普形式，让车站工作人员以及参与活动的市民真正掌握 AED 使用、心肺复苏等急救实用技能。
10: 据了解，心脏骤停多由心

0: 是颤动引发，并发突然，患者数秒内就会丧失意识、停止呼吸，在黄金四分钟内开展规范施救，存活率可达50%。合肥新站高新区应急救援队队员吴杰，
1: 针对心室颤动导致的心脏骤停，它会自动分析心率，必要时电击除颤，让心脏有机会恢复正常的跳动。
0: 据悉，合肥轨道全线共计121座站点配备了 AED 设备，全部放置在站厅、客服中心等醒目一曲位置，设备状态定期检修维护，随时可用。合肥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值班站长侯亮：
2: 一旦发生乘客心脏骤停等突发危重状况，可以就近取用地铁站的 AED， 配合心肺复苏开展现场除颤施救，最大限度抢救窗口期，提生存概率。
0: 市民
3: 希望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有那种脑海里会有这种应急的措施。
0: 目前除地铁站点外，合肥市中小学、景区、体育场馆、社区服务大厅等多个公共区域均已配备 AED 设备，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市民可直接通过手机导航搜索 AED， 快速查找就近设备，开展应急施救。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5: 1950年11月8日，
6: 2024年1月7日凌晨，
7: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9月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享年83岁。当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9月11日至17日，吊唁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农村、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也都举行了吊唁活动。9月18日，首都工农兵各界群众参加的百万人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华国锋致悼词，缅怀和颂扬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中建立的丰功伟绩。200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哀悼。9月21日，联合国第31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140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悼念毛泽东肃立默哀。1927年9月9日，香港边界秋收起义正式爆发。此次起义遵照巴西会议部署，由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集结工农武装力量开展行动。其部队首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鲜明彰显出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立场。面对强敌围攻，起义队伍主动放弃进攻大城市的原定计划，转向偏远农村行进，为后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武装斗争。1959年9月9日，毛泽东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大会堂工程，并将这座建筑正式命名为人民大会堂，作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重点工程。人民大会堂承载着国家政务活动、外事交往、群众集会等多重功能，成为首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之一。1958年9月9日，我国第一台内燃机车研制成功，整台机车零部件均实现国产制造，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同期技术标准。 它的诞生填补了国内机车制造领域的技术空白，标志着我国铁路机车工业实现重要突破，推动国内交通运输装备制造能力迈上新台阶。1966年9月9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相关内容在国内逐渐普及。该公约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保护版权的国际公约，致力于维护创作者合法权益，推动各国文化艺术交流互鉴，为全球文化产业有序发展搭建了规则框架。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6: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